0: 帽子、鞋袜，
1: 那么是一个非常贴身的，属于这个心腹亲信，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当过这个官的人，那古人那时候开始还都没有姓氏嘛，啊，那就叫任袭氏，啊，慢慢的就把这一个复姓简化成一个姓叫袭氏。那么那个时候在古时候还有一个官位，就是叫袭庶氏，也是一种官位，这就是袭姓的第四个来源。那么这个官呢，也是接待宾客的时候，司仪要主持这个接待宾客的仪式，并且呢还要担任一些侍从的工作。那么这是一种小官，但他的后代也叫袭氏。还有一个源流非常重要，在今天中国习性当中很重要的，源于蒙古族。蒙古族里边有好几支后来用了习，这个汉姓，现在很有名的席慕容，咱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作家，他就是蒙古族啊，并不是汉族。源流六源于满族啊。那么我们知道满族因为在这个历史当中很多次由于各种原因，他把自己满族的老姓不用。

用汉姓，那么有好几支的满族都用了习这个姓。相对来说，习姓的来源并不是太复杂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的不是太复杂。早在四千多年前，今天河南的境内就已经有了姓习的人啊，足够古老了。嗯，到了大约两千多年前的楚汉之争的时候，原来在晋国之地的山西，今天山西等，又出现了一支新兴的习氏啊。我们知道这样就分成两支，一支主要是在河南最古老的，一支第二古老的在山西一带。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发现今天湖北省襄阳一带突然姓习的一个家族开始兴旺，那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迁下去的。三百多年前的明代末年，一向活跃于中原地区的习氏，我们发现在南方出现了大量的踪迹，他的迁徙的路线不像别的姓氏那么清楚。习姓在历史上啊，人才也很多啊，只不过可能我们不太熟悉。比如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习玉，字建侯。大家知道唐朝的诗人灿若星河啊，李白、杜甫、白居易，多少了不起的诗人。你如果在这里边有一个诗人还能够被大家记得的，唐朝的诗人只要能被大家记得的，那都是了不起的诗歌的天才式的人物了。那么这个习玉就是襄阳人，就我讲的湖北襄阳的，但是迁到了河南，他又往北迁回去了。这个人在唐朝的时候中了进士，后来一直做到郑州的刺史，天宝年间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还被封为子爵。这个人清心寡欲，人非常好，做官的时候是不会阿谀奉承，不会谄媚的，性格非常的谨慎善良。那么有一次唐朝的皇帝啊，那过去唐朝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风俗的，皇帝把能够写诗的人都叫来，大家写，写完以后呢，皇帝要评出一个谁的诗写得最工整，写得在皇帝眼里最好。结果有一次评的就是习玉，这个很难了啊。那么在唐朝这个风俗，今天想的是有点意思的，皇帝先看臣子的诗都写上来，他就选一个最好的啊，但他有各种荣誉，比如叫人吟诵，谱成曲子传唱。那么别的还有几百份诗歌写的不怎么样的，大家知道怎么干的吗？皇帝就叫手下的宫女从皇宫上头扔下去，就这样扔下去了。完了，底下的百官也都是诗人，必须赶紧奔过去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啊。当时是很热闹的一个风俗。包括明朝末年非常著名的忠臣习尚真，他已经是云南人了，你看又在南部了，是云南的姚安人。崇祯年间举乡，是个举人，非常重节义。当时孙可望、李定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的了啊，这个是李自成、张献忠他们的部将。他听到他要进入云南的时候，这个习尚真就和姚州的知州还有当地的举人在姚安城聚首。那么这个孙可望是明末农民军里边非常重要的虎将了，当然就把这个城给攻陷了。这个习尚真就一直被押到昆明，孙可望劝降，结果他说的话是非常有名的，他说我啊是大明忠臣，肯为弱屈焉，难道会为你这样的人屈服吗？孙可望大怒，所以习尚真是非常惨的，是被在马路上车裂的扯烂的，这个人用牲口扯烂的，

0: 乱刀砍成碎块的。这个人是在晚明非常著名的人物。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叫喜宝田。他是哪人呢？已经是湖南人，你看都是南方的啊。这个姓氏原来在北方，可是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名人很多是南方的。咸丰年间，大家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中国太平天国起来了。那么很多人像曾国藩啊，什么左宗棠啊，都在家乡办团练，喜宝田就是一个。咸丰九年，他在湖南战胜了谁啊？石达开。石达开的军队当时是太平军里边非常能打的一支啊。那么击败了石达开，就解除了清军的保庆之围，这是很重要的一战。第二年，他又奉当时的湖南巡抚的命令，招募了几千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湘军都是从农家子弟当中招募的，组成了金义营，在贵阳等地阻击广东的天地会军。太平军起来了，天地会什么好多这种会党也起来了。如果两军合流的话，那清朝就更没办法应付了。天地会是被喜宝田打败了。同治三年，湘军攻占了天津，天津就是南京了啊，当时叫天津。湘军们是曾国藩的弟弟率军攻占的，他呢就率领军队在江西石城杨家堡这个地方又击败了太平军的余部。这一仗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俘获了天王洪天贵福，就是洪秀全已经死了嘛，洪秀全的儿子被他抓住了，还有一个干王洪仁干，他主编天朝田亩制度的。换句话说，太平天国最后的希望是被喜宝田扑灭的。出主意的在旁边，当参谋长的是谁呢？告诉喜宝田说，这个太平军的余部里边肯定有重要人物，而且一定会走杨家堡这条路，你可以率兵到那里去埋伏。谁出的主意呢？中国现代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桢出的主意。陈宝桢当时就在喜宝田的军中啊。那么这个喜宝田后来在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同治十年还平定了方圆几千里的苗疆，也就是苗族生活的那个疆域，那时候纷纷有战乱，但是被他平定了。那么苗疆从此无大乱，就没有了啊，比较太平了。所以这个喜宝田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其次很古老，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01位，刚刚排出200位，人口57.8万，占全国人口的3.6%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再强调一次，这些数字供大家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 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

0: 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相信啊，我们就首先碰到麻烦。咱们现在都读相，相鱼啊，但是这个字啊，在过去很多人读汉，不读相的，但现在都读相。相性的源流大概有这么几个源流。第一个源流出自米姓，是楚国王族的后裔。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耶啊，有个公子叫耶，被封于相城，今天河南的相城，他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叫相国。国灭了以后，子孙以相为姓，这一支最有名的项羽，西楚霸王啊，项羽。第二个源流出自姬姓，周代的时候啊就有项，而且这地方啊也在河南相城啊，是周的同姓诸侯国。公元前643年就被灭，这个地方后来被楚国占领，所以这个更古老的姬姓相国的后代后来也姓相，血缘不同啊。第一个相也在河南相城，但是是米姓；第二个相也在河南相城，但是是姬姓。第三个源流，就以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我就认识其他兄弟民族的相姓，就不是汉族姓相的，我就认识。但是呢，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的、可靠的资料，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兄弟民族当中一定有相姓，但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史料。相姓发源于今天河南的相城，它的发源地非常清楚，啊。相声后来有名，

又出现了他们的踪影。特别要强调的是，在项羽败亡以后，很多项姓改成了别的姓，因为出于恐惧啊，怕刘邦他们找他们麻烦啊，刘邦对项羽多恨啊，好多项姓还改掉。唐宋时期鉴于史籍的项姓基本都是浙江、江西、湖北的南方人，到唐宋时期南方的项姓鉴于史籍，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也有项姓。今天项姓主要集中在这四个省，湖南、浙江、湖北、贵州，这四个省的项姓占了全部项姓的四分之三，啊，非常集中。项姓多有人杰，项羽自然是最有名的，我们在这里啊就不介绍了，因为不需要介绍啊，项羽还需要介绍，不需要介绍，我就给大家另外介绍两位。今天啊这个词不太用了，过去都有。我们如果帮人说话，过去是说说相，代为说相，为什么不说别的就说相呢？因为这里边有个典故，而这个典故啊它的用法在历史上还发生了变化。他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相思，字子谦，台州岳安人，大家看已经是南方人了。会昌进士，官丹徒尉啊，也就在江浙这一带当官。没有中进士的时候，大家知道唐朝的科举考试啊比较人性化，是允许大家自我推荐拉关系的。你去考进士前，你可以把你的文学作品、诗歌啊、散文去送给有可能当主考官的人看，因为主考官总归是这些大佬嘛啊，一个让他对你有个印象，第二个这些大佬哪怕不当你的主考官，他会夸你嘛，如果你写得好，对吧，夸你的话就会传到别的主考官的耳朵里去，对不对，对你中进士大有好处嘛。这种风尚叫行卷，把卷子啊行动的行，大家去啊送给看看。那么这个相思还没中进士的时候，就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去拜见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大学校长啊，叫杨敬之。杨敬之就写了一首诗回赠：几度见诗诗尽好，我看到你的诗歌看了好几次都好，尽全都好啊，几度见诗诗尽好，即观标格胜于诗。我再一看到你这个人，哎，标格是风度的意思，你这个人的风采比诗还要好。平生不解常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说我这个人啊一生，那这个杨敬之讲，我这一辈子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的好处给藏起来，到处逢人说相思，所以我只要见到人就夸相思夸得好啊。你看有这么一首诗，所以呢相思一下子在长安大名鼎鼎，因为那个杨敬之国子祭酒到处说他呀，所以这个典故就是说相，典故这么来的。那么这个典故最早的意思什么呢？说人好叫说相，对不对？这个人有才华，这叫说相。后来演变了，帮人说话叫说相。帮人说话，咱们知道好多事情都要开后门啊，走走门路啊，
啊，这个才叫说相，这个意思大家发现吗？有点拧了。

0: 对不对？哎，是不是有点拧了？略微有点变化了，这就是说相。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相性多有人杰，孔子还有个老师，这个圣人之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叫谁啊？相国。
1: 敬请收看《百家姓之相》。
2: 相这个姓在现实中还真不大常见，但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名人是楚霸王项羽嘛，而且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山东人，他给我说过在他们那有一个项家村，村里大多数都是姓项的，他们说都是项羽的后人。至于姓项的其他的名人，我就还真不知道了，在这里就有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还有一个就姓项的人都觉得很骄傲，因为咱们知道孔子还有个老师的，孔夫子啊有个老师的，叫圣人之师。这个圣人之师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是一小孩，叫谁啊？相陀啊，这叫圣人之师。相陀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个神童，当时只有七岁啊。孔子据说孔子把他当作老师一样的请教，所以孔子叫圣人，对吧？相陀叫什么大家知道吧？圣公。小孩叫圣公啊，比圣人还厉害。战国策秦策里边讲了一句，有个叫甘罗，大家知道吧？这个人年纪轻轻当丞相的，十几岁当丞相了啊，当总理了，人家十几岁。这个甘罗讲，夫相陀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与之矣。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民族，甘罗十二岁当大官，他都觉得自己太晚了，我不行，我十二岁了才混到今天的地步。你看当年有个相陀七岁就教孔子了啊，所以这个相陀是很厉害的啊。三字经我也在百家讲坛讲过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昔仲尼师相陀，古圣贤上秦学，大家还记得吧？三字经里就提到过了。这个相陀啊是非常有时候这小孩嘛，七岁他就跟一批朋友啊在那玩，相陀他玩什么呀？玩泥巴嘛，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泥巴，今天的孩子在城市里哪里找泥巴去？泥巴都没有，那你又挖不动那水泥，对吧？那相陀呢就跟这些小孩在筑城墙，拿泥巴在筑城墙，把这个路上的土给堆起来，堆起来以后就造了一个方城，相陀往城里一坐，旁边是泥巴搭了一个城。这个时候哎，孔子坐车经过这个地方，古代的路又没多宽，相陀就在路中间搭了一层，自己坐在中间。孔子说，看这个小偷，哎，说小朋友，你怎么不让车子过呀？你怎么不避让我的车呢？一般的小孩拔腿就跑了，对不对？哎，我这这相陀不，相陀坐在里边说，从古到今只听说过车子要绕着城走的，什么时候听说过城要避车的？哎呀，孔子一听哟，说不过他，孔子只好下车绕城而过。这个车就绕过去，绕啊走啊，走到那个城当然很小嘛，对不对？走到后面，孔子一想，哟，这孩子这个有道行啊，这孩子不得了。所以孔子啊又走到城下，大家看圣人也不一样啊，要今天的人抱你一脚我给你城踹了，那小破孩子啊，孔子不这么干。孔子一看这孩子，所以这圣人也不是白给了啊，他走到这个城后面就望着坐在城内的孩子，想你这孩子厉害。孔子就提了一串问题，什么问题大家听听啊，脑筋急转弯啊早有了啊，今天咱们这个网上老用脑筋急转弯去整人啊，我经常被整，问一问题根本就不这回事。你看孔子跟相陀的脑筋急转弯，大家

看看什么水平啊，那咱们的文化水平在下降，我发现啊。孔子问小朋友，请教你几个问题。何山无石？什么样的山没有石？何水无鱼？什么样的水没有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什么样的车子没有轮子？什么样的门没有那个门栓啊？无关。何牛无犊？什么样的牛没有小牛犊子？何马无驹？什么样的马没有小马驹子？何刀无环？刀后面都有个环的吗？什么样的刀无环？何火无烟？什么样的火没烟？何人无父？什么样的人没有老婆？何女无夫？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丈夫？何日不足？什么样的太阳不足缺点？何日有余？什么样的太阳还多了点？何树无枝？什么样的树没有枝杈？何人无字？古代人有名有字，什么样的人没有字啊？孔子问了这么一大串，大家听听项陀的脑筋急转弯的回答啊，就记载下来了。土山无石，土堆起来的山没有石头，是不是啊？哎，井水无鱼，谁见过井水里有鱼的？井水无鱼啊。然后呢，空门无关，空的门哪有门栓呢？哎，我就一个门框，没门，但这是个门吧？有门框是门吗？但它没有门栓呢，对吧？与车无轮，与车就是轿子，轿子有轮子吗？哎，没有。泥牛无犊，泥牛入海，泥牛哪里有小牛犊子啊？它生不出来啊，对吧？木马无驹，你看我骑的小木马，它能生小马驹吗？生不出来。捉刀无环，哎，捉刀哪有环呢？砍柴火的这刀子你有环吗？菜刀你也没环呢。说是引火无烟，什么样的火没有烟？引火虫的火有烟吗？啊，引火无烟啊。然后呢，仙人无父，仙人有老婆吗？仙人不大有老婆了，这也是人啊。仙人无父，玉女无夫，玉女啊，最纯洁的女人，那就是没有丈夫啊。这个孩子这也多，冬日不足，冬天的太阳不够啊。夏日有余，夏天的太阳太厉害了，多了啊。枯树无枝，枯树哪里有枝啊？没了，掉光了，对吧？小儿无字，小孩我还没字呢。哎呀，孔子一听，这还了得呀？结果孔子一看，这孩子也太厉害了。那孔子想跟他结交，说这个孩子啊，你来，我车里啊有双鹿局，双鹿是古代的一种游戏，用于赌博，小小的赌博的一个游戏。说来跟我下盘棋吧。孔子可能觉得说是说不过他了啊，来下盘棋能找补一点回来。项陀说，吾不博戏也，我不赌博的啊，不玩这套东西。夫子好博，风雨无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说夫子好博，做夫子的老师的，你如果喜欢赌博，风雨无期，那你就完了，你赌下去就没底了，没时间了。诸侯好博，国事不治。诸侯如果好赌博了，就不会管理国家。吏人好博，文案其职。当吏的人如果好赌博，他好多文件就不处理，对吧？就要拖下来啊。农人好博，耕种事实。如果农夫也赌博，该耕种的时候他就不种了，该下秧子的时候他就不下了，耽误事儿啊。学生好博，妄读书诗。学生如果赌博了，他还有空去读诗读书吗？那小儿好博，踏踏击之。小儿好博被揍的呀，要被打的嘛啊。此事无用之事，何以学之啊？这事儿没用啊，不学他干嘛？把孔子说的，所以孔子说了四个字：后生可畏。拜拜。啊，孔子走了啊。这就是项陀，项氏

0: 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也比咱们想象的排得靠后，因为相与什么什么的关系，咱们就觉得相很大，其实相只排在192位，人口65万2000，还有一种说法说只有32万左右，就这个数字都不统一的，占全国人口的1/4，1万个人里边有4个姓项目，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

0: 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元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元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元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第200集，祭奠异地。前日前方来报，说冠将军渡河后攻克洛阳新城，请刘邦东行。于是他选了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出发，也是为了给未来的战士增添一缕士气。刚刚相聚又要分手，萧何不免有些不舍。
9: 微臣在汉中年余，未能当面聆听大王旨意，更未听子房纵论天下大事，甚感遗憾。
8: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刘邦开

0: 头看了看天色，抚着萧何的肩膀，对前来相送的韩信道：“等关中大局一定，大将军急速出关，寡人在洛阳等候。”韩信看了一眼萧何道：“
1: 请大王放心，有丞相主事，臣心清气定。”
0: 刘邦也对前来送别的吕臣道：“关中出报安良，百姓安居乐业，还来司徒协力萧丞相，万望尽责尽心呢。”接着又问起吕青的病情：“
2: 家父已无大碍，只是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未能来送大王。他要微臣祝大王一路平安，进军顺利。”
0: 吕臣谢过之后，向刘邦表示他的麾下邓龙张虎军悉数由萧丞相调遣，随时听命。啊，如此寡人谢过爱卿了。在大泽乡举事的臣僚中，仅剩下吕臣了。论起资格来，他比自己老，但始终忠直尽命，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刘邦不敢怠慢。在假仗侍卫的护卫下，刘邦与张良各自上了车驾，踏上了东去的征程。三月半，刘邦一行终于到了洛阳新城。灌婴与樊哙、曹参、司马阳等将一起到城外十里地迎候。接风宴上，他介绍了中原战况：“项羽谋杀义帝，征伐司马阳，尤其是烹王陵母这几件事，让诸侯震恐。还有自恃兵强马壮，动辄兵伐相见。近来他北上讨伐田荣，彭城兵力空虚，我军何不趁虚攻之？如此，项羽则首尾不能相顾，彭城一失，项羽便大势急去，路在我手。”刘邦举杯与灌婴饮过酒，却将目光投向张良：“此方以为如何？”“
3: 所谓师出有名，我军当以项羽诛杀义帝为由，方能唤起诸侯共击之。”
0: 张良沉思片刻，站起来走到刘邦与灌婴面前：“
3: 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此时宜遵民意而行。”
0: 话音刚落，就见曹竹进来，对着刘邦耳语几句。刘邦顿时皱起眉头道：“此等乡野之人有啥高见呢？回他话，就说寡人正在饮宴，没空见他。”“
1: 诺。”
0: 曹竹应了一声，转过身去，但立即停住了。原来那自称新城三老之人径直进来，也不管座上客人情容，对刘邦施了一礼，高声道：“
4: 大王可知曹刿乃乡人乎？然则取信于民而后战，大败其师，名垂后世。既以大王论，何曾不是乡人不依？”
0: 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张良的眉头就飞上了盈盈喜色。他越过同僚，来到老者面前，一脸热情地问道：“
3: 请问老者尊姓大名？”
0: 老者泰然如常地回道：“
4: 老夫年贵姓董。”“
3: 哎呀，是董公到了，真是春风临世啊。”
0: 张良说着话，执起董公之手，来到刘邦面前：“
3: 三老者相贤也，来见大王必有良谋。”
0: 刘邦会意，顿时将方才的不悦一扫而光，热情地邀请董公入席，并亲自斟了一觥酒奉上。董公接过酒置于案几之上，直视刘邦道：“
4: 老夫听闻大王疆域东进，然不知师出何名？”“
0: 还请贤老明示。”刘邦破例向董公作了一揖，此举让董公吃惊，他脱口而出道：“
4: 昔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想来大王不难明白，必须明其为贼。 敌乃可服。
0: 董公的话尚未说完，张良为之击节道：
3: 董公之言，民之声也。
0: 得了张良的褒奖，董公一发不可收，竟隶属起项羽的罪状来。
4: 项羽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常言说，人不以勇，义不以利，项羽势力势强，不得人心。大王当率三军之众为怀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如此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0: 这一句三王之举如黄钟大吕，在刘邦心头发出雄壮之音，这不是表明天下就只有他能为吗？于是刘邦对老者由容忍转而尊敬，上前躬身施了一礼，所有的感慨就浓缩成一句话：
5: 先生一言，寡人谨受教矣。
0: 众人见刘邦如此，纷纷将目光投向董公，齐刷刷地鞠躬致意。张良没有想到董公的突然闯入竟酿出一项大计来，他在心里默默念道：
5: 君者周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覆舟，惜乎项羽不明其理。
0: 送走董公，也到了酒阑席散的时刻，众人走后，刘邦留下张良一起商定祭祀异地的事宜，吩咐由立即起草讨相檄文，由夏侯婴筹备祭奠程序，由张良带刘邦发布出征令。张良又加重语气道：
3: 檄文需送达各路诸侯，共举讨相大计，如此地在我方，人在我方，人心亦在我方，
5: 就依此方。
0: 三日后，洛阳变成一片雪海，从东西南北的城门口一直到城中心的汉军大营都挂满了白帆纸花，包括各个店铺的门前都挂上了祭祀的旗帆。在街上巡逻的汉军盔甲上都着了白色的孝衣，
5: 一个个面含悲哀，如丧考妣。
0: 加之阳春三月，杏花梨花盛开的日子，风过枝头，漫天飞花，愈添了哀伤气氛。异地的灵堂就设在原来的郡府大堂，由于异地的尸骨还在郴县，故夏侯婴抽掉城中明裁缝，做了棕黄色的曲居滚服，置于棺椁之内。棺椁刷了明亮的黑漆，象征异地国君地位的冠冕置放在灵桌上，上面缀了11根冕旒。尽管刘邦明白项羽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异地放在眼里，但他就是要告诉诸侯，他刘邦才是楚国真正的传人。至于太牢等祭品，也都严格按照楚国王室的标准一应俱全。按照楚国宫廷的礼仪，国君在入殓之后并不立即安葬，而要在宫中停病数日，供诸侯卿大夫前来吊唁。因此从灵堂门口到灵前，每过一道门都会有两名士卒持刀而立，情容肃然，俨然国葬之肃穆。从第四天开始，灵堂接受诸侯国的祭奠，已经降汉的司马欣、董翳、司马阳等先到灵堂祭奠，远道的诸侯如韩、王信等皆派了使者前来。刘邦率先祭奠，一大早他在夏侯婴的陪同下率领张良、利基以及在各地驻守的将军派来的使者前来吊祭，前有两名士卒开道，一边走一边哀声高喊着：异地归来兮。刘邦紧跟在招魂者后面，满面痛苦，行走的脚步也显得十分蹒跚。在两名侍女的搀扶下，刘邦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灵前。夏侯婴依照祭祀顺序一道一道进行着， 及至献牺牲后，刘邦趴在地上许久不能起来。

0: 声听起来很凄凉，说出的话语都噙满泪水。爱在异地，今之欲夜命途多舛，暴秦肆虐，城破国亡，帝不堕其志，不屈其身，隐身乡里数载，苦其身于风霜，劳其骨于饥饿。幸在相公举义，号令天下，迎帝荣归，尊为怀王。既已虽不才，然追随左右，马首是瞻，此乃生大幸也。哀哉异地，以人施政，志在诸秦，相公大业未成，终到此时，诸侯震恐，帝以天下为怀，不存思念，罔顾己身，乃盟约立誓，先入咸阳者望。既为尊帝命不敢懈怠，三军同心，微弱摧枯，问兵咸阳，约法三章，民心大悦，此地位所在，即不胜欣慰之至。哀哉异地，贤明遐迩，魂兮远行，既恨相机无道，恃强势力，弃相公遗训而不顾，置诸侯共愤于罔闻，强迁都于胡乡，暗弑君于密谋，江水哀鸣，难释其悲，穷泉涌泪，乃哭亡灵。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一集，修阿房宫。时光是秦始皇36年，公元前211年6月，咸阳的天气渐渐热了起来。站在阿房宫宫地远眺，关中平原已经沉浸在一片金色中了。南风吹来一阵阵的麦香，这一切让带领父老乡亲来咸阳府徭役的泗水郡沛县泗水亭长刘邦的心顷刻间飞回故乡。他无法想象妻子吕雉是怎么带着儿女应对这个收获的季节。也许年老的父亲还有岳父可以帮他们一把吧。然而他很快地摇了摇头，把相思藏进心底，埋头去磨硕大的青砖了。他知道只要自己稍一走神，敬畏的鞭子就会落到头上。去年10月，沛县县令的文书下到了泗水亭，点名要刘邦带着几十名乡人去咸阳做义工。此去要走多少路，到了咸阳将干些什么，县令并没有说清。直到皇命如天，若是抗议懈怠，秦法严惩。他庆幸自己有一位深明大义的妻子，他虽是续弦，却从没有外看过前妻留下的儿子刘肥，这是他最欣慰的。那天夜间，在儿女的睡梦中，吕雉在灯下为他赶制着异地要穿的冬衣。当他把一件交领窄袖棉衫披上丈夫的肩头时，那抚慰的话也就从舌尖滚出来了。
1: 来去不就是一年吗？夫君只管去，家中有妾身与公父照应，你尽可放心。
0: 刘邦还能说什么呢？当初若非岳父大人不顾岳母的反对，执意要将吕雉嫁给自己，哪里还有这五口之家的福祉呢？村头的公鸡叫过2遍，刘邦最后看了一眼吕雉，拉开门走进了初冬的晨曦。几十名义工早已在那里等候自己，从他们身后送别的亲人行列中传出了一阵阵的悲泣。他正要安慰这些送儿子和丈夫远行的乡亲时，就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萧何。他悄悄走到刘邦面前，把500钱塞到他的手中，道：
2: 穷家富路，有件事可以解解急。
0: 闻言，刘邦心中很不落忍。萧何虽在县府中做主力院，可薪俸甚是微薄。他一边推却，一边道：
3: 哎，300足矣，何老公500相赠啊？
0: 但心里却浪花翻卷。若不是头上有个亭长的头衔，又如何能结交萧何和曹参这两位朋友呢？后来到了咸阳，他才知道自己一行从事的是修筑阿房宫的徭役。天下统一后，始皇为了杜绝结党叛乱，不仅收缴了天下的兵器，而且徙六国贵族于咸阳，京城人口急剧增加，眼见的老城显得拥挤了。于是始皇决定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中修建阿房宫，光是前殿就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5丈旗。

0: 周池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不到京城不知道官小，刘邦终于明白，在那些手执皮鞭的禁卫眼里，他这个亭长与其他义工没什么两样。摸完身后最后一块砖，已经过了午时，耳边传来监工敲锣的声音，表明已到了午饭时间。他站起来，伸了伸酸疼的腰肢，就见厨役们抬着几箩筐的粒米饭来了。有几位义工饿极了，迫不及待地捧着碗往前挤，立即就有皮鞭雨点般地落下。有一个义工看上去也不过十六七岁，须臾就倒在了血泊中，被抬了出去。这样死于非命者每天都会有，他已经麻木。从厨艺那里打到一碗饭，他找了个向阳的地方坐下，刚刚吞下一口粗糙的米粒，却看见二兄刘喜朝这边来了。挨着三弟坐下，刘喜的怨声从低沉的喉咙里滚了出来。
1: 糙米尚可以容忍，可满是沙子，皇上岂不是要百姓饿死？
0: 刘邦没有应声，用眼神告诉兄长隐忍为上。
1: 知道吗？皇上明日要来。
0: 刘喜收回话头，将这个消息带给刘邦。刘邦将碗举到嘴边，忘了去扒饭，眼睛直直地盯着刘喜问道：兄长如何知道的？刘喜瞅了瞅周围，见大家都在埋头吃饭，遂压低声音告诉刘邦，说他早间抬木头时，听到阿房宫监与咸阳城来的郎中令说话，说皇上要东巡，路过阿房宫，要顺道查看工地。
1: 三弟难道没有发现东去的池道上忽然的就多了许多岗哨吗？
0: 是的，来到咸阳几个月了，他想象不来高坐在咸阳宫中的皇上是怎样相貌奇伟，气概不凡。这个自称为朕的男人是怎样须眉毛俊，不怒而言。刘邦正要说话，就听见号角响了，他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思绪，就赶紧向工地奔去。那里还有一大堆新砖等待他去洗磨，然后由工匠雕成不同的图案，用来铺设阿房宫的前殿。这一夜刘邦失眠了，他竭尽所能地想象着始皇皇威赫赫的模样，直到四更才昏昏睡去。可监工的吆喝声和义工的哭喊声传到耳边，他就迅速地从土炕上爬了起来，加入到义工队伍中去了。阿房宫监把义工们召集起来，传下圣旨，说皇上东巡要经过阿房宫，允许百姓沿途观战，所以今日破例休工两个时辰，此乃皇恩浩荡，众人不可造次，若有行为不轨者，格杀勿论。大约是上午四时二刻，只见距阿房宫不远的池道上旌旗猎猎，遮天蔽日，由导驾、引驾、鼓吹和后卫组成的庞大车队浩浩荡荡自北向南而来。走在前面的是十二排手执横刀弓箭相隔排列的皇宫禁卫，紧跟在后面的就是以钟鼓为主体的750人组成的乐队，紧跟着乐队的是由各种幡、床、旌旗等组成的旗阵，之后是一排排额冠博带的京城官员，皇帝的龙驾就在仪仗后面的81辆中，清一色的六马，清一色的辔头，清一色的装饰， 分不清哪一辆

0: 大丈夫当如此也。后半天他虽然人在工地，心却跟着皇上的车驾走了。他想象着皇上在各地受到官员们高阶远送，大力膜拜，也许皇上会巡游到他的故乡沛县，而他的妻子儿女就在观瞻的队伍里。也许想得出神了，手中的活就慢了下来，往事如烛火一样在心头摇曳。当年泗水亭搬来了一户吕姓人家的时候，放荡不羁惯了的他被举荐为亭长不久，似乎他也没有在意这年迈的吕太公会跟自己的命运有什么关联。然而有一天，他在街头遇见萧何，告诉他吕太公要举行乔迁宴会，县令作为老友，届时也当前往致贺。闻言，刘邦笑道：
1: 乔不乔迁关我何事啊？
2: 哎，足下诚非别处亭长可比，乃郡所之地之人，现吕太公乃县令至交，此亦可借势矣。亭长者，虽官卑职微，亦乡人仰之也，请君三思。
0: 萧何见他不懂人情世故，劝道：本来亭长乃转属戎族粮草之职，属郡守管辖，然今萧何这样一说，刘邦一觉不无道理，转脸问道：依先生之意，该如何行事为宜啊？
2: 拜贺总不能少于1000钱吧？县令有言，按照送礼多少排定座次，少于1000钱者居堂下。
0: 嗟乎，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矣，乔迁亦成敛财之机，世风不亦悲乎？刘邦在心里感愧，目光中露出几分狡黠，又说了几句话后转身离去。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 场地对外接活啦，有牌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可以在收听直播的同时在这个公众号上给我们发私信留言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丽那几个字呢，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
1: 是的，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可以讲一讲路况信息。
0: 是，
1: 那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每一期的直播还有一个互动答题的环节。
0: 是的，
1: 答题互动的环节呢，就是大家参与来答题，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我们会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给他送礼品。
0: 那今天我们的答题呢跟以往有一点不一样。
1: 哦，
0: 怎么不一样呢？首先这个礼品更多了，其次礼品跟之前的都不一样。
1: 是，
0: 它是一种全新的礼品。
1: 对，而且可能仅限今天特供哈。
0: 是的，
1: 虽然仅限今天特供，但是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接下来我们即将到来的节日。
0: 确实
1: 啊，

0: 不是月饼啊。
1: 本来人家还期待了一下，
0: 人家还想啊，是不是月饼、
1: 啊？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买了？
0: 但是这样这份礼物哈、啊，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几乎家家也会用到，
1: 肯定少不了。
0: 哪怕你没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就像我没有这个习惯，家里也得备着。
1: 是的、啊，
0: 来客人的时候你得招待客人，嗯、
1: 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大家可以猜一猜哈，我们今天早上的礼物是什么？那说到礼物呢，就不得不介绍、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嘉宾了，
0: 是今天给我们送礼品的，
1: 每一个来我们直播间的人
0: 都要，
1: 我们都要薅点东西下来。每一个来直播间做客的，我们都要让他带点礼物过来，是吧？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嘉宾呢，他是我们金世元酒业的嘉宾啊，我们也让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对，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苏金世元股份有限公司那个安徽营销中心品牌处的袁啸天，大家好，
1: 袁总。
0: 你本名就叫袁啸天啊？
2: 是的，是的，很简单。
0: 因为加了微信，你知道吧？
1: 是特别武侠小说。
0: 对，他的袁呢？
2: 对，很多人都说
0: 他用的是拼音，后面汉字是啸天。我以为他只是喜欢这种武侠风的名字，然后给自己取的一个微信名，还真是真名啊。
2: 那是真名，我们比较真实。
0: 那这个名字确实非常的武侠，非常的豪气。
1: 是。
0: 那你要说到武侠，自然就会想到酒啊，
1: 喝酒啊。啊，
0: 小说里头武侠的那些大侠们出来就是小二给我。来两斤牛肉，一坛好酒，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袁总哈、啊，他在干这个职业，非常的匹配。
0: 是啊，名字和这个
1: 跟名字很
0: 匹配。
2: 对，我这个姓的话，姓袁，就跟我们江苏金世元嘛，金世元的话也是以
1: 谐音，
2: 对，以原文化为主的，对。所以都是有缘。
1: 名字好嗨，
0: 汪强说名字好嗨啊。灭将就猜对了，说是酒。
1: 前面还有一个猜
0: 孟维鱼，
1: 猜茶叶的。
0: 哎，也是哈，哪怕你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是家里也会备一些。
1: 但是茶叶这个哈，就不限于说过年过节。对，
0: 日常生活也会，
1: 日常生活它也需要。
0: 对，但是酒的话，对于过年过节啊，朋友放假的时候，一定会有家人亲戚朋友相
1: 聚啊，对，
0: 所以要备一些。
1: 电影都需要酒。
0: 那么如果说大家啊，去年有特别关注我们的2026啊广德市春晚，
1: 哎，
0: 对于金世元国元这个酒会更加的印象深刻一点，因为去年的时候这场春晚它是我们的赞助商。
1: 是的，说实话啊，袁总，就是在你成为我们的春晚赞助商之前，我其实是有听过，但是不大了解这个酒的。
2: 对对对，
1: 而且我只知道它叫国元，国元是它旗下的一个品牌，是吗？
2: 是的，我们那个国元的话，主打的是高端的。然后的话，我们总共分为，比如说前身是高沟，然后我们以金世元96年是命名的，然后现在就是主打中高端的一个国元系列。
0: 它的前世今生，
1: 前世今生，对，
0: 之前跟他们的一个也是一个负责人哈，有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沟通，但是当时我是和大周一起去的，大周回来一路上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到没有，他们的负责人很不一样，你看到没有，他在聊这个酒文化，在聊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这种功利心，他在跟你循循的在说一些故事，
1: 在说这个酒文化，
0: 他让你听着听着你就非常的感兴趣，你就很想听下去。我记得当时那位负责人就跟我们说到，你们因为这个酒是来自于江苏嘛，他说在南京就是非常非常的火。
2: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说他们是有这个三沟一合，他当时跟我说，我当时还在想三沟一合是什么，因为我不喝酒，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三沟一合是你们江苏非常有名的就几个产酒的地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三沟一合，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三沟，哪个合？
2: 三沟一合的话，三沟的话就是汤沟、高沟还有双沟，然后的话，一合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洋河，大家可能就比较知道的，对对，都是在我们这个江淮一带的一个四大中国名酒。然后主要比如说连云港的话，灌南汤沟镇的话就是我们的汤沟酒，然后宿迁是泗洪县双沟镇的话就是双沟酒，而那个我们这个淮安市涟水县高沟镇呢就是我们高沟酒，
0: 就是你们的金世元的前身。
2: 对对对，前身。然后宿迁是泗阳县的话，这个洋河镇的话就是洋河酒， 我们这个三沟一合的酒的话，主要是以口味的话比较是绵甜劲爽为特点，是江淮派的这边浓香型的一个代表。
0: 江淮派就是包括像安徽嘛，
1: 嗯，
2: 对，安徽也算，
0: 对吧，
2: 江苏，嗯，对不对，还有那个江西还有山东，这一片。
0: 是你说到的他们这个酒，就我的搭子上个星期

0: 和他们同事出差去了一趟六安，两天，他说他们的合作方有一顿就招待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接风洗尘的时候，上的就是他说上的就是国元酒哦，他跟我说。
1: 可是六安他也有很多好酒，
0: 是是，
1: 他们在众多好酒当中选择了国元酒，那说明确实不一般。
0: 对，然后他当时特别跟我说了，我说味道怎么样？他不喝酒嘛？他说我喝了三小杯，因为他平时不喝酒，喝一杯就要吐的那种。
1: 还能喝三杯啊？那不错哎，
0: 那种小杯子。然后当时吃饭的时候就给我拍照，他说哎呀不想喝，真不行啊。
1: 我就跟你讲，
2: 热情。
1: 你刚刚介绍了这个三沟一河，你说的所有的。我都觉得哈，特别的靠谱，特别的赞同。但是有一点，你说那个口味哈，味醇绵甜，你确定
2: 这个就是回甘了？
0: 真的不辣吗？对于我们不喝酒的人来讲，我们觉得它就是辣的。但是对于喝酒的人，他就能够分得清它的口味的层次感。
2: 对，它分为几个层次嘛，就跟你入口的，就是入口那一瞬间，还有一个回甘的一瞬间，你会感从舌尖的话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回甘的一个甜劲。
0: 是，说到现在，有些朋友因为在广德，可能这几年。会有其他的也是非常优质的酒，更可能大家会比较更习惯一点。金士元可能了解的人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它的口味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自己去尝一下，
1: 自己尝一下，
0: 对，浅尝一下，去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这样子。咱们要还是要亲自体验去证实一下，
1: 是可以尝一下，看是不是有回甘。
0: 对，所以刚刚稍微浅浅的聊了一下三沟一河呀，聊了一下咱们这个金士元、国元啊，所以今天的第一道题咱们就已经来了，
1: 咱们就这就出题了。
0: 对，这就出题了，
1: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刚刚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赶紧去打开手机。把我们的这个问题录下来 ，AI 解答一下，
1: 也不需要啊。他现在就直接我们在说的时候，他就把手机打开，
0: 是的，
1: 然后按一个录音的就
0: 可以。好的，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小秋来出吧。
1: 啊，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我们袁总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准备给大家送的是什么礼物？
2: 我们给那个各位听众的话，送的是我们江苏金士元的一个国元单开的一个小酒。
1: 国元单开小酒
0: 是
1: 想要尝一下它是不是绵甜的，是不是有回甘的？可以试一下。
0: 是是。那我们今天选择两位幸运听众
1: 啊，我们先选两位、
0: 回答正确的哪两位？第几和第几个回答正确的？
1: 袁总选吧，你想选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
2: 首先肯定是第一位啊。
1: 第一位。
2: 对。
1: 第一个回答正确的。
0: 好，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第三个吧。
0: 好，
1: 第一和第三位
0: 可以。
1: 好，那么这道题是这样的，我们的金士元酒业的产地是位于江苏省的哪座城市？ A 苏州， B 淮安， C 徐州， D 南京。
0: 刚刚我们有讲到哈，
1: 有讲到
0: 徐总非常仔细的详细的跟大家讲了三沟一河都产自江苏省的哪些城市。
1: 金士元酒业啊，它的产地是位于江苏的哪座城市？ A 苏州， B 淮安， C 徐州， D 南京。
2: 我也可以浅浅的透露一下，周恩来的故乡是哪里的？
1: 这是他故乡的酒。
0: 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参与答题了哈。
1: 其实这个城市对于我们广的人来说还是蛮熟悉的，因为咱们经开区哈有一些企业啊，他是从那边过来的。
0: 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选择回答第一和第三位正确的朋友是幸运听众。
1: 这位我看一下啊。好了，那我们第一位和第三位，那后面这二十多位怎么办？
2: 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加一加。
0: 那趁着我们现在还没有去，还没有翻，加哪位回答正确的可以往后排一排，我觉得大胆。
2: 好的好的，
1: 咱们可以加一个第
0: 十几位，
1: 或者
0: 二十位，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那给你们两个吧，给你们两个写，你们来挑。
0: 那我们选一个十八，
1: 好，十八，
0: 好，我们选三个哈。好，第一个
1: 回答，来。
0: 第一个回答的是
1: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0: 一说答题大家全出来了，
1: 主要今天送的礼物不一样啊。
0: 跟你们说哈、也许不仅是答题，大家后面的这个互动的环节表现特别好的话，袁总也许大手一挥，来继续赏。
1: 从里面，
2: 没问题，
1: 从里面就比如说互动特别走心的，
0: 是
1: 吧？写内容特别好的，
0: 但是也不能拍那种彩虹屁呢，太假的那种啊。
1: 写特别好的，那袁总肯定要从里面选起来，然后送给大家哈。
0: Doctor Ye
1: 啊 ，Doctor Ye 选的是 B， 淮安，李选的也是 B。 B， 淮安，
0: 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选的是 B， 嗯，淮安。我在想。

0: 如果 Dr. Ye 答的是对的话，
1: 嗯，
0: 他不是第一个答的吗？
1: 嗯，
0: 如果是对的话，他不是医生吗？
1: 嗯
0: 嗯，
1: 他也有休息的时候呀。
0: 咱做手术的时候可不能喝哈、啊。
1: 其他的朋友也是 啊，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0: 开车，
1: 开
0: 车的时候不可以啊。
1: 嗯、
0: 好，文答的是 B。你要是得到了，我都能想象在那个中秋节聚会的时候，
1: 快念后面吧，求求你
0: 了，别着急，别着急，这不还有人在发答案吗？
1: 我都很着急，到底会有哪三位？
0: 文选的是 B，
1: 嗯，
0: 熊熊选的是 B， 知行合一选的是 B，B 是淮安哈，
1: 啊
0: ，E 选的是 C，
1: 徐州，
0: 徐州对，李亦飞选的是淮安 B。只为你动心选的是 B，
1: 嗯，
0: 冷风选的是 D， 南京，心想事陈静一选的是淮安 B， 正在输入选的是 B， 戴俊选的是 B， 小薇子 B， 小张汽修淮安 ，LH 淮安，岁月静好淮安 B， 聒噪的李 B， 萧子涵 B， 胡胡 B， 孟维鱼 B。还有问百度选的也是淮安 B， 汪强选的是淮安，小韩选的是 A 苏州。好了，我们 A B C D 都有人选了哈。
1: 嗯
0: ，C 框框框选的是 B，L 平方选的是淮安 B， 灭奖选的是 C 徐州，何其生财选的是 C 徐州哈，点点点儿选的是 B 淮安，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学会不伪装选的是淮安，
1: 学不会伪装
0: 选的是 B 淮安，向右走选的是 B 淮安，还有向日葵选的也是 B 淮安。
1: 好，我要再翻一翻、
0: 嗯、
1: 我有没有记对啊这样一说大家的大概
0: 基本上
1: 都知道是哪个是正确答案了。
0: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B 选项，
1: 嗯，
0: 江苏淮安，这个是我们金世缘酒业的产地，它是在这个地方，同时呢也是周总理的故乡。
1: 是，
0: 大家淮安离我们其实不是特别远哈、啊，离我们广德，大家如果说中秋国庆假期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是，特别想说一下，大家如果购买了我们的长三角畅游卡的话，
0: 嗯，
1: 也可以去，
0: 嗯。
1: 就是他们的金世缘酒业正好也是其中的一个景点，
0: 可以去参观。
1: 嗯
0: 嗯，去酒厂看一看，
2: 可以欢迎大家。
0: 好 ，LH 说有新礼物必须要出现。嗯 ，Dr. Ye 到单位了，后续没法听了，先发手机号。嗯，我跟你讲，袁总 ，Dr. Ye 他呢之前获得的礼物你知道吗？
1: 他都不来了，
0: 他都不来领，他直接说我不要。你看这个就发手机号了。
2: 还是对我们这个酒还是比较关注的，
0: 还比较感兴趣的，
2: 感兴趣。
0: 对，
1: 好的，尝的不错的话，向你们的同事推荐。但是像小球说的，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啊。
0: 嗯，刚说了被阿迪打断了，刚想说什么呢？
1: 嗯、
0: 这获得了幸运听众拿到酒了、
1: 嗯，
0: 对吧？中秋节喝的时候，
1: 要邀请一下自己的同事们，
0: 这不得炫一波啊？
1: 好的，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很多哈、啊
0: 嗯，
1: 有二三十位、啊。
0: 我们看第一位、第三位，
1: 第一位是 Dr. Ye，
0: 嗯，
1: 第三位是文啊，第十八位是。孟维鱼
0: 哦，这三位朋友啊 ，Dr. Ye 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嗯，
0: 现在差文和孟维鱼两位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
1: 嗯、LH 还说了，他说有幸跟钓鱼大师刘松松老师
0: 一起
1: 喝过
0: 这个
1: 酒。
0: 嗯，
2: 哇哦，
1: 据说在南京市哈，就这个酒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喝的，
2: 是的，是的，
1: 嗯、
2: 我们江苏省内的占比非常高，
1: 是的，是的，嗯，所以现在终于
0: 要开拓我们安徽市场，
1: 到安徽来，毕竟嘛，他在南京非常火，到安徽
2: 很
1: 正常啊，
2: 对对对，
1: 毕竟南京是
0: 安徽的省会，是吗？不要说这个梗
1: 啊，这个梗好无聊，
0: 嗯，
1: 好，那我们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啊，
0: 休息一下，可以，
1: 对。把这个咱们中奖的信息整理一下，
0: 咱是不是得听一首那种酒的歌？
1: 什么九月酒？好，
0: 不是
1: 好酒。
0: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那个
1: 这是
0: 五百的
1: 歌、
0: 嗯，叫什么歌啊？
1: 袁经理是什么歌？
2: 最近好像比较火的，
0: 嗯、
2: 就是500。哦
0: 五百的那个叫什么？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那个
1: 是什么歌？
0: 挪威的森林？
1: 不是吧？你先输500的名字，他待会儿出了很多的歌，我们看哪个像我们就选哪个，好吧？
0: 哎呀，突然的自我，好像是突然的自我，
1: 这个
0: 对不对？
2: 最近还比较火的，在那个。
1: 最近比较火的是不是他的晚风啊？
2: 我不是，就是因为他，你刚才说的喝完
0: 这边
2: 一杯，还有三杯，最近很多人在那个线上的话会那个发表
1: 啊，毕竟嘛，过节了嘛，
2: 对对对，
1: 要开始喝酒了，
0: 是不是叫那个？我感觉好像是的，第一个突然的组，
1: 那就这么放吧。
0: 嗯嗯，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看一下是不是有人回复我们了。
1: 对，再告诉我们正确。汪强说比较应景，马上中秋节了
0: ，点一首张卫健的《月圆了》。稍后啊，我们先来放这首。突然的自我，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52，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啊，这个是我们金石园酒业的袁总。
1: 那么刚刚呢，我们出了一道题，是跟金石园酒业相关的题，从中我们选择三位回答正确的哈，
0: 是
1: 三位朋友 Dr. 叶文还有孟维瑜。Dr. 叶已经把自己的手机号发过来啦，咱们的文和孟维瑜赶紧发你们的手机号。至于奖品的内容和领取的地址，我们可能要晚一点啊，编辑好文字再发给你们，
0: 发给大家。对，不要着急。
1: 是的，那么今天啊，我们请来了金石园酒业的袁经理啊，当然我们要好好聊一些酒文化。刚刚在放歌的时候也跟他谈了谈，大家没有看他本人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上这个可视化直播。但是听声音应该能够听出来是一

0: 一个比较文雅的一位男士，
1: 是的，
0: 他长得也是这样子的，嗯，
1: 没事儿，等有可视化直播的时候，我们再喊他来一次。
0: 最简单的一个形容，
1: 邀请他，
0: 最简单的一个形容，嗯，长得干干净净的，
1: 是是，
0: 就是白白净净的一个小伙子。嗯，刚刚问了一下年纪，96年的，
1: 是，
0: 嗯，但是也知道做这种酒方面的销售行业的，那一定是，
1: 那你肯定要会喝酒，
0: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哈，就跟他的外形稍微会让你产生一些反差，
1: 是。
0: 哎，先说易哈，
1: 易说之前有个江苏的亲戚送了2瓶国元酒，嗯，过年的时候和爸爸他们一起喝的，嗯，感觉你话没有说完的样子，
0: 他自己可能没有喝，嗯。
1: 他们说过年的时候和爸爸他们一起喝的吗？
0: 是亲戚吗？你自己也能喝酒吗？我刚刚问了一下袁经理，反正他还可以啦，
1: 他自己说酒量还可以，那就肯定很好了。
0: 然后我说小秋说你们是不是按斤来算的呀？我说一斤能喝吗？他说斤一斤差不多吧，差不多，其实还可以稍微往上抬一抬，
1: 肯定是谦虚了。嗯，
0: 那么我特别想知道哈，就你们做一些这方面的就酒业的营销，是不是去全国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过？
1: 那肯定啊，全国各地都要去跑营销。
2: 我们现在的话是全国已经布局全国化了。嗯。但是呢，像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会单独分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刚来的时候，可能就在安徽。啊。我比如说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六安，我之前在六安待过3年。啊。然后后来现在的话就是在芜湖。啊。我们营销中心的话就在芜湖。嗯。对，所以我们正常一个人的话，会在这个一个市场的话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不会去，因为每个区域都有人。
0: 哦，
2: 对，不需要我们来，
0: 对，不需要某一个人就是天南
1: 海北
0: 的
1: 跑，
2: 对，
0: 哎，扎根在某一个地方，在那儿啊，好好的运营个几年，可能再做一些调动。
2: 嗯，
0: 那你有没有和你的同事就是聊天？有的同事可能会远到什么西北，有的在东北，有的在西南，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开会啊或者怎么样的聊一聊，哎，你最近在那边工作的怎么样？在那边有没有碰到一些就我特别想了解全国各地不同的这种
1: 饮酒
0: 的一些
1: 风俗
0: 习惯文化，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嗯，反正广德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嗯，现在就我们年轻一辈的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讲究。
1: 嗯，我之前去过咱们安徽北方哈，就北方人的那个酒量哈，真的是让我震惊。就有一些我们的同事在咱们广德本地算是酒量还比较好的，
0: 在那边就属于菜鸟级别，
1: 在那边就简直感觉入不了门啊，就北方就特别能喝。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他首先哈，就每个人都要过来，先菜也不吃啥也不干，就每个人先过来敬你一圈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会有不同的饮酒的习俗。
2: 是的，
0: 是这样吗？你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习俗，在什么地方呢？
2: 我的话，我之前在阜阳那边也待过。嗯，阜阳的话，当地的一个，比如说喝个鱼头酒的话，
1: 鱼头酒是，
2: 就是比如说你正常在请客吃饭的时候，肯定一桌的话肯定要有鱼
1: 啊，
2: 然后上鱼头酒的话，比如说每个人也都要喝一下，对不对？比如说喝完之后的话，最起码喝个两三壶这样，三壶打底。
0: 三壶是多重几两？
2: 一壶的话正常是2两，然后三壶就是六两
0: 已经不上手，
2: 对，6两热个身，
1: 啥也不干，先喝6两热身。那有的人酒量不行的话，6两已经倒。
0: 对，6两其实我觉得在广东不算少的一个量。
2: 对，
1: 这啥也不干，先喝6两酒，
0: 然后后面再喝呢？
2: 后面再喝的话，那就是都是令狐冲，然后
1: 令狐
2: 本来都是小杯小杯的，然后就是令狐冲暗壶，比如说一壶分2口干掉，然后再进阶一下就是一壶一口干。
0: 哇，那说实话没点酒量真干不了你们这份工作。
1: 我跟你讲，我觉得大周可以，因为
0: 大周不行，
1: 他动不动就不是他的情绪很到位，
0: 对，他会给人家情绪价值，但是他自己就
1: 他动不动就要炸掉，
0: 他可能一壶就倒了呀。开场完了之后，后面一壶冲令狐一冲他就倒，我觉得
1: 他就是那样的呀。对，刚开始气势吓死人，哎呀把干掉炸掉，好完了炸了一杯，哎呦不行，
2: 有酒胆有冲劲，前期
1: 确实
0: 有酒胆，没有那个实力。小鱼说白酒2两半就倒，
1: 那你不行，那你不能去，
0: 那你做不了这个工作，
1: 是吧？不能去阜阳。
2: 是的。
0: 那比如说你觉得像芜湖呀，还有咱们这儿
1: 江淮一带，
0: 对，又有什么跟那个阜阳那边有什么不一样的？
2: 首先的话，我们那边的话，喝酒的话，比如说没有这边的，就是酒的话，就是喝酒的一个 时间段，比如说我们那边会拉长，比较亲近一点，他们这边就是更冲一点。
0: 你指的是哪边？哪边就是
1: 我们，
2: 就是比如我们

0: 安徽这边的话，喝酒的就是冲进前面，冲进的话比较热情，快、直接先把你，比如你要是客人的话，先把你拿下。而我们那边的话，江苏那边啊，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对对对，待客之道。
1: 那江苏喝酒是不是更有古人的那种感觉？
2: 慢慢
1: 聊天，
0: 对对对，闲谈
1: 喝酒，
0: 对，
2: 感觉跟他们的就是
0: 慢慢深入。
2: 对，确实。然后江苏那边不是还是江苏还听评弹嘛、啊，听着这样的音乐，有的时候在水乡看着外面的这个游船，在这样的风景之下，你觉得前面冲确实有点不大合时宜，
1: 不合适，不合适、
2: 确实要慢慢的细水长流的来。
1: 对，那江苏那边就是会劝酒吗？火拼应该是不会的，
0: 我们现在的话，都要就是都建议大家就是不拼酒，对啊，
1: 适量饮酒
0: ，对，安全健康的，对，适可而止，
2: 对，
0: 就是也是契合我们就是国务院所倡导的一些文明健康，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一些产品都是绿色产品，
1: 对，
0: 对，绿色食品，
2: 绿酒怎么是绿色食品，我就不大理解。
0: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智能化，然后的话全程可溯源，比如说我们这每瓶酒呢都能溯源到。美丽种子，从种子然后再到制取，再到酿酒，然后再到装帧，然后再到一个发酵，然后去成品的一个过程，都能溯源到是来到产线。
2: 称之为绿色，它也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的
0: 认证绿色标志，
2: 对，
0: 我们2019年就认证了全国绿色食品。
2: 而且我还特别想知道，就是因为你们金石园，我记得有一个宣传语说，那个广告的叫什么？
0: 成大事必有缘。
2: 对对，必有缘。就表示你们在一些宴席当中，我看的那个广告片就特别的高端嘛，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你们江苏本地的一些宴席方面的风俗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那边宴席的话，就是长幼有序，然后开席有礼。婚宴的话，寿宴、商务宴呢、各有各的一些仪式感，就是前期的一个前调肯定要足一点。然后的话就是酒的话，肯定是敬的是每个人的心意，见证的话也是我们当下的一个相聚。对，这是我们那边的礼仪。
2: 咱们这边什么样子的，小秋你知道吗？
1: 我们这边的宴席吗？我们这边的宴席，你像婚宴、寿宴，不是开场他可能就是会有发言嘛，就有司仪，然后也会有
2: 喝酒方面，好像我们这边婚宴没有特别的
1: 讲究，好像没有，但是会新人会过来敬酒，但至于他新人端的可能也不是，因为比如说婚宴特别多桌，对吧？新人端的可能也不会是酒，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人，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朋友啊什么，在婚宴上一起喝酒，很开心的这种。
2: 比如说商务宴，我也没有参加什么。不好说哈，那就是家宴啊。家宴基本上就是家里的长辈肯定是做主桌的，对吧？然后呢，敬酒也是晚辈先向长辈敬酒，
0: 是的，是的、
2: 一般也就一圈吧，当然后面能喝的话还可以搞个两圈、三圈
1: 单喝。
2: 然后广德人特别喜欢说，我打滴滴过来敬你，
0: 是的，
2: 是这样子吗？
0: 可以更尊敬一下。
2: 你们江苏那边也会这样子吗？
0: 也会，但是我们江苏跟这边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你们这边的话。安徽这边的喝酒正常就是喝一个，就我跟你就喝一个，来打一圈。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喝双数，对，有来一往，比如说我敬你一个，然后立马再回敬一个，
2: 立马就回敬，
0: 对，
1: 就是咱们要喝双倍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酒量那确实要好一些，
2: 怎么听上去感觉江苏人的酒量要更高一点？
0: 你没有听过这句话，东北虎西北狼，喝不过江苏小绵羊。这没有听过，
1: 江苏人都很能喝。
0: 那个，但江苏小绵羊那个可能就是偏那个北，那个就是相当于苏北那边的，
1: 我知道
0: 那边。
1: 我知道小绵羊就是虽然说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是它战线能拉特别长，
0: 对，
2: 就它更有耐力一些，
0: 是
2: 吧？
1: 是。
2: 所以，但说实话，这个喝酒就是宴席喝酒，这个并不是说近些年随着各大品牌酒业的发展，然后给硬推出来的，而是它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习俗。
1: 宴席上要饮酒，那咱们古人也是这样啊。
2: 对，
1: 酒它的本质，见证相聚，
2: 是
1: 吧？婚礼上啊，见证这个姻缘，
2: 老友重逢，见证我们的朋友缘，
1: 对，事业合作啊，见证这个事业缘，
2: 是。所以金石园可能就是他比较懂这个古人宴席，
1: 非常相信
0: 这
1: 个缘
0: 分文化，
2: 所以他突出一个缘字。
1: 然后金石园是 什么时候开始创立的？
2: 开始主推这个原文化，把原文化融入酒文化。
0: 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高沟，我们前身高沟是1944年高沟草坊，然后我们在96年的话创牌叫金石园，那个创造。

0: 就是把我们这个原文化的话融入到酒文化里面，开创了中国白酒文化的一个营销时代，打响我们振兴苏酒的第一枪。金石园的话就是陪伴这个家庭的，刚才提到的一些喜事团圆啊，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国园一些高端的一些产品，就是面向一些商务的一些大事的一些相聚，然后我们国园的一个品牌主张就是成大事必有缘。
1: 那确实，
0: 对，
1: 缘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2: 阿迪，你听到没有？1996年的时候，把这个原文化融入酒，
3: 正好就是他出生的那一年。
0: 是的，
2: 袁总就是为金石园而生的。
3: 突然让我想起了那个考试444分，然后94年的，然后
2: 去了殡葬，
3: 考了这个殡葬专业，那是96年的，姓袁什么，然后名字又有这种豪气，跟酒的这个武侠文化风非常搭的，所以天选国园酒业的工作岗位。
2: 是的，
0: 我也觉得，
2: 肯定在面试的时候，袁总也把这个情况给介绍了，介绍完以后 HR 说哎呀就你了，
3: 而且他说你不仅能喝，你这个三寸不烂之舌也非常适合做这份工作呀，不选你选谁呢？好，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2: 稍微休息一下。
3: 下一首歌，
2: 刚不是有一位听众点了一首歌吗？
3: 想点张卫健的月圆了，是汪强对吧？
2: 是的，他点了一首张卫健的月圆啦。
3: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留言，
2: 发文字留言。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9，这里呢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啊，有我们金世缘酒业的袁总在做客哈、啊，刚好跟我们也一起聊聊这个金世缘的酒哈、
1: 啊，也聊聊我们的酒文化。
0: 是的，哎，
1: 说到这个白酒，刚刚放歌的时候嘛，就问了一下他、因为我自己不喝酒，但是过年过节你得送嘛，所以市场上有一些酒我还是会关注的，
0: 很多品类不一样。
1: 对，就包括我就发现，哎，同样是一个品牌，它不是分什么5、6、7、8这种吗？为什么就是？它就是因为后面的数字不同，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系列里面后面会有5、6、7、8几几，比如说国研2、国研3、国研4这样子的，
0: 有吗？
2: 有啊，
1: 我打个比方，
0: 1、2、3、4，很多品牌都有。
2: 金世缘系列有典藏系列，典藏5、典藏10，
1: 对，它就都是这样子。我当时就问我爸，我说这个是有什么太大差别吗？然后我爸可能觉得跟我细讲也没有什么效果，我也听不懂，他就直接说你看度数不一样啊，价格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自然的会对应，就是度数不同价格不同、度数更高好像价格就更高，
0: 价格就更高，是不是？
1: 所以是不是？
2: 不是不是
1: 哦，不是，然后也不是度数更高就更好，是吧？
2: 对 对、
1: 当然应该也不是，
2: 不是绝对的、
1: 要不然75%酒精那个
0: 衡水老白干。那咱们他这个是怎么区分的呢？
2: 就是、像我们这个白酒的品质好不好的，主要是看这个酒体是否平和，然后它的一个风味的话是否协调、而不是就刚才你们提到的看这个酒精度啊高不高啊还是低不低啊。就是我们传统观念里的话，就是比如说老一辈人，他不少人会认为就高度酒才够劲、然后够正宗，但是高度酒的一个酒精的话就更突出，然后刺激感的话会更强，
0: 肯定的，
2: 对对，食道啊和这个肠胃啊就是负担会更大，
1: 确实
2: 入口容易就是发烈发冲，就是不适合长时间的，就相当于是社交啊一些宴席的一个场合。
0: 而且我在想哈、长时间喝这么高度的酒肯定对身体也不太好、
2: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真的，有些人他比较喜欢酒，他会一日三餐都喝酒、
2: 有的有的，
1: 真的早上搞一点
2: 早酒嘛，早酒文化、
1: 哪个地方有，真的是有这种
0: 哪个地方有早酒文化吗？
2: 比如说那个广东那边啊都是有一些早酒文化、
1: 但是他的度数应该不会那么高吧？
2: 对，不会，有的人可能是早上喝一些黄酒、
1: 黄酒大概是多少度啊？
2: 黄酒的话度数就偏低一点，大概在26度左右。
1: 但是也有人说，哎，好像江苏南京那边也有很多人喜欢喝黄酒。
2: 是的，是的，有
0: 螃蟹的时候。
1: 但是喝，我听很多人说喝黄酒喝着喝着，就是说他可能前面你不觉得他的度数高，
0: 后面不知不觉，
1: 但是后面就是很容易醉人，是因为喝太多了，是吧？
2: 是的，因为你黄酒本来度数就低，那喝着喝着也不知道喝多少。
1: 所以就是量大也还是不行，
0: 那我们在
1: 度数低也不行，
0: 高度酒里面加点水，是不是就稀释了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低度酒
2: ？No， 那个不知道，可能你没有加过。我以前不喝酒的时候想的就是，对，想比如说我确实喝很多了，我加一下，然后加，我靠，那感觉就感觉不一样，都不好入口。
1: 所以
2: 这两个是不好综合中调的。
1: 对，所以酿酒或者说调整它的度数，不是简单的加水。
0: 加水，
2: 那肯定不是的。
1: 水多了的话再加酒，酒多的话再加水，不是那样子的。
0: 所以低度酒它应该是有那种哈、酿酒工艺在里面的，就是它高度和低度就是酿酒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区分开了，而不是说后期简单的进行加工，对吧？
1: 所以好酒的评判标准也不是说单看它的度数，或者说跟它的度数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么好酒的评判标准是啥呢？
2: 好酒的话，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评判标准，从它的一个香气，从比如我们鼻子能闻出来的没有刺激香气，然后口感，再喝到嘴里面那种口感，然后就是刚才也提到在舌尖上这个回味的一个均衡度。低度酒的话，就是比如说不是简单的就刚才说的加水，然后工艺难度反而越高。
1: 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低度酒的工艺更高呢？
0: 因为它比如降度之后的话，比如它那个很容易失去它的一个香气，然后味道的话就会寡淡，然后水味会偏重。必须要依靠的就是优质的一些基酒啊，然后精湛的一些勾料和长时间的一个陶坛储存。
1: 对，储存也很重要。
0: 就刚才说的比如说为什么分为有一些50、15啊，就是陶坛的一个时间不一样。
2: 陶坛的时间
0: 就是存储的时间不一样。
2: 比如说五，它可能存储了5年。
0: 但也肯定没有5年。
2: 5个月10个月
0: 15个月。对，才能做到我们就说的这低而不淡，酒体的话就是饱满一点。
1: 哎，我听说你们金士元的酒是不是在储存这方面也比较有自己的特点？
0: 我们储存的话，比如说正常都是陶坛储存为主。
1: 陶坛。
0: 陶坛的话，它就是一个密透性比较好一点，就是避免一些酒气的，就是会跟空气的话自然会融合在一起。不像一些就是一些钢的啊，还是什么一些就是一些瓶啊。
3: 因为陶的它可能有疏松多孔。
0: 对，
3: 是适合空气进去啊，但是呢又不能跟空气发生太多的反应。
0: 对。
1: 所以，现在是8:15嘛，我们的很多小伙伴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哈。如果你还在收听的话，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大家平时
2: 喝酒
1: 喝多少度的酒更多一些？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市场上可能还是42度或者是41.8，是吧？
3: 我们广德人好像喝这个中度数的，是不是？
0: 这个
3: 多是算中度数吗？
0: 40到42度就是算
1: 中度。那高度是52以上
3: 吧？
0: 对，50度以上。
1: 50度以上我只见过52的，还有什么55、56、53、56、57、58有没有？
0: 都有，还有63度的。
1: 63度的也有。
0: 对，
3: 我见过70度的。
0: 70度的也有。这个酒怎么说呢？像
2: 那个衡水老白干啊。
1: 真的
0: 都有。
1: 那个能喝吗？
2: 我就说呀，我说之前咱们那个疫情那几年，
1: 那直接用它消毒。
2: 对，当时我就想说直接把它装那罐里喷一下就可以消毒了。
1: 哇，真有那么高
2: 的。但是那个酒和那个医用酒精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工艺肯定还是不同。
2: 工艺不一样。
3: 但我们广德喝的比较多的应该是就中度数的啊，
1: 中度。那金士元它核心主推的是多少度的酒呢？
0: 我们核心主推的也是42度的一个中度白酒。
3: 这个还符合我们广德人的喝酒的习惯。
1: 哎，为什么选择这个？是因为现在目前全国各地可能喝这个度数的酒更
3: 多一些吗？
0: 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就是偏向于就是中度一点。太刚才提到就是太高的话就是对这一些食道啊对胃啊可能就是不是很好，
1: 负担比较大。
0: 对，负担大。
1: 42度啊，为什么42度？它不是四十五，它不是
2: 四十四，
1: 我知道，它
2: 要是42。
0: 对，42度的话，就是并非就是随意定的。刚才就是说的，就是65到68度之上的一些原酒的话，乘以就是没有黄金分割率，
3: 这个原酒
0: 0.618，恰好就是落在这个40到42度这一个黄金酒度这个区间。
1: 就是酒它也要搞一个黄金分割点。
0: 对。
3: 这个原酒是什么？
1: 为什么65到68度是原酒呢？
0: 原酒的话，就是在我们在装帧的时候了，那个就是酒器的话，就是都我们酿酒都是用粮食酿造，对吧？然后把那个制取，然后把那个酒糟的话就放在那个装蒸器里面，然后让那个水蒸气的冒在上面的话，它我们做酒都要掐头去尾。你掐头的话，就是因为刚才说的，比如说65到68度的一个原酒，不能太高，对吧？头酒的话不是很好，还有尾酒了也要去掉。
1: 好像是说有几层那个酒糟还是什么的，对吧？把那个第一层的去掉，最下面的也不要。
0: 对，我们在取酒的时候会把这个去掉，然后取中间是最优质的一个酒。
1: 结果中间呢，它基本上就是65到68度的酒度。
0: 对，
1: 然后再把它乘以这个黄金
3: 0.618
1: 率，就落到40到42度。
2: 这谁想出来？为什么不是乘以0.5呢？就最中间的部分。
1: 谁想出来的？可能是杜康，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数学公式。
3: 啊，这个40到42度的，
1: 它有什么特点？
3: 黄金酒度，
1: 对，它有什么特点呢？
0: 它的话就是这个度数的话，既保留了就是粮食酒一个丰富的一个香气，
1: 嗯，
0: 就又让刺激性更低，然后入口的话更圆润，
1: 嗯，
0: 饮后的话负担的话会更小，
1: 就没有那么刺激身体。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它是中度这个两个字的，还融入了就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一个中庸的，还有一个哲学方面的一个文化，
1: 我就发现
0: 是酒体的平和的一些艺术嘛。
1: 对，我就发现就是做酒的这方面的人哈，还真有文化，他就是怎么生拉硬扯到那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哲思能搭上。
3: 没有，可能人家在酿造的时候确实是
1: 也是带着这种也是带着这种
3: 有这样的理念，
1: 是带着
3: 念在里面，
1: 对，带着这种思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后来出来了就会产生了一种，哎，你就会觉得特别巧合，这就是缘嘛，对吧？
0: 对，
3: 但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品牌它有自己不同的度数哈，就不同类别的这个产品啊，当然就咱们这个地方啊，喜欢是这一类型的，但是可能更偏北一点的地方哈，他们会喜欢
0: 高
3: 度数一点
0: 的，52度的，
3: 对吧？
0: 是的，
1: 就哪些地方是特别冷的地方，可能适合52度，更喜欢52度的。
0: 对，比如我们北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气候比较寒冷，然后
3: 冬天喝
0: 普遍的话就是偏向对52度以上的一个高度酒，浓香的话以浓香和清香为主，然后就是讲究豪爽，然后干杯就是待客的话非常热情，
1: 是它52度，那真的是那边的人酒量是真大呀。
3: 喝酒是要看基因的，
1: 对吧？
3: 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0: 啊、
3: 就是有
0: 这
3: 种喝酒的基因。
1: 而且因为他的一个生活气候等等原因，造就了那种特殊的身体对于酒这方面的构造。
3: 对，
0: 是的。
1: 所以俄罗斯人是不是也会特别能喝？
3: 他们那个伏特加，这都能点着。
0: 伏特加也是高的，
3: 对啊，
1: 也是高的。
3: 伏特加度数很高的。
1: 那比如说像西南那边，它可能会有点潮，我觉得是不是也会希望度数高一点？因为身体
3: 虚寒，湿气重。西南像四川、贵州，哎，四川、贵州一说到就是
1: 有很名酒
3: 的产区，对咱们的一些
0: 对高端呐、啊，
1: 泸
0: 州
1: 老窖啊，
3: 还有毛子。
1: 但是咱们这边人未必喜欢那种口味。因为它酱香，
0: 对，茅台就是酱香，我们就是江淮这一带就是偏浓香，
1: 对，
3: 酱香可能我们喝不太习惯，
1: 是喝不太习惯啊。咱们这边就是江淮一带了，可能就是42度左右的。
3: 说到这个，这不是我们国元42度的主场吗？就是我们江淮一带。
1: 那哪些地方更喜欢度数低一点的呢？
0: 那个我们华南部分地区，比如两广啊、广东、广西啊，还有福建啊、海南啊，就是偏好就是30度，就是以下的，就是低度的一些米酒，豉香型呐、米香型呐、就口味稍微清淡一点，对，点到为止，就是稍微克制，
1: 是
0: 吧？
3: 这个他们那边太热了，说实话，喝太烈的酒吃不消，
1: 吃不消，本来皮肤外面就觉得在太阳下还地上的热气蒸腾之上就已经显得在灼烧了，
3: 是，
1: 结果还喝那么高的酒，所以咱们广东人也是啊，你看夏天哈，夏天如果说在家自斟自饮的话，很多人他不大会喝白酒，他会选择啤酒，当然在空调房里面宴请的话还是会选择白酒，但是冬天你看就是喝啤酒的人就很少了，是吧？我觉得这个时间来得很快，已经来到了8:21哈，最后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金士元的那个老酒厂，因为我们说咱们的长三角
3: 畅游卡
1: 是
3: 可以去
1: 旅游的，
3: 对，可以去到这个金士元的这个酒厂啊，去看一看啊。
1: 对，但我们不是还没去嘛，所以呢，想要听袁总给我们讲一讲。
3: 那袁总肯定是去过的吧？
1: 那肯定啊，
0: 我是的哈，我肯定去过，
1: 闭着眼睛都可以带路的那种。
3: 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酒厂吗？
0: 我们这个金士元的话，就是传承高沟老酒厂的一个根基。我们1944年啊，就是用500元党费建厂，有红色基因，然后一个历史。
3: 500块钱党费。
0: 对对对，党费就以老工艺啊，结合现代化智能酿造，就是标准守住一个酒体的一个稳定。由我们这个吴建峰博士领衔，就是还有一些18位的一个国家评委啊，一些科研团队层层把关。就我们在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建立了一个智能的一个生产线。也是我们整个白酒行业的话，第一家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首套装帧机器人，就是已经开始机器人酿造这个那个酿酒了。
3: 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
0: 了，
1: 这是智能酿造、
0: 这智能酿造，对，就是 AI 融合，就是30年以上的一个工龄酿酒师啊，还有一个摘酒师的一些经验，让就是每一瓶酒的话都是大师质量，品质如一。
1: 那我们如果我们去游玩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参观，然后可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呢？
0: 自己的话也可以去 比如说手工酿酒、哦、我们还保留了一部分的一个手工非遗的一些酿酒，
3: 就自己可以去
0: 体验一下，
3: 尝试体验一下。
0: 对对对，
1: 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个我们长三角畅游卡里头啊，淮安涟水县叫金世缘旅游景区。
0: 是的，我们也是四 A 级的一个景、
1: 也是四 A 级的一个景区。
0: 对对对，我们酒厂
3: 一个酒厂能做到四 A 级，我觉得

0: 道。
1: 我们待会儿哈，待会儿我们
0: 待会儿把
1: 中奖信息编辑一下发送给大家，
0: 大家
1: 三位幸运听众啊。
0: 袁总，你跟我们说一下，我们那个咱们在广德的这个营销点，它是在哪里？
1: 在哪里？在哪些地方可以购买到？
2: 我们这个线下的一个烟酒店的话，基本的话都是覆盖我们这个国元的一个产品。
0: 咱们的旗舰店呢？
2: 旗舰店的话，这个地址的话，距离我们这儿也就十几分钟。刚才提到的
1: 凤景小区那边，
2: 对对对，
0: 凤景小区。
1: 比如说商超里头应该也有吧？
2: 对，商超也有。
1: 商场超市
0: 也有。我昨晚逛超市的时候就看见了，
1: 看到了，
0: 看到说，咦，国元酒，一看价格，确实
1: 中高端的，
0: 就是它会有各个价位的，
1: 是，
0: 但是普遍来说，因为毕竟是高端酒嘛，就是价格不会100多块钱出头那种。反正我看到的是200多的一个酒，应该在里面也算是
1: 还好
0: 算是平价的哈。
1: 也还好啦，说的我都吓死了，说高端的该有多贵啊，200多也还好了。
0: 因为那个超市它会有很多嘛，比方50的也有，对吧？60多的也有，就是它会有很多的这种，
1: 是因为它应用的场景也不同嘛，比如说婚宴、高端商务宴请，那你肯定相对来讲，购买的这个酒
0: 对
1: 可能价格会更高一点，对吧？
0: 消费群的定位
2: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最后还想说一下哈，酒呢，它其实只是一种媒介，不管你是商务宴请，你是朋友聚会、家人团圆，还是喜宴，其实都是让很久没有见到的人有一个机会在一起相聚，然后酒可以通过迎来你推杯换盏之间，增进一下大家的这个情谊，所以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咱们在一起团圆相聚的这种缘分。所以金世缘他们主打的这个核心思想，我觉得抓得非常的有精髓。就是突出一个缘，酿美酒结善缘，陈大师必有缘。您这样一听陈大师必有缘，我就觉得那我多少
0: 要喝国缘，
1: 对，那我多少要尝一口，因为我要陈大师。当然最后我们还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哈，喝酒一定要文明健康理性，然后未成年人是不能喝酒的，
0: 禁止饮酒，
1: 还有就是开车
0: 不能喝 酒。
1: 哎，过年过节啦，还有这个平时的一些节日，平时的双休，还比如说国庆哈，咱们和朋友相聚肯定是想要小酌几杯的，但是千万不要喝了酒之后还开车啊。
0: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句广告语的时间留给袁总啊，赶紧的来，最后一句广告语结束我们今天的
1: 直播节目。来得好突然还没有想好说什么。
2: 是的，刚才那个两位也提到了，就是你们这有那个福利什么那个旅游卡是吧？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江苏淮安做客，然后也是我们周总理的故乡，对吧？也可以去参观一下。然后我们酒厂呢，也是位于我们涟水高沟镇，然后也是4A级景区、国家级的一个绿色工厂。然后到里面的话，然后我们有一些体验啊，一些酿酒的一些体验，然后品评的一些过程，还有一些比如说机器人装帧的一个全套的一个生产线，也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以后的话也希望比如说大家的话，比如在比如中秋节啊，还有以后的过年啊，也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酒，对吧？
0: 好的，
2: 谢谢。
0: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首歌
1: 也是非常应景的，
0: 在此刻啊，成大事，喝国元，
1: 是，都不说了，都在酒里，
2: 干。
0: 好的，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是的，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园，舒适随缘，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

0: 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醉翁亭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让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已经问世，从百姓到公主都争相背诵，又是什么样的情景？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滁州访先贤，遇见醉翁亭。

0: 在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来到安徽滁州的狼牙山，寻找文中描写的风景，体会到了醉翁在山水之间的乐趣，也感受到了这篇散文对狼牙山的深远影响。《醉翁亭记》是欧阳修在滁州任知州期间所作，那么《醉翁亭》究竟因何而建？这个亭子又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让欧阳修写下《醉翁亭记》？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老师一起，继续在滁州狼牙山的旅行，解锁《醉翁亭》的奥秘。
1: 同学们，咱们昨天的旅程当中啊，带着大家在这个狼牙山里寻找到了《醉翁亭记》中的蛛丝马迹，但是大家最大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就是要去这个醉翁亭。现在我们身后这个叫醉翁潭，那就应该离醉翁亭不远了吧？
2: 是是，看着这醉翁潭啊，就想到醉翁亭了。
1: 对，
2: 我们跟着醉翁亭记，怎么能不看醉翁亭呢？大家说对不对？咱们除了要去醉翁亭啊，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件相传是欧阳修亲手触摸过的东西，大家好奇不好奇啊？
3: 好奇。
1: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
3: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我们出发啦！走，
2: 走。哎呀，这里风景是真不错。啊，一片竹林啊，绿绿葱葱啊，
1: 还有溪水呢，这叫什么？
2: 见闻水声潺潺，泻出于
3: 两峰之间者，
2: 是什么泉水啊？
3: 酿泉。
2: 这个酿泉啊，就在我们前头。哦，
1: 离得不远啦。哦，在这儿呢。
2: 原来在这里哈、泉水在这里。
1: 找到了。
2: 这两个什么字啊？看看，让

0: 泉，哎，浪泉
1: 吗？
0: 对，欧阳修写的是酿泉，我们知道。实际上《醉翁亭记》啊，它里面这个泉水的名字有两个版本。当年苏东坡啊写的那个碑啊，他就写的是浪泉。哦，哎，所以一直有两个版本并存的。这个是清代人，
2: 对，
0: 清代人立的，王赐奎。这个人是康熙23年啊，他当时是滁州的知州。那么也怀念欧阳修啊，这个崇尚醉翁亭啊，就找了这么一个泉眼。这个泉水呢，应该也不是欧阳修当年所看见的那个泉水，但这个没关系，我觉得也说明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影响特别大。
2: 是的，
0: 大家很神往嘛，儒家本来就非常讲究温良恭俭让，非常恭谦礼让，所以这个泉水呢背后也赋予了一些这个道德的意义啊，美德的意义。
3: 听着涓涓溪流的声音，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让人感受到了文章中的怡然自得。书本旅行团从浪泉往前走，20-30米过后，醉翁亭三个字出现在了眼前。
0: 醉翁亭到了，醉翁亭到了。
1: 这么大吗？
0: 对，醉翁亭原来只是一个小亭子啊，但是后人呢就把它墙围起来了，这样有一个像院子一样的。其实里面除了醉翁亭还有一些其他建筑，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对对对，啊，
1: 去看看。
2: 亭
0: 依然啊，哦，这个不是《醉翁亭》里的句子吗？
2: 是，但是亭在哪儿呢？
0: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2: 看来方老师早知道了。哎，
0: 对，你们看这个角度，哦，是不是看到亭的一角翘起来，像鸟的翅膀一样啊？这亭子像要飞起来一样，
2: 对，
0: 那种感觉。哎呀，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真是精妙啊！
2: 没错，
0: 给欧阳修一写更精妙，
2: 对，更精妙，
0: 更精妙了，
2: 传神。哎，咱们离近了看看。
0: 好，好，走走走。哎，当心。
3: 这灵动翘起的一角已经让书本旅行团大为赞赏，那么大名鼎鼎的醉翁亭全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4: 看醉翁亭
2: 到了。哎呦，终于看到醉翁亭了。
0: 是啊，
2: 是吧，千呼万唤始出来。它这个亭子大家先观察一下，和你们想象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5: 更大。
2: 哎，而且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豪华一点。
0: 是不是壮观，
2: 壮观一点，漂亮一些。特别是两边的这个飞檐，
0: 有亭翼然。哎，这个翼啊像翅膀一样，就是说的四个角啊。
2: 是当年欧阳修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吗？哦，
0: 这个亭子啊其实是到清代的光绪7年在前代基础上也重修的。四个角翘起来，它是采用了叫西山顶式，这个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间常见的一种形式。
2: 在文章中其实有写，坐亭者谁啊？
6: 山之三智仙也。
2: 智仙，这个智仙究竟何人？
0: 好，智仙呢，首先他肯定是个和尚吧，狼牙山的一和尚。但是这和尚到底什么身份呢？其实史料里面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当时啊，就是欧阳修到滁州来以后呢，跟这个僧人的交往其实是还蛮密切的，就在咱们琅琊山上的琅琊寺。
3: 在欧阳修被贬谪到滁州的那段日子里，琅琊寺的僧人对欧阳修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寺里的慧觉方丈笃于儒学，经常与欧阳修一起畅谈，给当时心情郁结的欧阳修很大的宽慰，于是琅琊寺里的僧人变成了他的知交。为了让欧阳修在琅琊山上有一个休憩之地，琅琊寺的僧人主动为欧阳修修建起一座亭子。坐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在文章中，欧阳修自称为醉翁，这个称呼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
7: 欧阳修当时才39岁，为什么称自己为醉翁呢？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2: 翁感觉好像70-80岁才称老翁嘛。
0: 对对对对对，中国古代的人啊，有名有字有号，对吧？对，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他就是到了滁州才自号醉翁的。我觉得呢，醉呢就是说他要借这个酒啊，哎，来消愁，就是消解他内心这种因贬值而引起的不快，对不 对？那么这个翁呢，其实中国古代人呢，他总把自己往牢里面称，啊，有这么一个习惯。我想他自称翁啊，还有一个原因，

0: 他是受了几重打击啊，
1: 对，
0: 亲力亲政失败了，他自己个人品德又遭受别人攻击，贬到这里来，他一下子感觉自己啊心理上有点苍老，苍颜白发，他自己写的嘛，可能外在形象上也有一些衰老的感觉，所以呢就说醉翁醉翁。
1: 那么既然咱们文章中的后半部分都写到了哈，欧阳修在这里设宴款待众宾客，觥筹交错的样子，我们肯定要进去亭内感受一下呀。
0: 好啊，其实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惊喜，哎，我们不妨进去看看。
1: 太好了，
0: 好吧，
1: 是不是也有宴席呀？
0: 准备了一些东西招待大家。哎呀，
1: 我们是不是应该说谢太守？
2: 谢方太守。
0: 惭愧惭愧，没有什么东西。
1: 来。哎呀，在这醉翁亭内哈，古有太守设宴，今有方老师设宴，咱们也觥筹交错，干一杯吧，好不好？以茶代酒
0: 啊，相聚醉翁亭不容易，来，
1: 苏丹旅行快乐，快乐。
0: 好，以茶代酒，满饮此杯吧。
1: 这是什么茶呀？
0: 味道怎么样？
1: 非常香，因为我刚才看到茶壶里的是菊花。
0: 这个就是滁州本地的菊花茶。非常清香。
1: 这也是当年欧阳修很喜欢喝的茶之一。
0: 对对对，欧阳修据说他非常喜欢喝菊花茶。
1: 大家其实捧着这个茶盏啊，就可以想象得到在醉翁亭内那一场宴席的那个热闹的景象。
0: 太守之宴的场景，其实咱们《醉翁亭记》里面是有写到的。
1: 是的，
0: 他说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然后山肴野蔬，杂然而前陈。它有很多果品啊，可惜今天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喝喝菊花茶，体验一下当年欧阳修《醉翁亭》设宴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
2: 老师，那么欧阳修很喜欢喝酒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叫醉翁，
0: 他自己叫醉翁，应该是很能喝的吧？
1: 对。
0: 但是据我判断，这个欧阳修酒量其实不咋地。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他在《醉翁亭记》里面就是说，他说他饮少辄醉，喝了一点点就醉了，而年又最高，他推说自己年龄大，其实是不大能喝，所以酒量呢不怎么样。
1: 对，
0: 一般自号醉翁，醉翁啊什么，酒量反而不怎么样。
1: 对，只是好这一口。
0: 是。
3: 欧阳修为何自称为醉翁？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一诗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四十未为老，醉翁偶啼天，醉中一万物，岂复寄无年。字里行间看似借酒消愁，忘却万物才是他的本意。但是欧阳修虽然远离朝廷，报国之志难以施展，他却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在滁州任职期间，他深入百姓，体会民间生活，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深受百姓爱戴。同时，这里的生活也激发了欧阳修的文思与灵感，《醉翁亭记》就是最好的体现。
1: 《醉翁亭记》这一篇一经发表，可以说是轰动整个文坛，是广为流传的。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盛况？
0: 据说天下莫不传颂啊，为之纸贵。当时欧阳修这篇铭文刻成了碑以后啊，大家纷纷去拓印啊。簪子都不够用，因为要簪子垫在上面，然后敲嘛，这个拓。结果和尚只能把自己睡觉的那个簪子啊贡献出来，供大家拓片。
1: 对。
0: 然后拓成这个拓片以后啊，作为一个礼物可以送人。特别是往来滁州的商贾，他遇到关卡的时候，说把这个拓片送给那个官员，守关的官员，可以免税呀。
1: 还有抵税的作用。老师，
0: 你说
4: 是剧《清平乐女》的公主，她也背醉翁亭记，那当时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也要背醉翁亭记吗？
0: 这问题问得好、
1: 估计不是要背，而是抢着背。
0: 皇宫里头啊，皇家都要背，那么老百姓也背，这个叫天下莫不传颂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正说明了醉翁亭记一问世以后它的影响力之大。可以说啊，《醉翁亭记》使这座醉翁亭成为一座有文化的亭子。咱们造一个亭子，比如说醉翁亭，这个亭子过多年如果它不在了，那么怎么知道有这个亭子存在过呢？ 古人就要写一篇记，能够使这个地方长久的留存下来。所以古人说啊，记这种文体就是所以志不忘也。放在那里，你看到这记的，你就不会忘记这个地方曾经有过这么一座亭子。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
1: 对，
0: 当他喝醉了，他能够和当地滁州的老百姓啊一起快乐，与民同乐。这个就是醉能同其乐。醒来了以后呢，只有他欧阳修能够把这种快乐，把醉翁亭，把太守宴的这个盛况啊，用文字非常漂亮的文字记录下来。
1: 就等于说他与众人之不同。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1: 没错，确实是这样。
3: 在欧阳修的治理之下，滁州百姓安居乐业，年丰物富，欧阳修对此深感欣慰，这也是他的心情一天天好转的重要原因。同学们坐在醉翁亭之中，喝着当年欧阳修喜欢的菊花茶，听方老师讲述关于醉翁亭记的故事，也如文中一般重宾欢也。那么方老师说的那个相传是欧阳修亲手触摸过的东西会是什么呢？它又在哪里呢？
0: 咱们要看的相传是欧阳修触摸过的东西啊，就在这里。
2: 老师，
0: 就在这个院子里。
2: 老师，
0: 你们看
2: 石头吗？
1: 石头，
0: 石头。
1: 欧阳修，
0: 欧阳修手执梅、
1: 那是什么？
2: 是这个梅树。
1: 对，
0: 它要等春天初春的时候才开花，一般现在是阳历二月啊，这个农历正月的时候。开花了，
1: 春来报，
0: 真是漂亮。对。那欧阳修他为什么要种植梅花呢？他不是受到那个保守派的攻击，对吧？受到种种攻击才被贬官到这里。那他要表明自己的高洁，要表明自己的清白。我的人格是高尚的，我对朝廷是忠诚的，我对百姓是负责任的。所以呢，他就种这棵梅树啊。梅树有什么特点？凌寒独自开，对吧？傲霜斗雪，啊，不和群芳争春，这个都是说明梅树很高洁的。那么欧阳修特意来种这么一棵树，可以说是用意深刻呀。
3: 醉翁亭边上的这棵梅树，究竟是否为欧阳修亲手栽种，已无从考证。但是有关醉翁亭畔欧阳修手执梅之说，在南宋时期就有记载。欧亭犹在望，梅萼自芬芳，地以人为重，花为植者香。欧阳修在滁州不仅仅留下了一座亭子和一棵梅树的故事，还有突出的政绩以及深厚的情感。所以当欧阳修离开滁州的时候，据说百姓倾城相送。
0: 庆历八年的时候，欧阳修要离开滁州到扬州去做知州了，内心很舍不得，他写了一首诗叫《别滁》。他说：“我亦且如长日醉，莫教闲管作离声。”我不是醉翁吗？我就像平常那样喝醉了，我也不要听那个音乐啊，奏离别之歌呀！啊，我把自己灌醉了。那个时候，他真是舍不得离开滁州。在宋仁宗的这个至和嘉佑年间，那个时候他离开滁州已经整整十年了啊，十年左右了。那么他呢，就写了一首诗回忆滁州的幽谷。他不是在那里种了很多花吗？他说：“主人不觉悲华发，野老犹能说醉翁。”年华渐长啊，头发都白了，但是他想象滁州人民十年以后还能说到他，还能说起他，还能感念他当时在滁州的这个政绩功绩啊，这个是十年以后。所以他对于滁州这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但是念念不忘当年，念念不忘。所以他这是对滁州的真感情。
1: 所以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回响就是现在滁州人民甚至全国人民都是一直在怀念。
0: 对，
1: 并且感恩。
0: 对，说到滁州恐怕第一个文化名人就想到欧阳修。说到欧阳修，第一个就想到他的人生转折点，他最伟大的作品的创作品，
1: 对，
0: 就是滁州。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 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4: 这是就是20年前那个买这个钱币，天风重宝。因为他在后边有铸造厂，这都是满文。从他的包浆啊和他的锈色和他的字迹啊，来看应该是真品。因为仿品他的字迹啊，他竟现在的工艺他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是说那字神他做不出来。也包括仿造品的瓷器也是一样，他有些个细节他模仿不到位。
15: 啊，您当年的这2枚是花多少钱买的呢？
14: 花，因为这时间太长了，但是钱绝对不会太多，也就是30-50块钱那样。
15: 啊，30-50块钱。
14: 对，你可以看这是中华民国的元宝，这是元宝浆，顶上的二二二还是带框的，你看，我这品相比较好。不过你看它的元宝浆锈色的上、在上面，用那个冲压机，就是几十吨冲压机冲压出来的，它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它的字啊，头下面过渡角非常鲜明，压的就是像钢印一样的东西。现在仿造呢，大部分都是铸造出来的，它的字迹啊，它达不到这种力度，你不熟悉很难鉴别的东西。
15: 一般元大头现在您是多少钱买的？
14: 当时我们那个最好的也就是60块钱吧，那是20年前了，就90年代的时候。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的这段画面是沈阳铁路警方在一个被害人家里拍摄的办案视频，这当中也许您注意到了，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古玩爱好者，

0: 对一些古钱币的认知还有自己的见解。但就是这样的一位行家还是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警方找到的这位周先生在沈阳当地是一名退休的铁路职工，对收藏的喜好，老周最早是从古钱币开始的。
2: 我那时候看二十年前在那个杂志，就是登那个钱币的书啊，他看过那个钱币啥的，如果要是真的比较稀少的东西，那你就挣钱了。当时就比较喜欢嘛，
3: 就是拿它当做一个爱好，
4: 就
3: 文化爱好收藏者。
2: 对对对。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周涉猎收藏的范围越来越广，意味着投入就越来越大。以他自己工薪阶层的经济实力，慢慢的也就入不敷出了。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卖掉一些藏品，以此来缓解资金的压力。
2: 因为打的钱太多了，我这一辈工资全打理了，在家里家外，这个意见对我他非常有意见。另外年龄也大了，因为有的你下一代也不喜欢这玩意儿了。
1: 自从有了卖收藏品的想法之后，老周也对古玩市场的交易行情做过调查。
2: 古玩市场那个是个低端市场，你在那买行，等你去那卖了行，我就你这东西再好也卖不出价。所以说你要认真收到好端，你不得走高端市场吗？大拍卖公司那咱也进不去，一拍卖的几十这费用多少钱咱也去不了。
1: 就在老周关注这些事情的同时，他从网上无意看到了这些信息，说是有一家网络公司可以通过网络推荐帮助藏家寻找买家。这引起了老周的注意，他主动联系了对方，
3: 发了那个邮件纸，
2: 就是说通过什么交易会啊，或者他们手里边有大量买家资源，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宣传给买家，然后买家看中了，然后就谈价就定好了，然后多少钱，然后进行对接。
1: 在老周看来，这种网络推广不受地域限制，传播速度快，浏览信息量大，都是现实生活中无法替代的优势。而且藏品就在自己的家里，只是动动手指就可能交易成功，这当然是件好事儿。
2: 对方说的，他让你发图片，我们有个评估费500，假如说钱币这是什么时代的，大约呢说出手能多少价格，他跟你联系买家，他们从中收佣金，交易5%，他是这种情况。
1: 虽然需要交500元的鉴定费，作为交易的第三方，对方说这么做无非是要保证买卖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受侵害。在这个前提下，老周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
2: 那这我给他发了2枚古钱币，就是协同通宝，他说这2枚不错，然后呢他让你加他那个网页，然后给你个链接，打开他那网站，他那是有个网站，给你上网站让你看。
1: 这就是当时对方推荐给老周的网络链接。按照对方的说法，如果老周再交一定的费用，就能像其他的卖家一样，在该网站上展示自己要出售的藏品图片。而这上面每件藏品的图片，经过他们的包装，既可以呈现该物件细部特征，还附有藏品相关的介绍以及收藏价值等内容介绍。这样买家在网上对这个藏品就有了直观的认识，更加容易成交。
2: 他们说了，咱们就是在网站上推广或在资料推广得做宣传资料，得要这推广费，那人要不然人家不给你卖了，对吧？
1: 对方提供的这个网站页面做工精良，内容丰富，老周有所心动。接下来对方又给他发了几段这样的视频，老周就彻底放松了警惕。
5: 恭喜河南的林大哥成交1枚元大头，1枚大青铜币，成交价格260万，啊，正在跟买家签订这个产品转让协议啊。
6: 我已见了，终于没把猫搞好，纪念币顺利成交，客户要求的80万现金。
2: 问钱不多，3000，当时我说我资金没有，他说那3000不够，拿2500也行，就是这样。
1: 没过几天，对方联系老周之后，又是这样说的。
2: 他说这2枚钱币私下找买家跟你进行交易，最后定价呢说差80万左右。
1: 对于老周而言，他出售藏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对方经过宣传推广，恰恰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老周自然也不打算放过。
2: 要说是国外的，人有钱呢，那人家喜欢中国的历史文物，对吧？究竟能不能买呀？那绝对得靠人家去联系，咱们也联系不上，就是这种情况。
1: 所以接下来对方告诉老周说，买家要来沈阳跟他当面交易，需要他出机票钱时，老周丝毫就没有犹豫，
2: 当时说，我说那机票钱那都各公司承担，那我们公司承担我的，但是人买家去了，那人家那费用，那你得给承担。反正机票钱是500块，就交完了。
1: 可后来的结果是，老周在网上拍卖的物件既没有被卖掉，而他打给对方的共计3500元钱也没有被退回来。老周觉得自己是被骗了。
2: 他没来，最后回来我一问他，我问他，我说怎么没来呢？他说买主现在吧经济遇到困难了，那个现在暂时买不了，完过后再说吧，完没方时间就拉这个。
1: 如果说跟老周联系的这家公司有正规的资质、正规的网站、正规的拍卖渠道，拍卖即使没有成功，这也属于一种正常的民事经营行为。但是根据警方的调查，老周所说的这家网络拍卖公司是有问题的。
4: 我们侦查员对经营该拍卖网站的公司主体资格进行了审查，发现该公司的经营项目里不含有拍卖，同时经我们核实，公司是虚构的，拍卖的业务是虚构的。
1: 而且警方当时也走访过沈阳市内很多古玩店，就周先生所持有的这些古钱币来说，即便是真品也随处可见。
4: 我们发现周先生所持有的这些古钱币在古玩市场里也不是属于非常稀有的那种孤品，根本达不到拍卖公司所给出的那种几十万以上的估价。
1: 其实不只是周先生，在那段时间沈阳铁路警方通过串并案发现，全国有浙江、山东、河南、甘肃等多地的200多位受害者，年龄都集中在50到80岁之间，同样是在对方提供的网站上出售自己藏品的过程中，被对方以鉴定费、宣传费等费用的名义给骗了。这是上海的陈女士。
7: 就是那个碗呀，就是我家里面就我父亲传给我的呀，就是同治皇帝那个年代的。因为什么呢？本来我也不想卖掉的，因为我们有经营一家公司的，但是一直情况不好。那么后来我想，哎呀，我想这个东西算了，也就卖掉吧，这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
1: 这些老人之所以会上当受骗，一方面是他们对自己的藏品没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很容易被对方开出的虚高价格所蒙蔽；另外，他们要出售藏品的过程中，对方都附着了这些东西，要么是虚假的权威认证，要么是看起来相当正规的委托协议书，就是这些东西成了让他们信服对方的最主要原因。
7: 他说他们是中国最正规的那个单位，就说叫我把那个东西发给他，然后他就发了一张鉴定证书给我，那他这个鉴定证书是什么，弄得很像模像样的，那我就好像就觉得好像是像真的一样的，说我那个就是说现在最低价是126万好像。
1: 再加上还有这些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的虚假网站，这里能看到高额的定价，还有对应的点击量。这些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会涉及面广、人数众多的客观因素。
7: 就犯罪，然后他说你每天都可以看，而且呢，人家最高的这股价都300-400万了呀，那个人好像抱有一种希望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想，就他们那么正宗的公司，不至于为了3000块钱那个搞得这样，就一直这样。后来我知道了，因为后来就没消息了，就跟他联系什么都没有回应了，音讯都没有了，那么就知道了这个事情。
8: 这群老年人呢，往往呢，他们是社会交往面比较少，这个信息比较闭塞，往往呢认为自己收藏的东西呢都是真品，啊，都很值钱，啊，所以呢，在无形当中，你觉得这个犯罪分子还帮了他自己的很大的忙，给他提供这个平台，觉得这个花了小钱能把自己的这个好东西啊卖到好价钱，这样呢，往往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1: 以掌握到的情况来看，此类非接触的诈骗案件往往都是案发一段时间后，警方通过报案人的资金流入手，以此来快速找到案件突破口的。
9: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大道至简，所有的诈骗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财，那么呢，就是你要抓住这个资金的流向，就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切入点。
1: 当初在对周先生的这起案件初查时，警方发现涉案的资金不管怎么转，最终都流向了一个刘姓男子的账号。此人2000年出生，湖北黄石人。初步调查，此人曾在武汉市的一家培训机构工作。
4: 到武汉后，我们对刘某进行了外线的跟踪，发现刘某。

0: 某平常都是很正常的，早八晚五的在这家培训机构上班。
1: 根据调查，本身刘某入职的这家公司是没有问题的，也排除了刘某的身份被他人冒用的可能。但是从调查涉案资金的流向上看，恰恰是在刘某入职了这家公司之后，他再收到涉案资金时的做法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
2: 我们通过侦查摸排走访发现，并没有其他可疑人员与刘有过过多接触，同时通过拆查的资金流向也发现，近两个月进入到刘账户的资金并没有向下向其他账户流转的现象。
1: 如果这是一个团伙所为，以刘某目前的表现看，要么是他将赃款截留了，要么是他自己出来单干了。分析研判之后，警方于2021年7月20日对这个刘某实施了抓捕。
3: 这个更多的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公司有针对性的话术，我们在跟客户的沟通过程中，通过对客户做出虚假承诺，去把客户想要出手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提高，去诱导客户签单，后期再去对这个客户实行所谓的一个成交。
4: 那么发给这个被害人的那些视频都是从哪里来的？
3: 都是从一些网站去进行下载，或者是转发同行的一个朋友圈的形式，让一些客户更容易产生一个信任的一个心理。
1: 证据面前，刘某承认了一切。他交代，之前他所在的那个团伙的负责人姓樊，公司的网站是由樊某建立和推广的，那些客户的名单以及伪造的证件也都是樊某负责提供给下面的三个业务经理，再由业务经理各自负责去帮助像刘某这种级别的业务员来开发客户的。
3: 在我所知晓的一个范围内，是这个汪他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培训公司的业务员进行话术的一个熟悉，然后促使公司的业务员去对那些客户实施诈骗。
1: 也正是看到了这种骗人手法能够轻松挣钱，所以刘某在一年的时间内掌握了门道之后，就套用这种犯罪的流程自己出来开始单干。
3: 因为公司架构很简单，手上还有部分公司的这个客户资源，就一直在做这个。
1: 那么这种骗人的手法就不怕被受害者发现吗？刘某是这样说的。
3: 被害人如果说是合同，我们签订跟客户签订的合同3个月的，如果这个合同一旦到期之后，会采取删黑这样一个方式，把被害人的电话或者微信删除掉。
1: 经查，刘某所说的公司老板樊某以及那个业务经理汪某都是1991年出生的人，他们跟刘某一样来自同一地区。在掌握了这伙人的犯罪事实之后，通过外围的调查，警方又确定了樊某公司实际的办公地点是在湖北省阳新县的这栋写字楼内。
5: 这大厦咱们上
6: 三楼走到头把头之后了
5: 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咱排摸的过程当中啊，地方门是关闭的，
6: 但是中间有缝，咱搁那趴看一会儿，咱们看到那个樊在这个屋子里边有走动，
5: 然后呢我们这块进行现场一个视频一个录入，简单的一个小视频，
6: 当时是这个情况
7: 啊，就海奇咨询。
5: 对，我们大概看了之后4-5个人左右
6: 在这个屋子里边有走动，并且有在电脑浏览信息这个过程，咱们看到了。
1: 虽说已经发现了樊某等人的行踪，但是在当时根据此前刘某的所作所为，警方认为对樊某等人实施抓捕还为时尚早。
8: 因为啥呢？他们在这个团伙里边已经学到了这个诈骗的技巧，所以说他们另立炉灶这个事儿已经不难了。如果不给他们从上至下一网打尽，否则的话，这些漏网之鱼，他们就要组建新的犯罪团伙，侵害更多的被害人。
1: 接下来，警方要做的就是尽快落实该团伙当中另外的具体参与的人数以及他们各自的真实身份。
2: 而同时呢，这个公司老板呢，每个月大约在10到15号期间，会向公司所谓的这些员工下发工资。我们通过筛查资金流推断，6到8千元的就是刘某向我们供述的所谓这些业务经理中层级的干部，4到5千元的就是所谓他们这些业务员获取的薪资。
7: 通过涉案账户的资金流规律，在掌握了诈骗团伙的具体人数之后，根据这些涉案人员各自的体貌特征，警方通过蹲守走访等调查方式，基本

0: 所以说连续几天都这样，我们现在能确定他这地方应该就是他们惹过的人啊。
1: 落实清楚相关线索，2021年9月22日当天，就在樊某公司的人员全部到齐的一个机会，抓捕行动开始。
2: 警察，所有人不要动啊！注意安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快抓我俩！
1: 在这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现场扣押的手机110部，电脑23台。
3: 你是怎么到这家公司来的？
4: 是因为之前就是说，他说有一个组长，他不是干了2个星期，然后他们后面应该是吵架，不是走了嘛，然后就让我带。
1: 说话的人就是此前刘某供述的那个业务经理汪某。他说此前自己是做网络营销的，跟老板樊某认识后，因为沟通能力强，才被他招募了进来，负责培训业务员。
3: 那个话术是谁给你的？
4: 公司之前准备好了的。
3: 然后根据这个话术进行回答呗。
4: 对，就是每个人都问不同的问题，然后问题先就学会了，然后就参合基本话术，然后就这样进行回答客户，就这样子。
1: 汪某交代，在跟被害人沟通的时候，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他们知道面对的都是一些家里有藏品又急于出手的老年人，这些老人都会有什么想法、什么顾虑，在汪某那里都已经提前做好了预案。
3: 这些被害人的信息你是怎么来的？
4: 是公司发，每个星期发，大概的话就是30个吧。
3: 这30个被害人一般就是成交率来说，大概有多少呢？
4: 成交几个？
1: 同样在另外的一间审讯室里，刘某口中的公司老板樊某也吐了实情。
3: 成立这家公司用于做什么？
5: 刚开始做抖音，做抖音的。
3: 随后，
5: 我们用中介平台。
3: 用来做什么了？
5: 诈骗。就手上有藏品需要提供出手。
1: 按照樊某的说法，他们之所以会在这些收藏品上做文章，是因为所谓的收藏品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改善，即使是一些普通家庭，多少也会留着一些老物件。在这样的前提下，以虚构帮助卖家在网上高价出售藏品为由实施诈骗，要比采取其他的诈骗手段来钱更快一些。
5: 因为本身我们做的活动是涉及到分类钱币、瓷器、字画，还有一些杂项。我们网站呢有在做引流广告，就是我客户咨询到我们网站有产品需要，有出售需求的话，就重点的跟进嘛。
1: 那些所谓的委托协议书，还有藏品鉴定证书，樊某说，以他目前学到的网络技术，想要造出来绝不是难事。他只需要将受害者发来的藏品照片排版，找台打印机打出来就行。而那个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的网站，则是他花钱专门去找人做出来的。
3: 给你这个网站做好了之后，你就投放了呗。
5: 对，
3: 他收了多少钱？
5: 他收了现在想说2万5还是3万吧，大概这个区间吧。
3: 你对每个客户骗你这个金额都是多少？
5: 就是一个验藏品的话，收费3000块钱吧。太多的话，我们也不敢收。
1: 当然，这伙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在受害者手里有藏品且急于出手的基础上完成，因此樊某等人很容易就获取到了被害人的基本信息，再加上他又通过跟同行之间互换数据，所以掌握的数据量成倍数的增长。
5: 提供一些基础的话术本，然后这边自己再研究了一下，跟的同行这边套了一下，或者自己整理一下，因为自己一些贪欲啊，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后果。我说实话，我从个人角度的话，我是愿意积极赔偿的。
1: 其实不仅是樊某，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类似这种涉嫌诈骗的公司骗人的路数都差不多，只不过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根据调查，之前报案的周先生，他挂在网上准备要出售的物件不止先前的那2枚古钱币。这就是节目开头警察又去找他的原因。
6: 钱币之后，后来又在网上拍卖了这个瓷器，是不是？
7: 对呀，
6: 啊，
7: 也发这图片。当时买了也这个买的比较早，也就是3-5千块钱。估价他们进行评估，说鉴定，说东西没有问题，
8: 能找下买家。
7: 他说了那个有合同吗？他说是19的吧。刚开始还要的 3000块钱就是推广费吧。最后一次是打的税，打了2000块钱左右吧，打的税。
8: 你可以看这枚哈，是中华民国69年的元老头。

0: 因为他没流通啊。
1: 他给你价格给了多少呢？
0: 他当时拍卖了，他说是也是私下交易，是卖了390万。他说我们那个跟你联系买家了，价格也定了，但是说那天我打税嘛，一共就是整个这个前前后给他打了5万多，不到6万块钱嘛。他家里谁劝我也不信。那我不按笑话，连我的医保卡呢，都让我透支的金拿出来了，就是说换钱了，连那个钱都被你骗去了。
2: 至于面对相同的骗术，为何还能接连中招，老周是这样解释的：
0: 因为啥？我这始终不死心，因为我这些年吧，打的群太多，我有那个需求，因为我想出手嘛，所以说就想试一试。因为这能有这么多骗子吗？在网上一个可信的没有吗？
2: 事实上，根据警察后来调查的结果，像老周这样接二连三被骗的老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在警察找上门之后才知道自己又上当受骗了。
3: 自媒体时代，老年群体不善于使用网络，缺乏广泛的信息来源和投资渠道，受利益诱惑，往往固执己见，主观臆断，头脑一热，成为受骗的直接原因。
2: 截至目前，就本案而言，沈阳铁路警方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查获了涉嫌帮助该犯罪团伙制作程序、流量推广、虚假鉴定的公司有4家，涉案的金额已经达到了150余万元。对于其他的涉案人员，警方正在收网当中。
4: 按照我国法律，诈骗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具体诈骗的数额来定罪量刑的。那么这个数额的大小如何来认定呢？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那么在量刑方面会不会有所考虑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看法。
5: 诈骗罪呢，一般确实是根据具体的诈骗数额来进行量刑。具体到本案呢，因为属于共同犯罪，所以呢需要根据不同层级人员的不同作用来计算其犯罪金额。对于诈骗达到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对于诈骗数额在3万元到10万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巨大，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那么将是量刑方面重要的考量因素，也是我们近年来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呢，对于退赃退赔的，在综合考量其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以及主动程度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在量刑的时候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4: 在今天的这起案件当中，仔细想想，在正常情况下，会有人凭借几张藏品的照片就能给出鉴定结果吗？会有人只看了这几张照片就能大方到出价几十万甚至上100万吗？这些悖于常理的地方应了那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老年朋友，在遇到类似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定跟身边的亲人朋友多商量，多交流，旁人的一句提醒就可能让您恍然大悟，不会再上当。
6: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7: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6: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7: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6: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6: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8: 新一代选舒适，新。

0: 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手足之情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照样来为大家分享和情感有关的一些往事。那人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这个物种来说，人与人之间相处无外乎亲情、爱情、友情。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乎友情的故事。那说到徐霞客大家都不陌生对于他写的那一本这个游记呢，大家也略有耳闻。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徐霞客和他朋友的一段感人肺腑的情谊的故事。徐霞客51岁那一年抱着一位朋友的骨灰和血书，一个人从广西南宁出发，翻越5000多里山路，搭上了自己的半条命最终将这位朋友的骨灰安葬在云南的鸡足山，完成了朋友的遗愿。而他这位朋友其实和他相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事情呢，要从这个崇祯9年说起。那一年的徐霞客开启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万里霞征，他计划呢是一路向西，考察西南的山川河流最终是定在云南的鸡足山。他出发的这个消息呢，被江苏迎福寺一位叫静文的僧人听说了，他就主动请求和徐霞客结伴而行。因为这个云南鸡足山呢，是迦摄尊者的道场是当时的名山圣地，他想过去朝圣把他自己20年来用自己的雪这个抄录的法华经送到鸡足山去供奉。那我们知道在佛教当中呢，有的这个出家的僧人出于自己的虔诚会赐雪抄经书这样的镜头呢，我们在电视剧中也有见过那他这个静文这个僧人很了不起20多年完成了一部法华经是赐血而抄的。那徐霞客和静文的师父呢是老朋友，那他就答应了静文的请求。两个人呢从江阴出发，一路经过浙江江西湖南，虽然是刚刚认识，但是两个人呢很聊得来，像知己一样一路走过的山川河流两个人一路交谈甚欢，白天一起翻山晚上一起生火这个谈古论今，一路是互相扶持。但是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一件倒霉的事儿。这个两个人来到了这个徐州境内的时候呢，当晚就这个宿营在一家这个客船上，然后深夜呢，有一群这个强盗举着火把拿着砍刀在江面围堵客船，随后呢，他们跳上船放火烧船甚至不惜伤人性命。那徐霞客和静文两个人呢，在这个睡梦当中被惊醒，这经验丰富的徐霞客马上意识到是遇上盗匪了，他拉着静文呢就要跳水，但是静文呢这个当时没有走只顾找他那一本用血这个抄录的法华经，他让徐霞客自己先逃，他要找到经书护经书周全。这徐霞客起初呢不愿意和他，要坚持和他一起找。

但是这个盗贼啊是很残忍的啊，时间不等人。这个眼看形势不对，徐霞客呢就再次拉着静雯要跳船，谁知道静雯呢在最后一刻挣脱开来啊，独自留在船上继续寻找经书啊。在黑暗当中呢，他摸到了一本书，那个熟悉的手感啊，他一摸就知道是《法华经》。他刚把经书藏进胸口的时候呢，盗贼就举着火把进来了。这个借着这个火光呢，他们看到一个和尚啊，慌慌忙忙的把什么东西塞进这个胸口的衣夹里。他们认为呢是在藏银两啊，就把刀架在静雯脖子上，威胁他交出银子。啊，静雯是出家人，那哪里来的这个钱财嘛？他就如实相告，怀里是一本他用血抄录的《法华经》，他哀求盗贼不要拿走。随后呢，他把经书拿出来，啊，盗贼一看，啊，这个确实没有说谎，也就走了。但是盗贼临走的时候呢，放火烧了船舱，静雯呢就留在现场啊扑火。慌乱之中呢，他被其他盗贼刺中了胸口啊，刺中两刀。他意识到如果再不逃命，他的年人带这个经书呢都得交代在这里。他这时找来一个木匣，把这个经书放在里面啊，带着这个胸口的伤跳水逃命。在岸上等候的徐霞客呢，看到船沉火灭啊，就不停地喊着这个静雯的名字。不一会儿，他看见岸边的树下呢坐着一个人啊，走近一看，果然是静雯。但是他因为失血过多啊，游到岸上的时候已经昏迷了。这徐霞客呢就赶紧背着他往附近的村庄去寻医。好在抢救的及时呢，保住了性命。但是这个静雯因为刀身啊，这个刀伤啊深入体内，再加上江水又很寒冷，一路缺医少药，就此啊落下了病根。他们两个人来到桂宁的时候呢，静雯的伤势持续的恶化啊，反复的发烧啊，身体日渐的衰败。徐霞客就花钱雇马车啊来送静雯，每经过一个村庄呢啊就去找郎中给静雯看病，每天的饭点呢也亲自熬粥给他喝。但是山路艰险，广西地区的瘴气很重，静雯的伤口反复感染，好了又坏啊，多次奄奄一息。见到这个情景呢，徐霞客不得不在南宁停下来。他打算找一个当地最好的郎中呢给静雯看病，让他在寺院呢好好的休整几个月，好好养伤。他把静雯安置在南宁的崇善寺养病啊，留下了一些钱财托付僧人照料，自己呢则先深入广西考察地貌，打算回来的时候呢再来接他。临行告别的那一天呢，静雯自己是知道的啊，将命不久矣，无法再去鸡足山朝圣。他就拉着徐霞客的手拜托他啊，说我本来发愿要到鸡足山朝圣，如今我被昨人这个贼人所伤啊，命在旦夕，如果啊我死了，请你回来接我的时候，把我的骨灰和我手抄的那本《法华经》带到鸡足山安葬和供奉，我便死而无憾了。那徐霞客就郑重地答应了他啊，同时呢也安慰他放心养伤啊，说他请了最好的郎中，一定会医好他的。那静雯听了呢也没有多说什么啊，只讨要了徐霞客的一双布鞋和一罐两个人一起喝过的茶叶留在身边啊，算是当做一份念想。两个人就此分别，徐霞客出发啊。但就在徐霞客离开后的第二天，静雯在崇善寺病逝。这个寺里的僧人呢将他这个火化啊，这个然后草草地埋在了这个寺中。两个半月之后，徐霞客结束桂西这个西南的考察，回到南宁崇善寺，才得知呢静雯已经去世了。那他在寺前呢跪拜痛哭啊，说当初呢与你分别啊，我承诺会携带你的这个遗骨奔赴鸡足山，如今想起这件事啊，不由得气血悲鸣。
那改天呢，徐霞客准备取出静文的骨灰和那部《法华经》，但是谁知道崇善寺的僧人呢？啊，因为贪留这个静文遗留的衣物和那一本啊经书，就勾结当地的旅店老板啊，百般阻挠，他们不愿意交出遗骨，并且这个恐吓徐霞客，甚至啊要扬言要加害他。那徐霞客孤身一人身处异乡，可以说是势单力薄，但他没有因此而退让，连续七天和市里的僧人周旋写下领状啊，反复的争辩，据理力争，说如果再不归还就要报官啊。那最终几个人呢才同意啊，徐霞客得以掘出静文的骨灰，装入木匣，连同血精一同收好。这个时候身边就有人去劝他说，鸡足山离这里呢有万里的路途，西南啊有多是蛮荒险地，盗贼横行，你何必背负死人的遗骨啊去自讨苦吃呢？徐霞客虽然知道凶险，但是啊他答应过静文啊，这个他说活人的承诺我们尚且不能辜负，更何况我答应的是死者的遗愿啊，一诺千金呢、啊、不管去鸡足山是如何凶险，我都要前往。从我去取回静文的遗骨和经书之后，我就打算随时客死异乡了。那我身上带的这把铁锹随时可以埋葬我的尸骨。他就从这个南宁出发哈、啊，进入贵州，来到一处叫恶鬼桥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阴森潮湿啊，他自己到了这里的时候心里发毛，果然呢啊他有预感，一伙强盗呢将他拦住索要钱财。徐霞客没有反抗，唯独抱住静文的骨灰盒，强盗以为里面是财宝啊，就伸手去抢。徐霞客反抗许久啊，被他们群殴，可以说是打得鼻青脸肿。当这个强盗打开盒子一看，看见是一堆人骨啊，吓了一跳啊，而且呢是气不打一处来，对着这个徐霞客又是一顿暴揍，随后还把骨灰撒了，才不甘的离去。盗贼走之后呢，徐霞客就这个蹲在路边啊，含着泪一点点地捡起了散落的遗骸，重新收拾入匣里啊，然后一瘸一拐继续前行。一路之上呢，徐霞客一边背负遗骨，一边坚持地理考察，每天啊坚持写游记，记录山脉、溶洞、江河。那这一趟旅程既是地理上的一次探险，也是一场对逝者的承诺。那崇祯十一年冬，徐霞客终于抵达鸡足山，入住在西坛寺。他把这个静文的骨匣呢悬挂在寺中的古梅树上，随后呢和市里的僧人红遍安仁啊商议安葬的事宜。那鸡足山的僧众听闻的这一段复古千里的故事呢，非常的感动啊，都愿意相助。12月26日，众人在西坛寺东侧的文笔山路开挖墓穴，安葬静文的这个遗骨，并且修建墓塔。那一卷静文啊，用血抄录了20年的《法华经》，则被供奉在西坛寺内。自此，静文完成了他毕生的心愿，徐霞客也实现了对自己这一位啊患难知己的承诺。那后世人读徐霞客游记的时候呢，都感叹徐霞客一生万里霞征啊，这个踏遍了名山大川。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他西南万里啊这个徒步的路上，还背着这样一段沉重的心事。他考察过无数的奇山异水啊，探访过无数的幽深溶洞，可最艰难的一段路是背着静文的骨灰走过5000里的蛮荒。他记录过无数江河的源头和山脉的走向，可是最沉的一份笔墨是写给这位啊相识不到一年的网友。他本可以埋了故人啊，继续自己的考察，他也
可以啊，遇到劫匪就丢下骨灰啊，保全自身。他本可以听人劝，

不用背着这个死人的骨头跋山涉水，但是他没有。在恶鬼桥被劫匪殴打，骨灰撒了一地，他蹲下来捡的岂是骨头啊，他更是自己说过的承诺啊。在崇善寺和这个僧人周旋的七天，他据理力争的又何止是遗物呢？应该说更多的是心里的道义。我们总说徐霞客是伟大的地理学家，是千古第一游圣，可是他最动人的身份却是一个说话算话的朋友。因为山河壮丽，看久了终会腻，可一诺千金，穿越几百年却能够依旧的滚烫。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分享一段关于友情的故事啊，叫鸡黍之交。那东汉呢，有一个叫张绍的读书人。有一天呢，他对母亲说啊，娘啊，你赶紧去杀一只鸡，我来生火。今天中午有一个好友要来家中做客吃饭。他娘就很纳闷呢啊，说你这一两年来少有出门啊，最近也没有见你提起有什么朋友，怎么突然有人来拜访呢？张绍就说，我这位朋友叫范氏，是我之前呢在洛阳读书的同窗。我们分别的那一天约定啊，两年之后的今天来咱们家做客，今天就是约定的日子。他娘就说了，哎呀，一句随口的话你怎么就当真呢？啊，人家说不定早就忘了。张绍说，娘你不懂啊，换做别人，别说两年前，就是现在啊，他也不可能专门啊这个千里迢迢过来吃一顿饭，就算是住在隔壁，可能也要这个犯嘀咕啊，你请我呀，到底是有什么这个歪心思。但是范氏这个人他很重承诺，只要答应的事无论怎样都会去做啊。那随后呢，母子俩呢在厨房忙活了好一阵，做好了烧鸡黍饭。果然中午的时刻，范氏来到了张绍家。范氏进家门之后呢，先拜过张绍的母亲，随后一起就餐。吃饭的时候才知道啊，这一路上呀，范氏是徒步啊，而且呢是当时是背着家里养的两只大白鹅啊，因为途经河里的时候啊，这个大白鹅扑腾扑腾的，然后在水里啊就是逃跑了。范氏呢因为这个慌乱之中呢没有抓住，只抓下了两三根鹅毛啊，一路可以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啊，才到了这个张绍的家。那这里呢也提到千里送鹅毛的故事啊，也是说的是范氏和张绍啊。那这顿饭吃完之后呢，两个人就再次分别。临别的时候，范氏就说以后有机会啊会再来看他们母子二人。那张绍呢也很不舍啊，说一定要常来。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顿饭却是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啊，不到五年，张绍就开始生病啊。那个一开始吃药还有用，那后来呢就不断的发烧、咳嗽、带血啊，有时候又突然昏迷。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啊，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呢，他反反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啊，可惜呀，不能再见到巨卿一面了。这个巨卿呢，就是范氏的字啊。那他心里呢一直到最后都是惦念着范氏的。那说也奇怪啊，可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就在他走之后，范氏居然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我们这个民间常说的托梦啊。他看见这个张绍呢啊，穿着这个之前读书的衣衫啊，然后带着几分怅然出现在他梦里，说啊，巨卿啊，这个我哪一天走了啊，安葬在南山的祖坟，你若没有忘了我，能不能来送我一程啊？这个那范氏猛地就从梦中惊醒了啊，然后呢这个他看发现啊自己呢居然哭过啊，虽然是梦，但是他居然没有半分怀疑啊，觉得这就是好友的这个给他的托梦。他感应到张绍可能真的是走了啊，要见他一面。他也很后悔啊，为什么上次那顿饭之后就没有再抽时间啊去张绍家啊去吃一顿家常饭啊聊聊天儿啊，他很懊悔啊。所以说人生到底是见一面啊多一面，还是见一面少一面呢？那有的人见一面可能就真的是最后一面。那这一次呢，范氏啊
这个早晨起床洗漱之后就备了车马啊，跟家人交代啊，然后呢自己就往张绍家赶，一路

啊，是快马加鞭，这个加鞭，夜里呢就睡在马车上啊。那路上有人问他，你急着去做什么啊？他红着眼说呀，啊，说这个朋友给他托梦，可能去世了啊，他要去送他啊。那其实呢，在做梦的当天，张少呢就真的已经断气了啊。然后呢，家里人选好了日子出殡，但是他的棺椁到了墓穴旁，众人无论怎么抬都推不动那口棺木啊，像是钉在了地上一样啊，前后换了几波人都不行。那张母呢就扶着棺木啊，就说，儿呀，你是不是还有未了的心愿，是不是还有人没有等到。那话音刚落呢，一辆马车疾驰而来啊，车上的人呢远远的就能听见传出哽咽的哭声，是范氏赶到了啊。他说，袁伯，我来送你了啊。这句话充满了悲意，响彻山谷啊，在场的人听了内心都为之哀鸣。那范氏扑到棺木前啊，就是泣不成声啊，说，你慢走啊，我来送你了。嗯，那然后呢，说是也怪啊，等着他说完这些话，对着棺木郑重地拜了几拜之后啊，他亲自牵起引棺的绳索，低声地说，袁伯，走吧啊，我送你最后一程。话音刚落啊，本来纹丝不动的棺椁竟然轻轻一动，稳稳当当的就被推进了墓穴啊。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都说这个范张二人的情谊呢，连幽冥都能感通啊，不是什么鬼神奇迹啊，是张少等的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份情谊啊，有他在场，有他的到来，他可以安心走了啊。那这就是鸡黍之交的故事，就是张少和范氏之间的情谊，同窗情啊，友情。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啊这个情感的，人类情感的故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龙门书局。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险。

0: 密。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作家聂作平历时数年追寻着杜甫的足迹，漫游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深入考察杜甫一生宦游行旅的山川城郭、遗址旧迹，从地理角度切入，借助田野调查、诗文解读等方式，以杜甫的人生际遇为线索，解历史、正地理，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诗圣的日常生活。

0: 正是这句朴实的话语，开启了作者长达七年寻迹诗圣杜甫人生地理的行旅，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诗圣的传记。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这部书呢，全书分成了十二章，作者呢用黄土、少年、放荡、朝野、行役、暗香、剑南、曲中等十二个篇章，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诗圣杜甫的生活日常、诗歌创作以及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从黄土到曲中，这十二章每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用两个字来概括的，简明扼要地点出主旨。作者开篇呢，说自己呢得先去找适合给杜甫祭奠的酒，然后呢来开始整个行程。这趟意义非凡的旅程的起点选在了河南，杜甫呢就出生和长眠在这里。对杜甫一生中的许多经历，作者呢都是从杜甫的诗作中找到佐证的。杜甫居于长安城南的乡下，太子家令李晏来访，他写了一首五言古风《夏日李公见访》，表明是去邻居家借酒来招待客人的。天宝十四载，杜甫反思自己在长安十年，以资物生理，独齿是干叶，对自己这些年干叶深感耻辱。什么是干叶？就是把自己的诗文献给有权势或者是有名望的大人物，以引起他们的关注，并向官方来推荐自己。最终残酷的现实证明，杜甫这些干叶诗都白写了。那么杜甫后来又是怎样的人生境遇呢？杜甫家中，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足。想想杜甫的妻子寄居异地，当他冒着风雪赶往家中时，小儿子却活活饿死了。那社会上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诗人的杜甫，他的忧伤与悲愤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在诗中找到出口，而面对大敌当前，诗人杜甫呢也只能用诗歌来疗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谁会想到此时漂泊流亡的杜甫依然在春望中来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作者在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中，用四十多万字来追问杜甫的一生。在他看来，杜甫是不幸的，他在他的时代被冷落于诗坛一个小小的角落，半生漂泊，日暮穷途，贫苦疾病还有怀才不遇如影随形。但是杜甫呢也是幸运的，在与时间和遗忘抗衡中，他的诗作成功地经受住了检验。在后人眼里，或许杜甫凄苦的面容模糊不清，但是他的作品所抵达的高度却清晰如斯。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在《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杜甫的诗作去追寻杜甫行程的蛛丝马迹的所思所想。单单是开篇的一个杜甫墓就写得曲折反复，引人入胜，也由此可以感受到杜甫当年漂泊辗转的不易。作者借助唐代交通图考这样的书籍以及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并亲自加以实地考察，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他否定了两唐书认为杜甫因为饥饿在暴饮暴食后猝死， 他指出，杜甫收受耒阳县令的馈赠后还回了两首诗，那么就足以证明杜甫是平安地离开了耒阳，所以呢，他肯

0: 定耒阳的杜甫墓只是一座衣冠冢，而河南偃师前杜楼的杜甫墓地，在作者看来才是杜甫最终的安息地，这儿安葬的是杜甫的遗骸。作者的理由是，其一，这里是杜甫家族墓地所在地，他的先祖杜预、杜审言都长眠在这里；其二是从唐以来的有关文献的记载，杜甫墓在偃师首阳山前。作者在每一章的篇首呢，都引用杜甫的一句诗和外国诗人的一句诗，作为对本章的引子。通过作者的旅途考察，我们得以一一梳理诗圣杜甫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开篇的第一章《黄土》中，作者探查的是杜甫最终的归宿，杜甫墓的真伪；在第二章则探寻了杜甫的家族传承。通过这一章的探寻，我们不难发现，杜家世世代代确实是一个奉儒守官、畏罪夙夜的家族。可以说，老杜家原本公侯迭出的盛况，只是到了杜甫这一辈，算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但即使是杜甫家族的官越做越小，但无论如何，他始终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而他的外公、母亲以及外婆的皇室血统，又使得杜甫更具强烈的家国情怀，总想着如何报效国家，如何忠君爱国，如何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残酷的落差，又使得杜甫的后半生都像一匹陷坑里的马，尽管大声嘶鸣，渴望远方与奔驰，眼前却永远都是无法逾越的千仞之壁。另外啊，杜氏家族呢也不乏血性男儿，那么这些传统呢反映到杜甫身上，虽然他没有需要牺牲自己去了结的血亲之仇，但是杜甫对底层的感同身受，对民间疾苦的悲悯怜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鸡蛋与石头的碰撞中，杜甫一定是站在鸡蛋这一面的不合时宜者。同时呢，这老杜家还有立功与立言的传统，那这同样会影响到杜甫，他无法像自己祖上那样建功立业，那么他就选择立言，唯有诗歌是他人生的最后底牌，依凭诗歌，杜甫度过了自己悲心交集的一生，也依凭着诗歌，我们才能走进杜甫跌宕人生的诗圣的封神之路。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书中的第三章进入到了杜甫的少年时代，19岁的杜甫在江南巡游，前辈朋友们的认可和夸赞让他踌躇满志，少年轻狂却没有带来考试的好运，几年后第一次落榜，开启了他的齐赵漫游的序幕，这也是杜甫一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他称之为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到了30岁，杜甫结束了历时5年的漫游，回到故乡河南，在首阳山下成家立业，住世而居。书中作者这样写道，这个30岁的男人好像要以这种极具仪式感的行动向世人也向自己表达一种愿景，30而立，我也要像元祖那样真正立起来。同时这起事件也是对于既往生活的一次小结，它意味着从少年时开始贯穿整个青春期的浪漫放荡结束了，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哀乐中年，重点是建功立业，是他后来总结的平生理想，那就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书中的第四章放荡，浓墨重彩的写了杜甫和李白、高适的梁宋之游。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作者说，这次好朋友之间的巡游中，李白是四川人，杜甫是河南人，高适是河北人，加上其他人天南地北的口音， 他们到底是如何通畅的交流呢？这个知识点很有意思。自古以来，为了方便分居各地的民众交流，朝廷呢都在推行共同语，这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普通话。夏商呢称为夏语，周秦汉称为雅言，南北及隋唐呢称为正音，明清称之为官话。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呢，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通用语。那么古代的四种普通话用的标准音叫做洛阳读书音，这就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音。三位伟大诗人壮游之后，天各一方，李白杜甫未再相逢，只有杜甫高适在垂垂老矣时在蜀中相见，只是彼时时光不在，只有满满的回忆可以下酒了。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的生活呢是每况愈下，乱世当道，寻常生活的安稳已经非常奢侈。杜甫带着一大家子辗转求活，一直到辞世，终生不得志。但是立言的梦想成为现实，在他死后，他的作品流传千古。作者说，每一位优秀的诗人都用他们的作品为后世留下他们的肖像，这肖像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比如李白，他的作品让人觉得他是骨骼清奇，举止飘逸；而杜甫则用一系列忧国忧民的作品和沉郁顿挫的诗风，为后人留下的印象或许是清瘦忧郁，一如他在杜甫草堂里的夜余山的铜像那样，似乎每一道皱纹里都潜伏着过多的风霜和困苦。在书中的《行义剑南》三章，书写了安史之乱中杜甫的艰难生活。入蜀后六年时间，尽管也算是杜甫家人一生中最安稳的幸福岁月，但是从杜甫辞别成都之际所写的《去蜀》不难看出，良缘虽好终是他乡，锦城虽乐无以忘乡。在梓州和成都等地的闲适生活中，杜甫仍然无比渴望回到北方。北方既是京师所在，也是桑梓之地，所以即便远在蜀地，他心里牵挂的还是北返，有朝一日回到关中或者河南。
2: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带着一大家子人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漂泊，这也是书中第十二章所写的曲终。在湖湘漂泊的路上，杜甫寻友不遇，又闻听友人辞世的噩耗，悲痛不已。几经辗转之后，应该是公元770年，杜甫下决心告别南方，他万念俱灰，想回到家乡。面对洞庭湖，他写下了风急舟中，扶枕抒怀36韵，奉承湖南亲友。然后也许过了数十天或者十天半个月，多病多难老病无医的诗人，在洞庭湖靠近岳阳的某一片水域上溘然长逝，从此不再有疾病漂泊，也不再有冷眼和心酸。无论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 还是招扣富儿们目随肥马尘的残酷现实，都在那一刻化作诗行浇筑的记忆。这记忆是一瞬，也是一生。

0: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有人说，诗圣是在漂泊中诞生的。杜甫一生漂泊，一生写诗，从七岁开口咏凤凰，到他的绝笔诗《风急舟中》，扶枕抒怀三十六韵，奉承湖南亲友。不论是旅食长安十年，还是潼关失守后的逃难之旅，不论是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还是如浮萍般流入湖湘时，都没有停止写诗。这些诗构成了杜甫的生命符号，也成就诗圣的千古美名。
2: 通过阅读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带着我们跟随着杜甫的脚步行走探索，诗人在那时那刻的感叹让我们沉吟良久。理解杜甫的苦，才能理解杜甫的难，才更能体会诗圣的伟大。杜甫青年时的裘马轻狂，困居长安的乞食富儿门，晚年的依赖救助是有其原因的。杜甫前半生衣食无忧，主要靠的是父亲杜贤的收入。杜贤曾任兖州司马，这是一个正五品下的官职。杜贤去世之后，杜甫失去依靠，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他四处漂泊，使得他与社会底层接触的多了起来，他的诗歌也由此脱离了前期望月那种意气昂扬，而转为沉郁顿挫。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杜甫，作者在书中还手绘了五幅杜甫出行的路线图，使我们对杜甫早年的壮游和晚年的漂泊一目了然。作者循着这些路线图，按照杜甫的人生历程一一走下去，串联起一个鲜活的诗人形象。对于杜甫诗中提到的明确的地址地标，作者呢总会给出非常细致的考察，在对应作品进行挖掘。比如作者考察了《石壕吏》一诗中的石壕村，石壕村坐落于两山之间的沟谷里，几经周折竟然找到了杜甫借宿的窑洞，隐藏在住家后院的平房内，已半塌废弃不用。我们因为作者的实地考察，再读这首诗，就能体会老翁逾墙走的仓促和不易。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确实用如此很有特点的讲述，拉近了古人和我们的距离。古人说，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看不得杜诗，其意义正在这里。杜甫之所以伟大，与他紧密接触社会底层，深刻理解百姓的痛苦和心酸，是离不开的。杜甫的继承与创新是有目共睹的，但脱离人民，也就不成其为诗圣。正如作者所说，诗圣之圣，除了胜在高明的文字之外，更胜在这种悲悯的圣人心。杜甫自己命运多舛，前途未卜，却仍然固执地担忧国家，担忧天下苍生，更担忧朋友和家人。

0: 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短短的59年中，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苦难。在他一生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他不顾自身，心系最底层劳苦人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穷年忧梨园，即使肯杀身，无愧于诗圣的称号。回看杜甫这一生，他最大的成就当然就是他1405篇诗作，其中100余篇作品都是千古流传的佳作。杜甫创沉郁顿挫之诗风先河，他的律诗水平更是继往开来，集先贤之大成。其中春夜喜雨登高的律诗境界和水平不仅空前，甚至可以说是绝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一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

0: 程，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隋文婷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让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隋文婷记》一经问世，从百姓到公主都争相背诵，又是什么样的情景？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滁州访先贤，遇见隋文婷。

0: 在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来到安徽滁州的狼牙山，寻找文中描写的风景，体会到了醉翁在山水之间的乐趣，也感受到了这篇散文对狼牙山的深远影响。《醉翁亭记》是欧阳修在滁州任知州期间所作，那么醉翁亭究竟因何而建？这个亭子又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让欧阳修写下《醉翁亭记》？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老师一起，继续在滁州狼牙山的旅行，解锁《醉翁亭》的奥秘。
1: 同学们，咱们昨天的旅程当中啊，带着大家在这个狼牙山里寻找到了《醉翁亭记》中的蛛丝马迹，但是大家最大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就是要去这个醉翁亭。现在我们身后这个叫醉翁潭，那就应该离醉翁亭不远了吧？
2: 是是，看着这醉翁潭啊，就想到醉翁亭了。
1: 对，
2: 我们跟着醉翁亭记，怎么能不看醉翁亭呢？大家说对不对？咱们除了要去醉翁亭啊，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件相传是欧阳修亲手触摸过的东西，大家好奇不好奇啊？
3: 好奇。
1: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
3: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我们出发啦！走
2: 走。哎呀，这里风景是真不错啊！啊，一片竹林啊，绿绿葱葱啊，
1: 还有溪水呢、哎、这叫什么？
2: 见闻水声潺潺，泻出于
3: 两峰之间者，
2: 是什么泉水啊？
3: 酿泉。
2: 这个酿泉啊，就在我们前头。哦，
1: 离得不远了。在这儿呢。
2: 原来在这里啊，泉水在这里。
1: 找到了。
2: 哎，这两个什么字啊？看看，让泉。
1: 哎，让泉吗？
2: 对，欧阳修写的是酿泉。我们知道，实际上《醉翁亭记》啊，它里面这个泉水的名字有两个版本。当年苏东坡啊写的那个碑啊，他就写的是让泉。哦，哎，所以一直有两个版本并存的。这个是清代人，
1: 对，
2: 清代人立的，王自奎。这个人是康熙23年啊，他当时是滁州的知州。那么也怀念欧阳修啊，这个崇尚醉翁亭啊，就找了这么一个泉眼。这个泉水呢，应该也不是欧阳修当年所看见的那个泉水，但这个没关系，我觉得也说明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影响特别大。
1: 是的，
2: 大家很神往嘛，儒家本来就非常讲究温良恭俭让，非常恭谦礼让，所以这个泉水呢背后也赋予了一些这个道德的意义啊，美德的意义。
0: 听着涓涓溪流的声音，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让人感受到了文章中的怡然自得。书本旅行团从让泉往前走，20-30米过后，醉翁亭三个字出现在了眼前。
2: 哎，大家看啊，

0: 了，醉翁亭到了。
1: 这么大吗？
0: 对，
1: 这个地儿。
0: 醉翁亭原来只是一个小亭子啊，但是后人呢就把它墙围起来了，这样有一个像院子一样的。其实里面除了醉翁亭，还有一些其他建筑，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对对对。啊，
1: 去看看。亭
0: 翼然啊、哦，这个不是《醉翁亭》里的句子吗？
1: 是，但是亭在哪儿呢？
0: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1: 看来方老师早知道了。哎、
0: 对，你们看这个角度，哦，是不是看到亭的一角翘起来，像鸟的翅膀一样啊？这亭子像要飞起来一样，
1: 对，
0: 那种感觉。哎呀，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真是精妙啊！
1: 没错，
0: 比欧阳修写更精妙，
1: 对，更精妙，
0: 更精妙了，
1: 传神。哎、咱们离近了看看。
0: 好好，走走走。哎，当心！
2: 这灵动翘起的一角已经让书本旅行团大为赞赏。那么，大名鼎鼎的醉翁亭全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3: 看醉翁亭
1: 到了！哎呦，终于看到醉翁亭了，
0: 是
1: 吧？千呼万唤始出来。它这个亭子，大家先观察一下，和你们想象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4: 更大
1: ，哎，而且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豪华一点，
0: 是不是？壮观一点
1: ，漂亮一些，特别是两边的这个飞檐，
0: 有亭翼然，哎，这个翼啊像翅膀一样，就是说的四个角啊。
1: 是，当年欧阳修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吗？哦，
0: 这个亭子啊，其实是到清代的光绪七年，在前代基础上也重修的。四个角翘起来，它是采用了叫西山顶式，这个是中国古代建筑专家常见的一种形式。
1: 在文章中其实有写，坐亭者谁呀、啊？
5: 山之三智仙也。
1: 智仙，这个智仙究竟何人？
0: 好，智仙呢，首先他肯定是个和尚吧，狼牙山的一和尚。但是这和尚到底什么身份呢？其实史料里面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当时啊，就是欧阳修到滁州来以后呢，跟这个僧人的交往其实是还蛮密切的，就在咱们琅琊山上的琅琊寺。
2: 在欧阳修被贬谪到滁州的那段日子里，琅琊寺的僧人对欧阳修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寺里的慧觉方丈笃于儒学，经常与欧阳修一起畅谈，给当时心情郁结的欧阳修很大的宽慰，于是琅琊寺里的僧人变成了他的知交。为了让欧阳修在琅琊山上有一个休憩之地，琅琊寺的僧人主动为欧阳修修建起一座亭子。坐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在文章中，欧阳修自称为醉翁，这个称呼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
6: 欧阳修当时才39岁，为什么称自己为醉翁呢？
0: 哎，这是个好问题啊。
1: 翁感觉好像70-80岁才称老翁嘛。
0: 对对对对对。中国古代的人啊，有名有字有号，对吧？对，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他就是到了滁州才自号醉翁的。我觉得呢，醉呢就是说他要借这个酒啊，哎，来消愁，就是消解他内心这种因贬谪而引起的不快，对不 对？那么这个翁呢，其实中国古代人呢，他总把自己往牢里面称啊，有这么一个习惯。我想他自称翁啊，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受了几重打击啊，亲历新政失败了，他自己个人品德又遭受别人攻击，贬到这里来，他一下子感觉自己啊，心理上有点苍老，苍颜白发，他自己写的嘛，可能外在形象上也有一些衰老的感觉，所以呢，就说醉翁醉翁。
1: 那么既然咱们文章中的后半部分都写到了哈，欧阳修在这里设宴款待众宾客，觥筹交错的样子，我们肯定要进去亭内感受一下呀。
0: 好啊，其实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惊喜。哎，我们不妨进去看看。
1: 太好了，
0: 好吧，
1: 是不是也有宴席呀？
0: 准备了一些东西招待大家。哎呀，
1: 我们是不是应该说谢太守？
7: 谢方太守。
0: 惭愧惭愧，没有什么东西。
1: 来
0: 来来来，
1: 哎呀，在这醉翁亭内哈，古有太守设宴，今有方老师设宴，咱们也觥筹交错，干一杯吧，好不好？以茶代酒
0: 啊，相聚醉翁亭不容易，来来来来来，
1: 书本旅行快乐，快乐！
0: 以茶代酒，满饮此杯吧。

0: 是什么茶呀？
1: 味道怎么样？
0: 非常香，因为我刚才看到茶壶里的是菊花。
1: 这个就是滁州本地的菊花茶。哦，啊，非常清香。
0: 这也是当年欧阳修很喜欢喝的茶之一。
1: 对对对，欧阳修据说他非常喜欢喝菊花茶。哦，哎，
0: 大家其实捧着这个茶盏啊，嗯，就可以想象得到在醉翁亭内那一场宴席的那个热闹的景象。
1: 太守之宴的场景，其实咱们《醉翁亭记》里面是有写到的。
0: 是的，啊，
1: 他说酿泉为酒，嗯，泉香而酒冽，哎，然后山肴野蔬，杂然而前陈。嗯，它有很多果品啊，可惜今天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喝喝菊花茶，体验一下当年欧阳修《醉翁亭》设宴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嗯，
2: 老师，那么欧阳修很喜欢喝酒吗？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叫醉翁，
1: 他自己叫醉翁，应该是很能喝的吧？
0: 对。哎，
1: 但是据我判断，这个欧阳修酒量其实不咋地。
0: 为什么呢？哎，
1: 为什么呢？他在《醉翁亭记》里面就是说，他说他饮少辄醉。喝了一点点就醉了，而年又最高，哎，他推说自己年龄大，其实是不大能喝，所以酒量呢不怎么样。
0: 对，
1: 一般自号醉翁，醉翁啊什么，酒量反而不怎么样。
0: 对，只是好这一口。
1: 是是是是。
3: 欧阳修为何自称为醉翁？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一诗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四十未为老，醉翁偶啼天。醉中一万物，岂复既无年。字里行间看似借酒消愁，忘却万物才是他的本意。但是欧阳修虽然远离朝廷，报国之志难以施展，他却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在滁州任职期间，他深入百姓，体会民间生活，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深受百姓爱戴。同时，这里的生活也激发了欧阳修的文思与灵感，《醉翁亭记》就是最好的体现。
0: 《醉翁亭记》这一篇一经发表，可以说是轰动整个文坛，嗯，是广为流传的，嗯。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盛况？
1: 据说天下莫不传颂啊，为之纸贵，哦。当时欧阳修这篇铭文刻成了碑以后啊，大家纷纷去拓印啊，簪子都不够用，因为要簪子垫在上面，然后敲嘛，这个拓。结果和尚只能把自己睡觉的那个簪子啊贡献出来，贡献出来供大家拓片。
0: 对，
1: 然后拓成这个拓片以后啊，嗯，作为一个礼物可以送人。嗯，特别是往来滁州的商贾，他遇到关卡的时候，嗯，说把这个拓片送给那个官员，守关的官员，可以免税呀。
0: 哦，还有抵税的作用。老师，
1: 哎，你说，
4: 要是去《清平乐女》的公主，她也背《醉翁亭记》，那当时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也要背《醉翁亭记》吗？
1: 这问题问得好，
0: 估计不是要背，而是抢着背。
1: 嗯，皇宫里头啊，嗯，皇家都要背，那么老百姓也背，这个叫天下莫不传颂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正说明了《醉翁亭记》一问世以后，它的影响力之大。嗯，可以说啊，《醉翁亭记》使这座醉翁亭成为一座有文化的亭子。咱们造一个亭子，比如说醉翁亭，嗯，这个亭子过多年如果它不在了，哎，那么怎么知道有这个亭子存在过呢？古人就要写一篇记，能够使这个地方长久的留存下来。嗯，所以古人说啊，记这种文体就是所以志不忘也。嗯，放在那里，你看到这记了，你就不会忘记这个地方曾经有过这么一座亭子。嗯，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
0: 对，
1: 当他喝醉了，他能够和当地滁州的老百姓啊一起快乐，与民同乐。嗯，这个就是醉能同其乐。醒来了以后呢，只有他欧阳修能够把这种快乐，把醉翁亭，把太守宴的这个盛况啊，用文字，非常漂亮的文字记录下来。嗯，
0: 就等于说他与众人之不同。
1: 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0: 没错，确实是这样。
3: 在欧阳修的治理之下，滁州百姓安居乐业，年丰物富，欧阳修对此深感欣慰，这也是他的心情一天天好转的重要原因。同学们坐在醉翁亭之中，喝着当年欧阳修喜欢的菊花茶，听方老师讲述关于《醉翁亭记》的故事，也如文中一般，众宾欢也。那么方老师说的那个相传是欧阳修亲手触摸过的东西会是什么呢？它又在哪里呢？
1: 咱们要看的相传是欧

0: 杨修触摸过的东西啊，就在这里。
1: 老师，
0: 就在这个院子里。
1: 老师，
0: 你们看，
1: 石头吗？
2: 石头，
0: 石头。
2: 欧阳修，
0: 欧阳修手之美啊、
2: 嗯，那是什么？
3: 是这个梅树、
2: 对了，
0: 它要等春天初春的时候才开花，一般现在是阳历二月啊、这个农历正月的时候。开花了，
2: 哎，春来报，
0: 真是漂亮。对。那欧阳修他为什么要种植梅花呢？他不是受到那个保守派的攻击，对吧？受到种种攻击才被贬官到这里。那他要表明自己的高洁，要表明自己的清白。我的人格是高尚的，我对朝廷是忠诚的，我对百姓是负责任的。所以呢，他就种这棵梅树啊。梅树有什么特点？凌寒独自开，对吧？傲霜斗雪，啊，不和群芳争春，这个都是说明梅树很高洁的。那么欧阳修特意来种这么一棵树，可以说是用意深刻呀。
4: 醉翁亭边上的这棵梅树，究竟是否为欧阳修亲手栽种，已无从考证。但是有关醉翁亭畔欧阳修手植梅之说，在南宋时期就有记载。欧亭犹在望，梅萼自芬芳，地以人为重，花为植者香。欧阳修在滁州不仅仅留下了一座亭子和一棵梅树的故事，还有突出的政绩以及深厚的情感。所以当欧阳修离开滁州的时候，据说百姓倾城相送。
0: 庆历八年的时候，欧阳修要离开滁州到扬州去做知州了，内心很舍不得，他写了一首诗叫《别滁》。他说：“我亦且如长日醉，莫教闲管作离声。”我不是醉翁吗？我就像平常那样喝醉了，我也不要听那个音乐啊，奏离别之歌呀。啊，我把自己灌醉了。那个时候，他真是舍不得离开滁州。在宋仁宗的这个至和嘉佑年间，那个时候他离开滁州已经整整十年了啊，十年左右了。那么他呢，就写了一首诗回忆滁州的幽谷。他不是在那里种了很多花吗？他说：“主人不觉悲华发，野老犹能说醉翁。”年华渐长啊，头发都白了，但是他想象滁州人民十年以后还能说到他，还能说起他，还能感念他当时在滁州的这个政绩功绩啊，这个是十年以后。所以他对于滁州这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但是念念不忘当年，念念不忘，所以他这是对滁州的真感情。
2: 所以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回响就是现在滁州人民甚至全国人民都是一直在怀念。
0: 对，
2: 并且感恩。
0: 对，说到滁州，恐怕第一个文化名人就想到欧阳修。说到欧阳修，第一个就想到他的人生转折点，他最伟大的作品的创作地，
2: 对，
0: 就是滁州。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仪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5: 战场上受到攻击的飞行员为何会像变魔术一般飞出座舱？杳无人烟的大漠中，空军上校为何会向人体的极限发起挑战？飞机弹射座椅是如何诞生的？解码科技史，弹射求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工程师为了降低飞行员在战场上的高死亡率，对弹射座椅展开了研究。由于压缩空气能够提供的动力有限，火药被选用作为新一代弹射座椅的动力来源。面对着火药动力的未知恐惧，一位马丁贝克公司的工程装配员本纳德林奇挺身而出，完成了30余次逼近人体承受极限的测试。不过，人们此时仍旧心存质疑，弹射座椅真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护飞行员吗？1949年5月30日，一架测试中的飞机突然出现故障，弹射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飞行员震晕了过去。然而幸运的是，在晕厥的瞬间，飞行员立刻回过神来，他解开安全带，挣脱开弹射座椅，打开伞锁。尽管在落地时飞行员的肩膀受到了一些损伤，他最终还是依靠弹射座椅保住了生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玉佳副研究员将带您认识火药弹射座椅。
16: 第一代的弹道式弹射座椅，现在的这个先进的弹射座椅的基本结构与它是类似的。那么它主要分为椅盆、椅背和头靠伞箱三大部分。那除此之外，

0: 另外呢，这弹射座椅呢还带有一个动力系统。那么作为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来说呢，它的动力系统呢是座椅背后的一个弹射弹。那么当飞行员按动弹射手柄时，那么底部这个弹射弹底部的火药爆燃，带动这个弹射弹将整个弹射座椅带离这个飞机，实现弹射。
1: 然而面对着快速发展的飞机，研发弹射座椅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停止。1947年10月14日，美国空军上尉查尔斯·耶格驾驶 X1 型飞机首次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如何能够让飞行员从这种速度更快甚至超出音速的飞机上弹射逃生，成为了很多工程师的难题。
2: 进入到了超音速飞行的时代，马丁贝克公司设计的弹射座椅还能够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吗？谁也不敢这么去说，因为飞机速度太快了。那么当你弹射出舱的时候，谁也不敢保证飞机的尾翼会不会还是一头撞上来。这么一来的话，飞行员的生命根本就无法得以保全。而且当飞行员出舱之后，他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超过音速的气流啊。这个时候人会不会以高速撞上一堵墙的结果，最后变成一滩血肉模糊的肉饼呢？没有人能保证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但是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之下，飞行员是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的。那么此时此刻，就有人开始开动自己的脑筋了，脑洞大开的时代来临了。既然向上弹射很危险，我们干嘛不向下弹射呢？所以在美国 F-104 战斗机上，飞行员的弹射不是从舱盖当中向上走的，而是从机头下面的一个洞里砰给弹射下去的，这就是向下弹射座椅。貌似似乎很聪明很天才地解决了撞到尾翼上等诸多问题，但是新问题谁来给解答一下呢？飞机不可能永远是在10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啊，倘若说它是要快落地的时候，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情况，飞机出现了故障，急速的下降，在此时此刻飞行员没办法了，必须要逃生，难道说距地面180米的时候还让它向下弹射呀？那不就直接像一枚炮弹一样砸在地上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用多说呀。
1: 美国王牌测试飞行员艾文·金施洛曾在低空驾驶 F-104 星式战斗机时因向下弹射而送命。据统计，至少有20位空军飞行员在同样的情况下牺牲。尝尽苦头的美军终于停止了向下弹射的想法。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解决超音速时的快速弹射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此时，一项来自于同时代的新发明为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诞生提供了灵感，这就是火箭推进器。它与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0: 为了进一步提高弹射座椅的一个弹射的轨迹和它的救生性能，那么在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的基础之上呢，在座椅的底部和它座椅后面的两侧呢，都加装了火箭发动机。那么当弹射启动以后呢，一级动力将座椅带离座舱以后呢，这个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将座椅继续往更高的这个高度去推动，那么使整个座椅的一个弹射轨迹能够更高，这样的提高了它的一个低空的救生性能。那么这就是我们火箭弹射座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原理。
1: 利用火箭弹射座椅推离开飞机只是第一步，没有人知道飞行员在撞上强大的气流后是否还能安全降落。因此尽管充满着危险，在火箭弹射座椅应用前仍然需要进行极限测试。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处废弃导弹基地中，一位美国空军生理研究员铺设了一条2000米长的轨道，并以原本导弹试验的轨道车作为基础，制造了一台利用火箭喷射器进行驱动的火箭车。 随着喷射器点火，火箭车瞬间

0: 速到时速240千米，眼看快要驶离轨道的尽头，在急刹车的瞬间，84千克重的假人身上承受了大约30倍重力加速度。这次测试直接打破了原先马丁贝克公司所提出的18倍重力加速度极限。
1: 假人没有受什么大的伤害，但是并不能说真人上去就万无一失了。假人毕竟是假的，他没有我们的骨骼，也没有我们的内脏，无法完全真实地模拟出人体在那种情况之下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哪怕他再没有外伤，谁敢保证会不会我们的肉体凡胎出现内伤呢？只有进行真人测试，我们才能够得出来这个东西到底安全不安全。不通过极限测试，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就根本是一句空话。但是您也看到了，谁敢上去啊？这不就是玩命吗？不过在这种时刻啊，志愿者还真的诞生了，但他再不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林奇那样的一个普通人了，而是什么呢？而是主导测试工作的生理研究员。他认为呢，这项工作呀非他莫属，只有他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才能给今后所有的飞行员提供一个安全保证。他对别人说，只有我在亲自进行人体极限测试后写出来的报告才足够准确。这个疯狂的研究员是谁呢？他叫做约翰·保罗·斯塔普。
0: 约翰·保罗·斯塔普原本是个火热的巴西少年，12岁移民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原本与飞机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大学期间的一次意外事件，却使年轻的斯塔普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原来他的表弟遭受火灾，全身严重烧伤，最终不治身亡。目睹表弟重伤而死的过程，斯塔普难掩心中的悲痛。从这个时候起，他便将拯救生命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1944年，医学博士毕业的斯塔普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成为了一名军医。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调入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成为了空军生理研究项目的专职研究员。
1: 斯塔普这个人呢，在工作当中真的是极具冒险精神，用我们的话说呢，那就是干活真的特别的玩命。比如说呢，1946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在 B-17 轰炸机上进行过一个测试。这个测试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当飞机到达平流层的时候啊，可能飞行员会出现种种不适。什么是平流层呢？大概就是指10到50公里的这个高空，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空气特别的稀薄，同时压力降低，那么很有可能血液当中的氮呢就会无法释放，变成一个一个气泡，有点类似于潜水病吧。在这种情况之下，飞行员除了种种身体不适之外，还很有可能出现认知障碍。长时间持续在这种环境下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飞行员死亡。所以呢，当时人们就希望啊，找到可以迅速解决这种隐患的方式，因此就展开了一次测试。在整个测试期间呢，斯塔普没有携带任何保护装置的情况之下，飞行了60多个小时。最终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让所有执行平流层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呢，在飞行之前先吸上半个小时的纯氧，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斯塔普真的是工作的时候太玩命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所以啊，美国军方也很支持他在新型弹射座椅当中要亲身进行测试的这个要求。这样一来，斯塔普就要成为新型弹射座椅的第一个体验者了。
0: 1947年末，火箭弹射座椅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测试。斯塔普认为准备工作早已做得足够充分，时机已到，他向上级建议进行人体试验，并由自己亲自担任试验对象。上级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斯塔普先生进行一些低速试验，乘坐只有一个推进器的火箭车，在刹车时仅仅产生10倍的重力加速度。然而斯塔普却

0: 而是变成了35倍。所以啊，当火箭车达到这个速度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家伙疯了，设备出问题了是吗？当火箭车猛地停到那儿的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赶紧去看看吧，估计这哥们儿已经不在了。可没想到等大家冲过去打开舱门的时候，发现这个斯达普看起来好像挺正常的哈，也没有受什么伤，而且还笑着对大家招了招手。这不太可能吧，这么高的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之下，人怎么可能坚持下来，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斯塔普的身体构造跟我们常人不一样。总而言之吧，在众人的质疑声当中啊，大家发现斯塔普确实是没受什么样的伤。哎，这才让大家开始想到了，是不是当年马丁贝克公司所说的人只能承受18个重力加速度这话有点问题啊。也许瞬间我们可以承受更高。那么这个极值到底是多少呢？1954年，斯塔普参与了一次历史上非常知名的测试。在这个测试当中，火箭车的速度可以达到几乎每小时1010千米，这几乎都是我们现在高铁最高速度的3倍呀。重力加速度的值更是达到了46.2个G，这是当时人们已知的能够承受范围的2倍还要多。同时呢，它还要在一滩水的面前进行紧急刹车。这么高的速度，紧急刹车，人就是飞不出去，是不是也会被自己捆缚装置活活的给勒死呢？所以别人抱有怀疑的时候，斯塔普也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据说当时啊，有一个同事为了缓和斯塔普的情绪，给他递上来了一个甜甜圈，但是斯塔普却拒绝了，并说出了一句啊让人印象深刻的所谓的遗言：胃里的食物会影响解剖。
1: 3、2、1，发射。火箭车启动，斯塔普在5秒内就已经接近音速。在停止的瞬间，火箭车产生了恐怖的46.2倍重力加速度。随着火箭车在水中骤停，周围的工作人员冲向斯塔普。在人体不可能承受的加速度面前，他们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奇迹能够降临在斯塔普的身上。当他们看到仍然被牢牢固定在火箭车上的斯塔普，心里的紧张化为了喜悦，斯塔普坚持到了最后。尽管在巨大的伤害中，斯塔普视网膜脱落，眼球血管爆裂，肋骨折断，多处软组织挫伤，还掉了几颗牙齿，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甚至还打趣说道：我可能需要一只手杖和一条导盲犬。
0: 斯塔普的同伴当中啊，有不少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毕竟我们早就有过数值，人体在弹射座椅弹射的情况之下，能够承受的最大过载，也就是重力加速度，应该就是18个G上下。但是他却创造了46.2G 的一个记录，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玩命，还是在寻求这种冒险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呢，斯塔普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测试呢，可以说完全符合他当年对自己的一个人生设定，那就是拯救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啊，他可以真正的让这个安全座椅在超音速的情况之下，面对空中陡然降速，飞行员还可以承受，并且他证明了弹射座椅的安全性。在这种前提之下啊，哪怕是我们紧急逃生，飞行员也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也许他是疯狂的，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是具备冒险精神，但是想问一句，如果把我们搁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敢坐上那样奔驰而去的火箭车吗？
1: 1955年2月26日，一位名叫乔治·史密斯的测试飞行员，在驾驶新的超级军刀喷射机试飞时，控制系统失灵，飞机向地面冲去。 史密斯在时速1250千米的情况下拉动弹射座椅开关，瞬间减速产生的力量达到了重力加速度的40倍。

0: 塔普接近。尽管压力的骤降使飞行员全身肿胀，然而弹射座椅在不到3秒的时间内拯救了史密斯的生命。他的经历无疑是对弹射座椅、对约翰斯塔普奋不顾身测试的最好证明。不过此时弹射座椅的发展依然称不上完善，研究人员发现飞机在慢速低飞的状态下，飞行员弹射成功的概率反而会降低。原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对抗重力向上弹射，还要抵消飞机下沉的加速度。为此人们提出了一种零零弹射的概念。
1: 零零弹射的概念呢，就是基于提高弹射座椅低空救人性能为出发点来提出的。那么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呢，虽然解决了高速情况下飞行员的应急离机的问题，但由于它的弹射弹作为弹射座椅的唯一动力呢，它的动力不足，导致整个弹射座椅在弹射时它的这个轨迹高度偏低，这样呢这个弹射座椅它的低空的救生性能比较差。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各国在第一代弹射座椅的基础之上呢，在弹射座椅的底部和弹射座椅的后部呢加装了火箭发动机。当弹射座椅启动后呢，一级动力弹射弹将弹射座椅带离飞机以后，这时候火箭发动机点火将弹射座椅推到更高的高度，使得弹射座椅它的轨迹高度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那么加装了火箭的火箭式弹射座椅，那么它在零零状态下它的弹射呢轨迹高度最高能到90米左右。那么这时候火箭弹射座椅呢完全具备了零零弹射的一个救生能力，它的低空的救生性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0: 飞行员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紧急状态，甚至连弹射的方向是天空还是地面都无法辨认。在不利于弹射的情况下，飞行员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够提高生存的几率呢？一种另类的弹射座椅从美国工程师的设计稿中诞生了出来。
2: 为了更好地保护飞行员的安全呢，美国工程师还曾经开发过一款密闭式的弹射座椅，把它使用在了冷战期间昙花一现的 B-58 战略轰炸机上。这种弹射座椅啊，其实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蚕茧一般，遇到危险的时候啊，这个飞行员就会完全屈身起来，它的相应装置啊会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之内完全闭合，把飞行员呢包裹在一个安全舱之内，然后随着飞行员拉动弹射把手，这个密闭舱会一起弹射出去。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在整个 B-58 的服役期间呢，大概使用过9次，修理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成本很高。再加上呢，它本身的自重太大了，228千克的分量，安排在战略轰炸机上还能够接受，可是你要放到一般的战斗机上，这就是没办法接受的呢，所以说它并没有被大量的推广开来。
0: 1989年6月8日，巴黎航展期间，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进行飞行表演时，由于发动机故障导致飞机失速坠毁。飞行员在飞机撞地前2.5秒内果断弹射，最终安全降落在距离爆炸产生的火球30米外的地方。这架飞机上装备的就是 K-36 弹射座椅，它采用一个双筒弹射器和一台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在飞行员座椅上部后面的位置有2个向外延伸的稳定杆，保证座椅弹射出舱后保持稳定的姿态。在大约距离地面5000米的高度，救生伞包检测气压自动打开。资料显示，装备这种 K-36 型弹射座椅，飞行员脱险求生的成功率已经能够高达98%。此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弹射座椅仍在不断进步。飞行员的体重、飞机的海拔高度、飞行速度等等数据将被微处理器进行精确计算， 在恰当的时刻点燃火箭推进器，使飞行员能够安全逃离开即将坠毁的飞机。
2: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弹射座椅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军事领域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它最少已经保护了1.5万名飞行员的生命。可以说，在未来，它将继续捍卫每一个飞行员。
0: 高空求生，曾经听起来如此艰难。在战争期间，飞行员的平均飞行寿命仅仅有60个小时。年轻飞行员牺牲的背后，不仅国家倾注的培养付诸东流，更是每个家庭从此笼罩着失去亲人的悲剧。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在弹射座椅投入使用的70余年时间里，根据公开的数据，已经有约1.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飞行员在死亡面前成功弹射逃生。弹射座椅为飞行员筑起一道生命的防线。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每天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要用手机微信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啊，广荣呢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还有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呀，吃到的美食，遇到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是的，没错，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今天是一个日子哈，秋分。
1: 对，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了啊，好快呀，时间。
0: 我记得初中地理书上，春分、秋分，然后有那个日子。
1: 对，因为说今天是分，就是半的意思嘛。此时的太阳光呢直射赤道，昼夜均分，所以呢平分秋色，所以就这个秋分的由来。
0: 地理书上这样说的，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转凉，对吧？我那个图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呢。然后现在秋分一过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
1: 没错，今天呢除了是秋分啊，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啊，大家经常说的秋分制
0: 晒粮食，
1: 要晒粮食。对吧，
0: 还有晒稻子的啊，
1: 最美的底色应该就是这个季节了，都是丰收的颜色。
0: 很多朋友在秋天会出去玩哈，就是为了看丰收的景象。
1: 是的。
0: 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木马大王他说点歌陈奕迅的苦瓜，怎么要点这首苦瓜是吗？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苦瓜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歌曲《苦瓜》哈，好久没有听陈奕迅的歌了。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超级火。
1: 是这样的，听他的这首歌呢，我只知道歌名叫《苦瓜》，唱的是啥，我一句也没听懂。不看
0: 粤
1: 歌
0: 语
1: 词，
0: 吧啊。
1: 对，不看歌词，我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
0: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还有一首老歌，我上大学经常听的，就是《你的背包》。
0: 还有
1: 听过
0: 十
1: 吗？
0: 年，
1: 还有什么单车？
0: 对，爱情
1: 哎，
0: 转移
1: 好好听。对，
0: 还有森林狼哈，他给我们说两位搭子下午好，点一首杨宗纬的《千金散尽》，谢谢。好的，没问题哈。守在我们的直播间，不要调频。
1: 对，一会儿第二首歌的时候呢，就安排你的《千金散尽》啊。明天呢，还有一天的班，咱们就要过中秋了。我都能够想象到过中秋，咱们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
0: 肯定是那种拍的在农村哈，那种锅子一桌菜，大闸蟹、虾、牛肉粉丝、鸡汤，我都不，就是我感觉每年都是这样。
1: 对，从早到晚，白天的时间段，包括晚饭的时间段，都是。酒桌上的，对吧？推杯换盏啊，美食佳肴之
0: 没
1: 类的，
0: 错，
1: 对。但是晚上呢，大家就可能就开始拍月亮了。
0: 对，每一年我的朋友圈里面哈，都会有人发月亮，然后配上一些诗词啊或者感悟。
1: 对，所以各位听众，你们的手机里面有没有一张关于月亮的照片，对不对？也许是某天，不一定非要中秋节拍，对吗？可能是某天你下班回来路上，无意间抬头看到月亮，哎，发现真美呀，然后随手就拍了一张。
0: 我觉得拍月亮更多的会选择在16号，因为要配上一个文案哈，15的月亮16圆。
1: 对，因为月亮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拍满月，有人喜欢拍上弦月、下弦月，也非常的有意
0: 你这
1: 境。
0: 说的很专业，在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看，用比喻哈。弯弯的月亮像
1: 小
0: 小船
1: 船。
0: 一样，然后圆圆的月亮像玉盘一样。我相信每一个小学生都是这样比喻的哈。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想知道，就各位听众啊，你们关于拍月亮有没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段记忆深刻的故事、感悟，或者当时的情境，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然后大家说没有
1: 没有，没关系，网友有，对不对？网友就说了，月亮始终呢是那轮月亮，只是看它的人在那一刻有着不同的境遇和思绪。你比方说，有网友晒出了一张军训的照片，上面抬头就是月亮，对吧？
0: 军训观月，
1: 啊，是那种在陌生的地方抬头看到月亮之后，很慰藉人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会想到我在这里看月亮，我父母在老家看的也是这枚
0: 很
1: 月
0: 有可
1: 亮。
0: 能他心里想的是，哎呀，终于自己一个人读大学了，可以一直玩游戏了，这里的月亮真美呀。
1: 对，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在月亮那个大模型前面跳舞，印了不一样
0: 我
1: 的
0: 发
1: 那个
0: 现现
1: 身
0: 在
1: 姿。
0: 很多就是布置的，那种场景哈，公园啊，都会用月亮的模型。
1: 我想到的月亮就是小时候在老家住在农村里的时候，然后呢，月亮升起之后照到地下好亮，然后你走在农村小路上，一眼能够看到头的感觉。
0: 那是以前哈，感觉出门带个手电筒，然后还有稻子，然后蝉鸣，
1: 对，
0: 月光洒在地上哈，然后。

0: 我就浅浅的、淡淡的，一家人将往回走，可能是去另外一个亲戚家吃完饭，然后同一个村子的，慢慢这样走回去。
1: 对，还有很多网友说，月亮当路灯，电动车作伴，熬过漫漫长夜，每一单都是生活给的回响。他应该是送外卖的啊，
0: 很多加班的朋友也会看到，就下班看到月色哈。
1: 对，然后呢，他送外卖到一个村子里面，本来还因为一路上没有路灯而害怕，到地方之后突然发现月亮出来了，哎呀，觉得这一幕真好看，然后呢就拍月亮，把给顾客打电话这件事还给忘了。
0: 嗯，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值得肯定学习表扬的，比如说下乡支教的老师，
1: 对，
0: 然后在夜晚他看到了一束微光，然后拍下来分享到朋友圈，说见者好运，祝我们在支教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除此之外，除了老师，还有我们驻守在祖国边关的身影，那些可以称之为战士了哈。
1: 对，
0: 一家不圆，只为万家团圆
1: 啊，今夜如此，夜夜如此，这是我在这里的219天，也是离开家的219天啊，肯定想家了，团圆嘛。
0: 就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哈，只要抬头看见的总归是同一轮的月亮啊。当然没有月亮，很多网友也会创梗哈，创造出无数个月亮，弯月、圆月，有的用泡面面饼，大家都知道吧，金灿灿的，然后放在窗前当
1: 挂起来，
0: 高高挂起的月亮，
1: 让网友说我视力咋这么好了，居然能看到月亮的纹路了，就是方便面面饼，
0: 一看还是红烧牛肉味的是吧，还有香辣五香味的，
1: 看了大家都饿了。还有一种就是黄色的大盆你知道吗，放在那个树梢中间给挂着，远远的看就像月亮落在了树梢上。
0: 除此之外，现在拍照也喜欢创新
1: 搞
0: 怪
1: 非常多，
0: 有朋友就会拿着筷子哈，利用那个叫
1: 镜头差、视觉差，
0: 对，就是那个叫借机位啊，我们经常说的来形成一个错觉，就是把月亮给夹起来了，
1: 甚至呢还可以把卫生纸卷起来，卫生纸那种卷卷的放在相机镜头上，让你的高点看上去像月亮。
0: 反正各种各样的创意，也期待大家哈，在今年的中秋节，不仅是中秋，每一天哈都能拍到我们的月亮，然后抬头看，可能美好的回忆全部都在心中。
1: 对，我们也希望就是听众呢，今晚如果有月亮也记得拍一点，然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记得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拍的这轮月亮是什么故事
0: 啊。月亮，我觉得你猜今年15会有月亮吗？
1: 他们说可能会下雨，
0: 现在外面就下起了雨哈。
1: 对，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是文化中心下面下沉广场今晚还有中秋晚会，
0: 住在附近的朋友晚上可以来观看演出，
1: 有比较喜欢的啊，听歌的都可以过来，7点钟开始
0: 啊，
1: 还是咱们荣小秋为大家主持。
0: 对，大家是粉丝可以捧个场哈，
1: 没错，
0: 这样算给他拉应援了吗？
1: 当然，这还不算。
0: 然后其实现在此时此刻哈，我感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心思已经不在工作上，不在岗位上了，就已经在想中秋节吃啥了。
1: 想着明天一天咋过呀，对不对？
0: 还是照常上班哈，我们抑制住自己那种对放假的渴望
1: 啊。其实过节嘛，吃不吃吃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能够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哎，吹吹牛，喝喝酒，喝喝饮料，然后吃吃好吃的，聊聊天，哎，就觉得很热闹，对不对？享受的就是那种感觉啊。
0: 关于中秋月亮就聊到这里，接下来听一首杨宗纬的《千金散尽》。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杨宗纬的歌曲，不知道森林狼有没有听到哈。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是下班搭子哈，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啊。
0: 大家
1: 肯定想啊，昨天好像是绝代双骄，
0: 对，有昨天更换了一下顺序哈，昨天晚上我和小马去了白店，
1: 对，然后呢因为工作的需要，昨天呢我们就变成了上班搭子。
0: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接下来就我们送电影票，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位朋友。
1: 是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呢还是跟上次小可出的那种公务员真题，
0: 公务
1: 员真题推理类比之类的题目。一开始出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我还有点忐忑，我怕当听众会不会不理解这个题目，或者是我们表达不清楚会影响他们做选择。然而我发现并没有，
0: 没想到
1: 大家兴致很高，正确率也很高，
0: 没想到广受欢迎吧。
1: 对，所以呢接下来呢还是一道类比推理的题目啊，先听好题干，灯光对黑暗啊，理解一下这个类在的意思，灯光对黑暗，以下四个选项跟灯光对黑暗这个逻辑是一样的，是哪个选项呢？ A 阳光对潮湿， B 雨水对干燥， C 知识对愚昧， D 声音对寂静。
0: 哦，听你读这个题目哈，有种怎么突然瞬间回到之前刷题的那种感觉，就昏昏欲睡了。
1: 对，一定要读清楚
0: 啊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来吧。
1: 对，首先呢，题干是灯光对黑暗，那么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选项跟灯光对黑暗类在逻辑是一样的 ？A. 阳光对潮湿 ，B. 雨水对干燥 ，C. 知识对愚昧 ，D. 声音对寂静。
0: 嗯，大家仔细想一想里面的内在关系哈。
1: 哦，我们还没说选第几位幸运听众。
0: 好，我还没刷新，你说吧。
1: 你说你定吧。
0: 那我们就第一个答对的吧，确实题目还是相对来说有点难度的哈，就第一个正确答题的朋友。
1: 对，目前我们还没有刷新，等你们都发送过来再一起刷新一下。
0: 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哈，我们的题干是灯光对黑暗，然后选项一共四个， A 是阳光对潮湿， B 是雨水对干燥，C 是知识对愚昧， D 是声音对寂静，
1: 选哪一个呢？正确答案我们待会儿就要开始截止答题了啊！
0: 我来刷新一下。我有看到哈，朋友们的答案都不太一样。第一位是广德博学，他答了 C， 小韩选了 B，小张汽修选了 D， 浅安时光 D，WQ 选了 B，
1: 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知识对愚昧，因为灯光可以驱散黑暗，知识可以驱散愚昧，两者呢都是消除某种负面状态的关系。那 D 项呢，声音对寂静，他们两个是矛盾关系，不是消除关系，所以呢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广德博学。
0: 嗯，没错啊，
1: 中秋节可以带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
0: 他说两张不够呀，再送几张行吗？这我说出了他的心声哈。
1: 对，两张的确不够，好看电影那么多。
0: 嗯，广德博学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电影票。后来收到柠檬味的阳光，他选了 A， 哎呀恭喜，还是答错了哈，柠檬味的阳光。我想知道大家就是答这道题目的时候是就随机蒙的，还是怎么去找这种关系，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给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两天呢我刷新闻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非常的好。是什么呢？吸烟大学生取消学费减免，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最近啊，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年至2027年 本科学费生减免的通知，其中呢有这样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被取消学费减免的资格，就引发了网友啊、学生啊各方的热议。
0: 没错，一般他学费减免哈，一共是有这些条件：一、违反了国家法律、学校规章制度受到处分者；第二个是在提供相关证明或填。

0: 相关资助的政策呢，几经修改完善，但这一条审核标准始终是保留的。
1: 四川日报的消息上，他说，实际上将吸烟行为纳入学费减免资格的审核，并非是四川大学的新规。早在2016年的时候，该校发布的一个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中，他就明确的提及了有吸烟的，已经重复啊，刚刚已经说过了哈。
0: 嗯，
1: 2016年，你想10年前。
0: 就已经这样了，
1: 有这种意识了哈。
0: 对，而且呢，这种做法就是把吸烟行为啊纳入困难生资助资格约束条件，不只是四川大学独有的做法。就你比方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该校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里面也写明了，有吸烟啊、酗酒啊、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也不予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1: 嗯，哎，我觉得这项规则哈，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0: 对，然后网友也说了，他说那就该一刀切，那吸烟本就有害周围人的身体，日积月累开销很大，对吧？
1: 嗯，不能拿就是个人习惯来掩饰哈，就是都是一部分网友的他的声音，就说完全合理，支持高校陆续的跟进，然后支持学费减免、助学金等，都是用来支持学习的，不是资助吃喝玩乐的。
0: 你想，你都有钱去抽烟了，你还没钱读书吗？
1: 不知道大家对此行为是怎么看的哈？之前我有看到一则新闻，也是关于我们助学金的，然后那个女生她是拿了助学金的钱，就贫困生补助去追星了，然后就引发了一个热议，就是这个助学金的钱她自己省，她其实她其中她是追星的钱去自己去打工了，
0: 哦，
1: 但是她还是拿到就这个补助了，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他认为就是你可以勤工俭学，虽然是你的工作获得的报酬去支持你的个人爱好，但是也能理解，就是因为你的家庭各方面条件的原因获得了补助，但是在你获得补助的前提下，你不能说就是这种个人追星，就是因为追星在很多人心中就是很花钱，
0: 的确是很花钱啊！你住宿费、车马费、吃饭费，
1: 所以就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
0: 你说到这个追星，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冲上热搜的，就是农村有个女孩，她一家都是低保户，对吧？她当年评到了低保户，但是呢，因为她追星要给她取消了。
1: 对，其实就是因为追星在所有人印象中，就
0: 是
1: 跟钱挂钩，
0: 就是，花钱嘛。
1: 那低保户跟在大家印象中也是就生活比较艰苦，可能他不会想，很多人第一印象，你觉得低保户会去追星吗？不会，
0: 不会，
1: 对不对？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都是这个，所以有这种反差，然后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因为在农村评选低保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家庭收入的，对吧？才可以。
1: 是的。
0: 也许是这样的，当年评到他的时候呢，他是的确是没有的。但是要持续的监测，持续的跟进。你比方说他现在家里有人务工啦，挣到钱啦，但这个要持续跟进，要核实，要核查，应该把这个钱呢，包括这个学费也要给到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说
1: 是的
0: 啊，你都没学费上学了，但是你还有钱去喝酒，你还有钱去抽烟，那学校还要给你出这个学费，其实对其他同学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1: 之前有一个大学，他就是资助贫困生，然后他的做法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点赞。他是这样的，他监测学校每天一日三餐在食堂就餐同学饭卡的刷的余额，就一顿饭低于6块钱，一天是低于10几块钱，然后每个月会发饭卡补助，就直接就不需要你填申请。因为他那个校长他想到，他说很多贫困生，其实这很多学生他是家庭可能有点困难，但是碍于自尊心，他们不会去填写这个贫困生补助。
0: 对，因为要申请这个补助的话，全班都知道了。
1: 是的，然后他们所以那怎么才能判定就真的需要帮助呢？所以他们就用数据来说话，就是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饭的，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真的有条件， 他可能会点外卖，在食堂刷卡的次数就会变少，在外面吃啊，点外卖都可以哈。所以他们要求是一日三餐都在餐厅吃，然后对于每一

0: 餐的金额有限制，然后每个月都会这样补贴下去。很多大学生第一次看到饭卡余额变多了，就以为出问题了，出 bug 了，就去找老师，后来就知道原来是对他们的补助。这个行动就持续了好几年吧，到现在还在实施。学生就很暖心。
1: 我觉得非常的好，既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对吧，学校又真的默默的把这份需要给到了最需要的人。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如果是家庭真的比较贫困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点外卖，也不会去外面吃，而且每一顿饭都会精打细算。
0: 他可能就点一个蔬菜吃，顶多点一个蔬菜炒肉丝，就不会超过10块钱。
1: 的确，
0: 然后会多打两份米饭。
1: 就是他这样子的话呢，精打细算，我觉得这是判断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份奖金最好的一个判断。
0: 其实现在关于这个补助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你感觉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哈，就不至于到申请贫困生的同学申请到了贫困补助，
1: 非常多。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
0: 就是因为他只需要开一个证明，在社区或者街道有这个证明的话，再加上班级是民选投票嘛。
1: 对，那你们上大学是什么样？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就是填申请表，在班主任那里拿申请表，然后回去相关部门盖章，然后证明就可以获得。
0: 我们是填申请表，然后家住的社区开一个证明，证明一张纸，申请表一张纸，然后班级投票，如果票就是他名额有限嘛，票多者得。
1: 那还好一点，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去填表。但是呢，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因为没有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基本全班
0: 同学，我们是公开投票的
1: 啊，基本全班同学全都知道，是那种。
0: 是的，没错，我们那也是，就是公开投票，然后公示也就是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上，每个班级、每个年级、每个学院，然后对应的人，然后他的班级手机号相关的信息哈。
1: 所以现在看来的话呢，还是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学校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
0: 对，我就因为看每天看的新闻哈，信息太多了，有忘记是哪个学校，但我频繁的刷到这个学校这个事情，因为每一次我都会为之驻足，
1: 也是为之动容，
0: 就
1: 为学校的做法默默的在心里面
0: 点赞。因为我觉得这个校长想的太周到了，因为第一个学生的自尊心有考虑到，
1: 保护了，
0: 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他能判定他是真的需要，
1: 他的确是真的需要，
0: 对不对？
1: 你想，他每顿饭都在学校吃，而且呢，严格控制每顿饭的钱，
0: 然后他把这笔补助是真的用到有需要的人身上了。哎呦，觉得双向奔赴吧，就在这种学校里面，老师为你着想，然后学生也受到老师的关照，
1: 哎。就是钱用到了真正需要的地方，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心，也让他们在学校呢学得开心，学得安心，也吃得舒心。
0: 关键他的调查数据是
1: 科学
0: 的，
1: 没有什么可以造假的，也不会说有人觉得就是哎，我也想获得这个，我也去填个表，我也去盖个章之类的，不会有这种，就看你吃饭的这个
0: 在
1: 数据，
0: 隐形之中默默地帮助了很多学子哈。如果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就为我的母校感到自豪，一辈子的自豪，
1: 默默地保护着学生。
0: 聊了这么多，接下来听一首王菲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正在陪伴你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马，
1: 我是荣小可。
0: 对，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好几个话题，今天呢不仅是秋分，然后呢还聊到了今天还是中国农民的丰收节，然后回头一看下雨了，
1: 雨代表着丰收
0: 啊。对，但是是这样的，那下雨了今晚应该不会有月亮了。
1: 对，但是你想，雨对于经商的人来说是财，然后对于
0: 农民来说，
1: 农户来说就是
0: 祥瑞，
1: 丰收嘛哈。
0: 对，
1: 所以今年大家都会有一个好消息嘛。
0: 我们但愿今天下雨，明天不下雨。如果明天也下雨呢，我们中秋节的当晚是不下雨的。
1: 明天
0: 那就最好了。
1: 明天下雨也没关系，明天肯定已经有很多朋友哈提前过节了。
0: 对，我们就希望中秋节当晚是不下雨的，
1: 看看月亮，对吧？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就我希望十六的时候，不下雨，因为十六的月亮确实
0: 比较
1: 圆。
0: 好呢，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事例啊。之前看到新闻说呢，很多人养砖头，就是把那个黄黄的砖头从工地上捡回去来养它。
1: 其实不太能理解哈，这个养砖头我也是第一

0: 此听说，就是把砖头拿回去，上面培养那些植物吗？
1: 对，
0: 菌藻。
1: 不用精致的花盆，也不买昂贵的绿植，你只要在池塘边、路边，包括拆迁的废墟当中，捡一块旧旧的那种红砖带回家，每天呢要喷少量的清水，然后等待它的砖面长出毛茸茸的青苔。
0: 哦，就养砖头，这就是养砖头，
1: 而且年轻人特别喜欢。
0: 说到砖头哈，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1: 嗯，
0: 在上大学的时候，我送给了我同寝室的一位好朋友，送给他了一块砖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时候就是流行请笔，砖头还要种，你知道吗？就那种玩梗嘛。
1: 我不知道这个梗。
0: 他拿了一个，我拿了一份包装非常精美的砖头哈，现在想想有点后悔了。
1: 为什么？
0: 哎，我觉得太整蛊人了，就他满怀期待的打开，然后是一块砖头。
1: 砖头啊，的确是，但是你也说了这是一个梗嘛，他收到应该也觉得挺好玩的，很暖心。
0: 他肯定对我无语死了。
1: 啊，雨说两位晚上好啊，想点一首歌叫那天下雨了，你之前是不是点过这首歌？
0: 好的，
1: 那天下雨了，
0: 最后会为你播放这首歌哈。你们为的阳光说可能一会儿雨就停了，已经有阳光了
1: 啊！借你吉言，我希望我下班的时候雨停了。
0: 我们待在的是同一片广德吗？怎么我的头上是乌云密布呀？
1: 我回身望去，窗外雾蒙蒙的，全是下的那个雨，但是也不是很大的雨。
0: 嗯，可能我们不在一块区域哈，就像。你经常用你妈妈说的那句话一样，
1: 夏天的雨隔天梗，
0: 虽然现在
1: 是
0: 秋天了啊，
1: 对，也还是一样啊。那话说回来，刚才这个话题，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养砖头呢？很多人不理解
0: 啊。有一位专业的人士说了，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的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而且就不同于养猫养狗哈，养砖头它能用更低的成本获得轻松和治愈。
1: 哎，你还别说，其实我之前是喜欢想养狗的，但是我每天要想到你要打理它、洗澡、清理狗毛，然后你不在家，它有可能在家拆家造反，想想就很烦。但是你要说，如果其实我也蛮喜欢青苔这种的，如果其他人也喜欢青苔，他如果养一块砖头放在阳台上，这样喷一喷，哎，其实也还可以，很治愈。哎，
0: 嗯，没错，但是我应该不会，我觉得，砖头上的如果没有器皿的话，那个菌就是，就不就是潮湿那种长霉吗？
1: 对，你说的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养了砖头之后。记者采访了发现之后，虽然说能让人放松，但是有存在健康风险，因为部分网友已经反映了养砖头之后呢，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眼睛一痒。
0: 其实这就是过敏了，就是曲霉素，大家很熟悉这个
1: 菌
0: 哈。曲霉菌。
1: 我们的孟维鱼他好像发来信息了，他说的是啥？
0: 他说早上中奖的在哪里领？你有看早上给后台的
1: 信息吗？
0: 就是白天工作时间8:30给你发的哈，白天工作时间去凤景小区212号国园体验馆领取哈，上面有联系电话，你翻译一下
1: 聊天记录，
0: 聊天记录跟我们的公众号的记录哈。
1: 对，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呢，其实就是过敏了。因为呢，主要就是曲霉菌导致的过敏。你像潮湿的苔藓和泥土呢，会持续的产生曲霉菌孢子，然后呢，浇水挪动砖头呢，会让它弥散在空气中，并直接到达人体的支气管和肺泡。
0: 我是这样想的哈，作为年轻人，我是不会养砖头的。
1: 我也不会。
0: 砖第一个它比较质地坚硬。搬运的时候，你比如说拿的时候，
1: 又
0: 很容易磕碰，你掉一些小的那种
1: 碎碎的
0: 东西。然后有些苔藓，它还可能带有一个菌，不知具体哪个菌，我就不清楚了哈。你像我们手上，可能时不时的会有破皮，特别是现在这个换季了，倒刺。
1: 对，
0: 你说我们在接触到这些泥土啊，然后或者这种潮湿情况下培养出来的青苔。那是不是这个细菌可能会入侵到我们伤口？
1: 对，所以呢，它就有这种，你刚刚说的破伤风，对吧？有这种，非常有这种风险，
0: 就是带来皮肤病和过敏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大家都知道破伤风还是挺危险的。
1: 嗯，哦，他没有收到是吗？是8:30给你发的，
0: 我们这边有哎，有聊天记录哎，
1: 我再给你发一遍吧，应该你要往下拉一下。
0: 嗯，你们的
1: 我再给你发了一遍，记得截图一下啊。
0: 好，又给你发了，你看你有没有收到，收到扣个一。
1: 嗯，这个问题等会儿我们下班之后研究一下，
0: 对，问一下技术人员好不好。你提的这个问题
1: 就关于这个氧砖头哈，刚刚也说了这么多，就它的一些危害，包括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今天晚上我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在领这个砖头氧吗？
0: 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是比较，如果我去外面拍照拍风景的话，如果我看到有一层长得很好的苔藓，包括苔藓上长的小草，我会很喜欢看，
1: 那是大自然的风光，我觉得很喜欢，是很正常的。
0: 然后我会想去拍，我觉得那个苔藓摸上去和拍的过程中那个颜色啊，那个质地很治愈，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些人比我还要喜欢，所以呢他会愿意把这个砖头带回家天天喷水。
1: 哦，但真的喜欢的人会买那个器皿的，就是会人造那种鱼缸，
0: 培养，
1: 然后各种菌啊，热带的鱼啊，我之前有看很多博主做家装的，
0: 在家造景，
1: 改造嘛，就是造景还是非常专业和科学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养砖头的话哈，操作的时候还是必须要佩戴橡胶的手套和口罩，减少与尘土的接触，以及我们的一个细菌的吸入。你像我是对那个粉尘过敏，
0: 还有人对螨虫，对粉尘，
1: 我对粉尘
0: 花粉，对吧，
1: 对粉尘的那个系数特别高，所以我是不考虑了。
0: 所以呢，如果家里有小孩子有宠物的，建议就不要再养砖头了。那小朋友的手这里抠抠那里抠抠，对不对？
1: 是的，如果大家不知道养砖头是啥，等会儿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哈，到底是怎么去养，然后养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只为你动心说，周一中的电影票国庆期间可以观看吗？
0: 可以的，
1: 你可以计算一下哈，
0: 计算一下看在不在半个月以内啊，那个电影票有时间
1: 的。前几天应该还可以，后几天应该就不行了吧。我有效期是2周14天，你计算一下中奖的那一天就开始算了哈。
0: 对，
1: 一定要在我们有效期之内赶紧去观看我们电影哈。
0: 先把日期看好，你是哪天中的奖。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答题了。还有一道题目送的是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先选吧。
0: 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人会不会多一点，稍微多一点啊。那我们就选第六位。
1: 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哈，也是一道
0: 逻辑类比
1: 考公题目啊。
0: 也是一道逻辑类比的题目啊。题干呢是窑烤面包的窑对陶瓷，窑对陶瓷。那么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跟它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样的呢？ A 学校对学生，烤箱对面包，砖厂 C 是砖厂对砖， D 商场对商品。这道题有没有听清楚啊？题干呢是窑和陶瓷，窑对陶瓷。以下呢四个选项有谁跟它的内在关系是一样的？ A 呢是学校对学生， B 烤箱对面包， C 砖厂对砖， D 商场对商品。选哪一个？
1: 一道题目哈，大家可以仔细的想一想其中的内在关系，可以就是用一些组词，
0: 对，
1: 我要给点提示啊，用一些组词来感受其中的关系。再给题目给大家重复一遍，这是最后一遍给大家出这个题，读这个题目了哈。窑和陶瓷，选项是 A 学校对学生， B 是烤箱面包， C 是砖厂砖， D 是商场商品。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收获了一大批的答案留言了，我们马上就要截止了。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听众发来的是谁。我就从第一位开始报吧。好，我们第六位幸运听众啊，第一位答题的是只为你动心，他选了 C，
1: 古月，选了 B，张小慧，选了 B， 冰糖葫芦，选了 C， 钟茂，选了 B， 这个头像是扎着辫子，是外星人吗？因为你的那个账号啊，这个表情可能不支持，他选了 C， 东选了 A， 风调雨顺选了 B， 道良某本来选了 B， 后来改成 C 了，文选了 B， 过往近远方选了 C， YUA 选了 B， 广德博学选了 C， 天心选了 B， GM 郭选了 C， 还有两条私信，看完我们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哈。柠檬味的阳光，他选了面包那个选项，就是烤箱对面包哈。好好好选了 C， 我们答题结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呢就是 B， 烤箱对面包。我们的第六位幸运听众呢就是 YUA， 看一下，我来解释一下啊，窑呢它是烧制陶瓷的设备，烤箱呢是制作面包的设备，都是设备对产品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C 项砖厂，它是生产砖的场所，它不是设备。那学校呢，它也是场所，它不是设备。所以呢，最为贴切的呢，就是 B 烤箱。嗯，道良某有没有后悔自己改了答案？就本来如果的是对的哈。
1: 对，如果道良某不改的话，
0: 他是第五位，我帮也帮他数了一下哈。
1: 对，我还以为他是第六位呢，不遗憾。那你一点都不遗憾，
0: 没关系的。而且我记得他才中奖的，对吧？
1: 对，有一次我们说，哎呀，就是他中了。
0: 嗯，就好不容易那一次中奖了，
1: 我还挺兴奋的呢，
0: 还获得了电影票呢。嗯，然后我们还为他鼓掌了，你记得吗？
1: 记得，他自己也鼓掌了。我们恭喜YUA哈，已经收到了你的手机号。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就是平时参加互动啊、答题的朋友们，大家答完题之后，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给你发的私信，怎么领取奖品，奖品的有效期都会写在上面。
0: 对，如果呢实在是有疑问的，也可以发来私信问问我们，也可以的。我们也会再把答案呢，包括方法呀、去哪里领取啊、联系电话也都会发送给你。是的，在节目的最后哈，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在行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现在外面还是有点下着小雨哈。
1: 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放学和下班的高峰期，特别是雨天。
0: 是需要进学校接送接小学生的，所以呢，车在停在外面都会非常的拥堵，大家呢还是要安全第一，谨慎慢行。
1: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

0: 555，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习性它的源流啊不算太复杂，首先是出于己性，是上古的时候尧舜禹啊，尧有一个老师叫习氏的后代啊，属于呢以先祖的名字为氏。根据这个史籍的记载，唐尧的时候，就尧帝的时候，有一个老翁啊，他就姓习，很早就有这个姓了。这个老翁是很有名的，叫击壤而歌。这老翁是以唱歌有名的，但他怎么唱歌呢？拍着地啊，坐地上拍着地唱歌啊，这是比较老的一种唱法啊。那么这个呢，尧帝就把他尊为自己的老师。那么这个习氏这么一看，我们就知道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这一支也是习氏的正宗，就他认为是最纯正的这一支，他的古老程度我们现在当然就难以推断了，因为从传说时代开始就有这个习性。第二个源流是出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大夫叫姬谭，他的后裔。但是这个姬是籍贯的姬，就今天咱们讲你籍贯在哪儿啊，是这个姬。姬谭呢是由周王室派到晋国去负责管理典籍的，所以他就姓籍了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有的姓以后得有氏嘛，他就以籍作为自己的氏。籍谭的第13代后人，那么也就是这一支籍谭的这一支后来出的最有名的是项羽啊，项羽名籍啊，他那个时候把祖先的一个官位做了自己的名字了。后来在他的后代，因为项羽太有名了，项羽名籍，所以很多姓籍的人就要避讳，就把他改掉了，改成了习，两个读音很近，在古汉语当中，所以他就改掉了。项羽后来在楚汉相争的过程当中败亡，那么改过去的姓有很多又改回来了，就又改回了籍贯的籍，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改成那个习啊，主席的习，就没有改回来过，所以这又是一支源流。三是源于官位，两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任习，这是个官。任是什么呢？就咱们讲的左任右任，这个就叫任嘛，对吧？是这样一种官位，这是管什么呢？主要掌管君主的服装、冠帽、帽子、鞋袜，那么是一个非常贴身的，属于这个心腹亲信。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当过这个官的人，那古人那时候开始还都没有姓氏嘛，啊，那就叫任习氏，啊。慢慢的就把这一个复姓简化成一个姓叫习氏。那么那个时候在古时候还有一个官位，就是叫习庶氏，也是一种官位，这就是习姓的第4个来源。那么这个官呢也是接待宾客的时候司仪要主持这个接待宾客的仪式，并且呢还要担任一些侍从的工作，那么这是一种小官，但他的后代也叫习氏。还有一个源流非常重要， 在今天中国习性当中很重要的，源于蒙古族。蒙古族里边有好几支后来用了习这个汉姓，现在很有名的席慕容，咱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作家，他就是蒙古族啊，并不是汉族。源流六源于满族啊。那么我们知道满族因为在这个历史当中很多次由于各种原因，他把自己满族的老姓不用，用汉姓，那么有好几支的满族都用了习这个姓。相对来说习姓的来源并不是太复杂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的不是太复杂。早在四千多年前，今天河南的境内就已经有了姓习的人啊，足够古老了。嗯，到了大约两千多年前的楚汉之争的时候，原来在晋国之地的山西，今天山西的，又出现了一支新兴的习氏啊。我们知道这样就分成两支，一支主要是在河南最古老的，一支第二古老的在山西一带。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发现今天湖北省襄阳一带突然姓习的一个家族开始兴旺，那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迁下去的。三百多年前的明代末年，一向活跃于中原地区的习氏，我们发现在南方出现了大量的踪迹，他的迁徙的路线不像别的姓氏那么清楚。习姓在历史上啊，人才也很多啊，只不过可能我们不太熟悉。比如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习玉，字建侯。大家知道唐朝的诗人灿若星河啊，李白、杜甫、白居易，多少了不起的诗人。你如果在这里边有一个诗人还能够被大家记得的，唐朝的诗人只要能被大家记得的，那都是了不起的诗歌的天才式的人物了。那么这个习玉就是襄阳人，就我讲的湖北襄阳的，但是迁到了河南，他又往北迁回去了。这个人在唐朝的时候中了进士，后来一直做到郑州的刺史，天宝年间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还被封为子爵。这个人清心寡欲，人非常好，做官的时候是不会阿谀奉承，不会谄媚的，性格非常的谨慎善良。那么有一次唐朝的皇帝啊，那过去唐朝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风俗的，皇帝把能够写诗的人都叫来，大家写，写完以后呢，皇帝要评出一个谁的诗写的最工整，写的在皇帝眼里最好。结果有一次评的就是习玉，这个很难了啊。那么在唐朝这个风俗，今天想的是有点意思的，皇帝先看臣子的诗都写上来，他就选一个最好的啊，但他有各种荣誉，比如叫人吟诵，谱成曲子传唱。那么别的还有几百份诗歌写的不怎么样的，大家知道怎么干的吗？皇帝就叫手下的宫女从皇宫上头扔下去，就这样扔下去了。完了底下的百官也都是诗人，必须赶紧奔过去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啊，当时是很热闹的一个风俗。包括明朝末年非常著名的忠臣席尚桢，他已经是云南人了，你看又在南部了，是云南的姚安人。崇祯年间举于乡，是个举人，非常重节义。当时孙可望、李定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的了啊，这个是李自成、张献忠他们的部将。他听到他要进入云南的时候，这个席尚桢就和姚州的知州还有当地的举人在姚安城聚首。那么这个孙可望是明末农民军里边非常重要的虎将了，当然就把这个城给攻陷了。这个席尚桢就一直被押到昆明 孙可望劝降，结果他说的话是非常有名的，他说我啊是大明忠臣，肯为洛屈焉，难道会为你这样的人屈服吗？孙可望大怒，所以席上征是非常惨的，是被在马路上车裂的扯烂的，这个人用牲口扯烂的，乱刀砍成碎块的，这个人是在晚明非常著名的人物。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叫席宝田。他是哪人呢？已经是湖南人，你看都是南方的啊。这个姓氏原来在北方，可是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名人很多是南方的。咸丰年间，大家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中国太平天国起来了，那么很多人像曾国藩啊，什么左宗棠啊，都在家乡办团练，席宝田就是一个。咸丰九年，他在湖南战胜了谁啊？石达开。石达开的军队当时是太平军里边非常能打的一支啊。那么击败了石达开，就解除了清军的保庆之围，这是很重要的一战。第二年，他又奉当时的湖南巡抚的命令，招募了几千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湘军都是从农家子弟当中招募的，组成了金义营，在贵阳等地阻击广东的天地会军。太平军起来了，天地会什么好多这种会党也起来了，如果两军合流的话，那清朝就更没办法应付了。天地会是被席宝田打败了。同治三年，湘军攻占了天津，天津就是南京了啊，当时叫天津。湘军们是曾国藩的弟弟率军攻占的，他呢就率领军队在江西石城杨家堡这个地方又击败了太平军的余部。这一仗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俘获了天王洪天贵福，就是洪秀全已经死了嘛，洪秀全的儿子被他抓住了，还有一个干王洪仁干，他主编天朝田亩制度的。换句话说，太平天国最后的希望是被席宝田扑灭的。出主意的在旁边，当参谋长的是谁呢？告诉席宝田说，这个太平军的余部里边肯定有重要人物，而且一定会走杨家堡这条路，你可以率兵到那里去埋伏。谁出的主意呢？中国现代大学文家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桢出的主意。陈宝桢当时就在席宝田的军中啊。那么这个席宝田后来在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同治十年还平定了方圆几千里的苗疆，也就是苗族生活的那个疆域，那时候纷纷有战乱，但是被他平定了。那么苗疆从此无大乱，就没有了啊，比较太平了。所以这个席宝田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席氏很古老，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01位，刚刚排出200位，人口57.8万，占全国人口的3.6%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再强调一次，这些数字供大家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 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相信啊，我们就首先碰到麻烦了。咱们现在都读相，相鱼啊，但是这个字啊，在过去很多人读夯，不读相的，但现在都读相。相性的源流大概有这么几个源流。第一个源流出自米姓，是楚国王族的后裔。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耶，啊，有个公子叫耶，被封于相城，今天河南的相城，他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叫相国。国灭了以后，子孙以相为姓，这一支最有名的项羽，西楚霸王啊，项羽。第二个源流出自姬姓，周代的时候啊就有相，而且这地方啊也在河南相城，啊，是周的同姓诸侯国，公元前643年就被灭，这个地方后来被楚国占领，所以这个更古老的姬姓相国的后代后来也姓相，血缘不同啊。第一个相也在河南相城，但是是米姓；第二个相也在河南相城，但是是姬姓。第三个源流，就以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我就认识其他兄弟民族的相姓，就不是汉族姓相的，我就认识，但是呢，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的可靠的资料。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兄弟民族当中一定有相姓，但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史料。相姓发源于今天河南的相城，它的发源地非常清楚。啊，相城后来有名，大家知道，因为是袁世凯的故乡。啊，后来原名是因为这个，战国到秦汉之际。相姓啊非常的显赫，项燕、项羽大名鼎鼎，国人皆知，没有人不知道。项羽败亡以后，项姓人四散，全国各地几乎都出现了他们的踪影。特别要强调的是，在项羽败亡以后，很多相姓改成了别的姓，因为出于恐惧啊， 怕刘邦他们找他们麻烦啊。刘邦对项羽多恨啊，好多相形还改掉。唐宋时期，鉴于史籍的相形，基本都是浙江、江西、湖北的南方人。到唐宋时期，南方的相形鉴于史籍，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也有相形。今天相形主要集中在这四个省：湖南、浙江、湖北、贵州。这四个省的相形占了全部相形的四分之三，啊，非常集中。相形多有人杰，项羽自然是最有名的，我们在这里啊就不介绍了，因为不需要介绍啊，项羽还需要介绍？不需要介绍，我就给大家另外介绍两位。今天啊，这个词不太用了，过去都用。我们如果帮人说话，过去是说说相，代为说相。为什么不说别的，就说相呢？因为这里边有个典故，而这个典故啊，它的用法在历史上还发生了变化。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相思，字子谦，台州岳安人，大家看已经是南方人了。会昌进士，官丹徒尉啊，也就在江浙这一带当官。没有中进士的时候，大家知道唐朝的科举考试啊比较人性化，是允许大家自我推荐拉关系的。你去考进士前，你可以把你的文学作品、诗歌啊、散文去送给有可能当主考官的人看，因为主考官总归是这些大佬嘛啊，一个让他对你有个印象，第二个这些大佬哪怕不当你的主考官，他会夸你嘛，如果你写得好，对吧？夸你的话就会传到别的主考官的耳朵里去，对不对？对你中进士大有好处嘛。这种风尚叫行卷，把卷子啊，行动的行，大家去啊送给看看。那么这个相思还没中进士的时候，就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去拜见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大学校长啊，叫杨敬之。杨敬之就写了一首诗回赠：几度见诗诗尽好，我看到你的诗歌看了好几次都好，尽全都好啊，几度见诗诗尽好，即观雕阁胜于诗。我再一看到你这个人，哎，雕阁是风度的意思，你这个人的风采比诗还要好。平生不解常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说我这个人啊，一生，那这个杨敬之讲，我这一辈子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的好处给藏起来，到处逢人说相思，所以我只要见到人就夸相思，夸得好啊！你看有这么一首诗，所以呢，相思一下子在长安大名鼎鼎，因为那个杨敬之国子祭酒到处说他呀，所以这个典故就是说相，典故怎么来的？那么这个典故最早的意思什么呢？说人好叫说相，对不对？这个人有才华，这叫说相。后来演变了，帮人说话叫说相。帮人说话，咱们知道好多事情都要开后门啊，走走门路啊，啊，这个才叫说相。这个意思大家发现吗？有点拧了，对不对？哎，是不是有点拧了？略微有点变化了，这就是说相。
3: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2: 相信多有人杰。孔子还有个老师，这个圣人之师还是一个10岁的小孩，叫谁啊？

0: 至于姓向的其他的名人，我就还真不知道了。在这里就有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还有一个，就姓向的人都觉得很骄傲，因为咱们知道孔子还有个老师的，孔夫子啊，有个老师的叫圣人之师。这个圣人之师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儿，是一小孩儿，叫谁啊？相陀。啊，这叫圣人之师。相陀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个神童，当时只有七岁。啊，孔子据说，孔子把他当作老师一样的请教，所以孔子叫圣人，对吧？相陀叫什么？大家知道吧？圣公。小孩叫圣公啊，比圣人还厉害。战国策秦策里边，讲了一句，有个叫甘罗，大家知道吧？这个人年纪轻轻当丞相的，十几岁当丞相了啊，当总理了，人家十几岁。这个甘罗讲，夫相陀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与之矣。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民族，甘罗十二岁当大官，他都觉得自己太晚了，我不行，我十二岁了才混到今天的地步。你看当年有个相陀七岁就教孔子了啊，所以这个相陀是很厉害的啊。三字经我也在百家讲坛讲过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昔仲尼师相陀，古圣贤上秦学，大家还记得吧？三字经里就提到过了。这个相陀啊是非常有，说这小孩嘛，七岁他就跟一批朋友啊在那玩。相陀他玩什么呀？玩泥巴嘛，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泥巴，今天的孩子在城市里哪里找泥巴去？泥巴都没有，那你又挖不动那水泥，对吧？那相陀呢就跟这些小孩在筑城墙，拿泥巴在筑城墙，把这个路上的土给堆起来，堆起来以后就造了一个方城，相陀往城里一坐，旁边是泥巴搭了一个城。这个时候哎，孔子坐车经过这个地方，古代的路有没多宽，相陀就在路中间搭了一层，自己坐在中间。孔子说，看这个小偷，哎，说小朋友，你怎么不让车子过呀？你怎么不避让我的车呢？一般的小孩拔腿就跑了，对不对？哎，我这相陀不，相陀坐在里边，说，从古到今，只听说过车子要绕着城走的，什么时候听说过城要避车的？哎呀，孔子一听哟，说不过他，孔子只好下车，绕城而过。这个车就绕过去，绕啊，走啊，走到那个城，当然很小嘛，对不对？走到后面，孔子一想，哟，这孩子这个有道行啊，这孩子不得了。所以孔子啊，又走到城下。大家看，圣人也不一样啊。要今天的人，抱你一脚，我给你城踹了，那小破孩子啊！孔子不这么干。孔子一看这孩子，所以这圣人也不是白给了啊。他走到这个城后面，就望着坐在城内的孩子，想你这孩子厉害。孔子就提了一串问题，什么问题？大家听听啊，脑筋急转弯啊，早有了啊。今天咱们这个网上老用脑筋急转弯去整人啊，我经常被整，问一问题根本就不这回事。你看孔子跟相陀的脑筋急转弯，大家看看什么水平啊？那咱们的文化水平在下降，我发现啊。孔子问小朋友，请教你几个问题：何山无石？什么样的山没有石头？何水无鱼？什么样的水没有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什么样的车子没有轮子？什么样的门没有那个门栓啊？无关。何牛无犊？什么样的牛没有小牛犊子？何马无驹？什么样的马没有小马驹子？何刀无环？刀后面都有个环的吗？什么样的刀无环？何火无烟？什么样的火没烟？何人无父？什么样的人没有老婆？ 何女无夫？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丈夫？何日不足？

0: 什么样的太阳不足缺点，何日有余，什么样的太阳还多了点，何树无枝，什么样的树没有枝杈，何人无字，古代人有名有字，什么样的人没有字啊。孔子问了这么一大串，大家听听项陀的脑筋急转弯的回答啊，就记载下来了。土山无石，土堆起来的山没有石头，是不是啊？哎，井水无鱼，谁见过井水里有鱼的？井水无鱼啊。然后呢，空门无关，空的门哪有门栓呢？哎，我就一个门框，没门，但这是个门吧？有门框是门吧？但它没有门栓呢，对吧？与车无轮，与车就是轿子，轿子有轮子吗？哎，没有。泥牛无毒，泥牛入海，泥牛哪里有小牛犊子啊？它生不出来啊，对吧？木马无驹，你看我骑的小木马，它能生小马驹吗？生不出来。捉包无环，哎，捉包哪有环呢？砍柴火的这刀子你有环吗？菜刀你也没还呢。说是引火无烟，什么样的火没有烟？引火虫的火有烟吗？啊，引火无烟啊。然后呢，仙人无父，仙人有老婆吗？仙人不大有老婆了，对，也是人啊。仙人无父，玉女无夫，玉女啊，最纯洁的女人，那就是没有丈夫啊，这个孩子这样。冬日不足，冬天的太阳不够啊。夏日有余，夏天的太阳太厉害了，多了啊。枯树无枝，枯树哪里有枝啊？没了，掉光了，对吧？小儿无字，小孩我还没字呢。哎呀，孔子一听，这还了得呀？结果孔子一看，这孩子也太厉害了，那孔子想跟他结交，说这个孩子啊，你来，我车里啊有双鹿局，双鹿是古代的一种游戏，用于赌博，小小的赌博的一个游戏，说来跟我下盘棋吧。孔子可能觉得说是说不过他了啊，来下盘棋能找补一点回来。项陀说，吾不博戏也，我不赌博的啊，不玩这套东西。夫子好博，风雨无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说夫子好博，做夫子的老师的，你如果喜欢赌博，风雨无期，那你就完了，你赌下去就没底了，没时间了。诸侯好博，国事不治，诸侯如果好赌博了，就不会管理国家。逆人好博，文案其职，当逆的人如果好赌博，他好多文件就不处理，对吧？就要拖下来啊。农人好博，耕种事行，如果农夫也赌博，该耕种的时候他就不种了，该下秧子的时候他就不下了，耽误事啊。学生好博，妄读书诗，学生如果赌博了，他还有空去读诗读书吗？那小儿好博，踏踏击之，小儿好博被揍的呀，要被打的嘛啊。此事无用之事，何以学之啊？这事儿没用啊，不学它干嘛？把孔子说的，所以孔子说了四个字：后生可畏。拜拜。啊，孔子走了。啊，这就是项陀。项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也比咱们想象的排得靠后。因为项与什么什么的关系，咱们就觉得项很大，其实项只排在192位，人口652,000，还有一种说法说只有32万左右，就这个数字都不统一的，占全国人口的1/4，1万个人里边有4个姓项，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姓。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0: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9: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0: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9: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0: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1: 欢迎来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

0: 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风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0: 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

0: 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3: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5: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17: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8: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7: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6: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5: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 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5: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0: 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

0: 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糖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季粮收成，西粮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4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 有利于吸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8: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9: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10: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1: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0: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2: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5: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常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常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4: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6: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7年到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4: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7: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1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

0: 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2: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3: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4: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5: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6: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7: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

0: 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398，1807541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迪，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哈，缓缓思绪，
1: 他想点歌，
0: 他原来是叫缓缓的，后来因为注册了一个视频号，他的视频号叫缓缓思绪
1: 啊，所以干脆就把自己的微信名也改了，
0: 微信名就不知道为啥会跟着变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1: 是他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的是吗？
0: 对，他说早早留个言，想点张远的哼哼。是，你应该是这个语气哈。我没听过这首歌，
1: 没有，第一次看到有一首歌叫这样的歌名。
0: 等会儿就播放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哈，
1: 来听一下这首歌，真的是成功的引起了我的一个好奇心哈。
0: 今天天气我发现有点闷，就外面骑车是凉爽的，但是你坐在室内还是有点闷的，而且现在天黑得好早啊，
1: 是因为夏天已经过去了嘛，对吧，基本上到6点半天就会黑了哈，
0: 今年秋天来得格外的早，
1: 是吗？已经9月快下旬了，
0: 你知道我昨天还在和小马聊，就前几年10月份
1: 啊，我知道
0: 我们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俩都是10月份结婚的嘛。
1: 是，
0: 那时候我记得我七大姑八大姨爷爷奶奶亲戚长辈全买了新衣服，就为了在婚礼上，
1: 对，但是当天特别的热，
0: 只能拿出旧衣服，所以我对10月份还很凉爽。
1: 我有印象，比如说2022年的那一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我们去吃他家孩子的这个满月酒，那天特别的热啊，但是它并不是整个9月就很热，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如果那天
0: 循环，
1: 它会气温突然的上升，然后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那确实会比较热哈。
0: 然后我有看网上说，他说今年秋天就很早嘛，凉快的比较早，那今年冬天会不会是最冷的冬天呢？
1: 每年都这样说，每年都发现它没有那么的冷，但是每年的夏天都是一样的热啊。那么大家除了点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说一些别的，比如说哈，给你的什么亲朋好友啊送祝福呀，对吧，啊，或者是聊一聊最近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新闻啊，倾吐一些烦恼，对吧，
0: 没错，
1: 吐槽一些你想吐槽的人啊，都是可以
0: 的，说不定你的留言就会被我们收纳在我们的直播间上，
1: 在我们的墙上
0: 装饰上哈。
1: 对，我们
0: 期待大家留言，
1: 我们在收集大家的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留言。
0: 好，聊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好奇这首哼
1: 第一首歌，跟大家一起听一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
0: 啊，什么曲风哈，一起来听一下。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哼哈，我刚刚听了一下，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1: 你以为是一首会有点傲娇的歌是吗？
0: 哦，对，我的刻板印象就是可能里面的语气啊、歌词啊、
1: 曲风啊什么的比较轻快，
0: 但是这种曲风还是张远的风格哈。嗯，缓缓思绪，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呢？
1: 张远的风格不是有点忧伤吗？那个嘉宾，
0: 他这首歌也没有说很傲娇哈、啊
1: 对对对，
0: 我应该想的就是那种娇滴滴的那种感觉，也欢迎听众在公众号广荣番米粒上给我们留言私信，想听任何歌曲也可以点歌哈，当然如果想送给谁，就像校园广播站一样，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或者谁谁谁，祝福他怎么样都可以，
1: 当然。那么在等待大家点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聊聊天儿。哎呀，今天小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一些不一样的诈骗的那些手段哈。
0: 没错，
1: 对。那其实，在早间的新闻早间咱们的节目，我跟那个小秋，我们俩做绝代双骄的时候，几乎每年都会讲很多这种诈骗的案例。
0: 我们每年我们就做了一年哈，和小马
1: 就已经
0: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选个一两期，就不同的被骗的套路哈。
1: 因为说实话，确确实实是这样子。就像网上经常讲的一句话，说你不要以为人家骗子的骗术不高明，你没有被骗到是你聪明，而是因为你没有碰到为你私人定制的那一种
0: 杀猪盘。
1: 就很多人他都有一些弱点，或者都有一些渴望的梦想或者
0: 软肋吧，
1: 对，等等等等吧，只是你没有碰到。
0: 是的，我今天还看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短视频嘛，是用 AI 做的啊，有一位游客去参观那个兵马俑，拍照时不小心将手机落在了兵马俑面前，然后
1: 兵马俑捡起来了，
0: 因为他需要第二天工作人员去把手机给拿出来嘛，保护文物嘛，
1: 请工作
0: 人员。这个时候晚上诈骗电话来了，兵马俑就接起电话，还是做的那种 AI 生成，他以为对面是演员，知道吗？就说哎，这个人怎么入戏这么深，那就陪他演，他用 AI 做了一个皇帝的形象，就说现在要什么出兵啊，然后要需集资50万，
1: 那不就跟很多年前我秦始皇打钱那个套路很像吗？
0: 对，
1: 不是这种会有人信吗？
0: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题材比较新哈，
1: 他只是做一个宣传，
0: 做一个宣传，
1: 防诈骗的宣传，
0: 诈骗的宣传啊。兵马俑接到电话，他说皇帝你忘了吗？当年我们出征的时候，你是对我说的几个字
1: 啊，就对暗号。
0: 那他结局还是让大家注意，就是反诈嘛。
1: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了哈，这个反诈的宣传，它中间就是运用了 AI， 那么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很多人会面临的新型的诈骗的方式，就是会用上 AI 这种技术手段。
0: 对，今天跟大家讲的一种最新的哈，就是 AI 的声纹诈骗。而且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些民警推荐的一些实用的防范的办法哈。平时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来电，除了外卖和快递员，然后很多人每次接电话第一秒应该就是喂哪个？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但这里提醒哈，我们接到电话前3秒要沉默。因为不少骗子现在他会收集人的声纹，
1: 对 AI
0: 的声音哈，利用 AI 给你合成出一模一样的声音，然后再伪装你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借钱。你想，一旦你的亲朋好友分辨不出来了，是不是就上当受骗了？
1: 这是一种骗术上的隔山打牛。他利用我，但是他没有骗我，他骗的是我的
0: 家人、
1: 朋友和家人。
0: 你想，如果你的父母收到你的电话了，
1: 是
0: 你的声音说急需用钱，
1: 骗了父母的钱，那也就是骗了我的钱。
0: 没错，
1: 也有可能
0: 就少了，
1: 也有可能，就是利用了你的家人朋友，然后来骗你。
0: 刚开头我们说了，就是接电话前3秒要保持沉默哈，
1: 沉默是金啊，这个时候真的是是金。
0: 它也叫3秒沉默法。
1: 就是说你接到陌生的来电，如果那头他没有声音的话，你就不要先主动开口说话，在心里面数一下，一、二。 2.5 2.6，
0: 多数一点是吧？
1: 是，
0: 然后安静的等待这几秒过去哈。如果这3秒过后对方还是不讲话，可以直接挂电话了、不用发出声音发出质疑了，
1: 可以这样子，哼
0: 可以骂他一句，其实发泄一下哈。
1: 是，
0: 就如果一通电话接通之后，是冒充客服的 AI 机器人，怎么办？还是一样哈，不要出声，立刻挂断。
1: 但我说实话，现在有一些这种就是 AI 的声音，就比如说在我们很多人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旁白讲述的声音是一样的，口音也是一样的，它也是 AI 呀、那有的时候它还挺像真人的，不是那么就是机器人的感觉。
0: 有没有可能他收集的也是开发人他把他自己的声纹给录进去了？
1: 对，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高了一个难度，就是防诈骗的难度。他可能那边就是 AI 的，但是他 AI 的不是那么的机械的一种声音，而是非常真人的。那我们想要辨别他真的还是挺有难度的，
0: 所以要沉默呀。
1: 是，
0: 我记得豆包刚出的时候，那时候他说可以模仿你

0: 人讲话嘛，我就采集了自己的，他给我了一段话让你读，我后来发现他的语调、断句、节奏就完全一样，就跟我平时说话没有差别，
1: 是吧？
0: 因为当时准备录一些短视频啊，那种口播类的，你想，因为用 AI 可能效率上更快，
1: 对。
0: 就很可怕，其实
1: 是
0: 我的声音已经被采集了。
1: 我记得大概是七八年前，五六年前，咱们在网上看一些网络小说，它不是也有那个听书的功能吗？你去听的时候，反正我是听不大下去的。包括十年前好像就有了，就有一些专门的这种听书的软件，因为它非常的机械化，非常非常的机械化。当然也有一些真人哈，他自己去录的，那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就饰演很多的角色，那还有一些就是他可能会有分辨男女啊，但是他就是非常机械化的声音。可是这两年我再去看一些网络小说，比如说《红柿子》那个小说，它里头也有听说的，对，他很多的小说你去听书的时候，它上面会显示了是真人。真人演播还是不是真人？那当然非常的自然嘛哈。但是他不是真人的，有一些多角色的那种 AI 的，他也挺好的。
0: 现在我觉得 AI， 上次我们还说，是男生的自然还是女生的自然？
1: 我觉得看平台吧，不同平台的可能不一样。
0: 现在都做的挺自然的，
1: 对，都有比较自然的那种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就是张大耳朵用心的去听。那它主要针对的是那种陌生的手机号嘛？
0: 没错，
1: 陌生的手机号，咱们就是这种电话，其实现在很多时候你打来，你看它上面会写诈骗、推销什么的，那也有可能是没有的，对于这种没有的，你又担心是不是因为工作或者生意上面可能是
0: 对
1: 比较重要的电话，
0: 主要是怕是工作上的，
1: 对，
0: 怕什么错过了。
1: 是，那这个时候你接的时候就多几秒去耐心的听一下，或者是你变个身啊，
0: 夹起来，像女生可以夹，
1: 或者这样，你不说得很清楚，说谁呀，
0: 模糊，
1: 对，
0: 混淆，
1: 但是别人似乎又能听出来，但是跟你本人的那种说话的音调，
0: 还是有区别的，
1: 对，都不一样哈。反正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这样子的，
0: 也可以压着嗓子说，
1: 是
0: 气泡音，
1: 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些方法。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的这种骗子借助 AI 的骗局呢？
0: 就刚说的就是 AI 声音克隆哈，还有就是 AI 投资理财
1: 啊，
0: 就骗子使用 AI 软件制作一种虚假的 K 线图，编造利好的消息
1: 啊，都涨啊涨啊什么的，
0: 然后伪造那种网红啊、行业知名专家讲解视频，向受害者推送这种稳赚不赔的那种投资项目，然后慢慢的在诱导大家充值转账，其实它最后一步都是诱导充值转账，
1: 没错。
0: 但只不过前面吸引你下套进入这个陷阱是不同的。
1: 对，刚刚说有那个声音克隆嘛，那一定是有换脸的这个诈骗的方式。
0: 我看过很多公益广告就在说换脸的这个了。
1: 对，骗子呢就是盗取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发的照片、视频，再借助 AI 模型完成换脸，之后再冒充你的亲友、领导或者是客户，编造各种紧急的理由，比如说什么车祸呀等等等等啊，就反正急需用钱，或是领导有紧急的款项需要马上支付，来实施诈骗。
0: 这让我想到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我室友会问我借钱，可能急用哈。我每次都会说，那时候还没有推出这种 AI 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请给我打个电话过来。就因为我觉得微信可能有被盗号的风险嘛，我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他就会打电话过来，我可以看到视频的人，还或者是电话语音，听到他的声音，确定是他之后，然后我才会转账。但现在呢，脸也可以换，声音也可以模仿，
1: 你得面对面，甚至面对面还想捏捏他的脸，
0: 是不是真的哈？有没有被就是换人了？
1: 在网上那个网上不是有那种人皮面具嘛，假的制作的那种。
0: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感诈骗，这种是太多了
1: 啊，网恋骗局
0: 啊。然后骗子就会用 AI 生成一个非常帅气或者
1: 漂亮
0: 的那种虚拟形象，然后长期和我们聊天，慢慢的就获取了信任，对不对？然后 时机成熟了，编造各种理由问你要钱，那你爱上了，会不会转？

0: 是什么
1: 想不想帮助
0: 他家要翻修新房子呀，还差一点钱呢，
1: 生病了
0: 谁生病了呀，对吧，需要手术费呀，现在临时就是凑不齐之类的，
1: 还有异地要见面了，我路费不够凑一凑，
0: 还有一种就是创业资金或者搞投资什么的还差那么一点点，反正你加进来给你股份啊之类的，
1: 那反正会以各种理由嘛，然后让你赚钱，所以说 AI 这种诈骗的套路越来越多了哈。
0: 是，那么面对这种花样繁多的 AI 诈骗圈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尤其是要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呢？
1: 一共给大家整理了5步防骗的法则哈。第一，拒绝可疑的请求，就如果有人让你对着手机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这类比较敏感的信息，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律通通拒绝。第二个就立刻止损，不要点击陌生链接，遇到可疑来电啊、视频通话，尽快的挂断，不要和骗子过多交谈哈，防止被对方话术迷惑了，就可能你的意志力不怎么坚定了。
0: 是，
1: 第三个就是要快速核实，接到就自称客服啊或者亲友打来的那种比较可疑的电话，不要直接相信，主动通过别的渠道联系平台的官方客服，或者直接拨打亲友本人电话去核实一下情况，不要贸然的去操作。
0: 是，
1: 除此之外哈，还有两点，就是
0: 还有什么？
1: 一定要坚决拒绝的转
0: 转账，千万不要转账。
1: 不管骗子编造多么急、多么合理的理由哈，只要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之前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期了，这个流程千万不要理会，牢牢守住，不给别人转钱，钱是自己的。
0: 最后呢，
1: 如果真的发生了哈，
0: 被骗了，
1: 还是
0: 钱还是转了，
1: 报警吧，立马拨打110哈，还有我们的反诈专线96110，然后把这些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所有的证据全部保存好，然后向警方详细的说明情况，然后寻求帮助，最后等待警察帮我们破案哈。那 AI 真太强大了。
0: 是，哎，所以啊，想要问一下大家，你们的手机上到底有没有下载反诈 APP 啊？
1: 我下了，
0: 这个 APP 还是很重要的哈。
1: 它真的会拦截，我之前也是有给我发信息退货，淘宝还打电话过来了，就说你买了一个东西，
0: 然后我也遇到过，
1: 然后让你给你退钱，说点链接哈，把上传那个包裹的照片，然后再打电话打到一半，就收到反诈的电话了，就说就不要相信他是骗子的电话。
0: 我是好多年前啊，大概有6-7年前吧，有次那次是放假的时候，我还在外面玩，正玩得开心，周围人有很多，然后呢我们要去下一站，大家还在想下一站怎么去啊什么什么的，正准备我去搜索一些比如说下一站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信息，然后我的朋友去搜索去搜那个怎么去通过交通工具去啊。正在分任务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说买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说的真的都对了啊，那个钱是多少，买的什么东西他也清楚，
1: 全部对上了。
0: 对，是一个服饰嘛，他就说这个质量不是很好，是我们当中就出现了一批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相当于一个次品，其实我试穿了我觉得还好啊，然后他说我们要坚决给你退款什么什么的，我心想那不挺好的吗，我说那你退呀，你退吧。他说因为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淘宝端给你退，希望你能加支付，是让我们加，是让我给他加支付宝还是微信我忘了。然后我当时，因为当时又在外面玩，其实属于那种一半在听他说，一半在听我的，
1: 更想玩，
0: 一半在听我的朋友在那儿说。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麻烦，而且那件衣服就我这自己觉得没有哪儿不舒服，穿着身上也还好，没有觉得质量不好，
1: 能用。
0: 对，而且它价格也没有很没有，你就根本就不贵嘛。我就想，我说那算了吧，我觉得还行，你不用退我钱了。然后这个人他说不麻烦的，我说我麻烦，
1: 质量太不好了，可以退的。
0: 对，他说，我说我自己觉得还好呀，他说他说但是他是怎么怎么的，反正找一个，就是说他那个东西不行，要给我们补钱什么的。
1: 那人心想怎么还有人不占便宜呢。
0: 对，我就很嫌麻烦嘛，然后我确实觉得那衣服质量还可以啊，为什么非要给我退款，然后就挂了。等到晚上在酒店，我跟朋友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反应过来他是个诈骗的。
1: 晚上幸好反应过来了，
0: 已经冷静下来了嘛，就突然反应过来。
1: 但是你要感谢自己这种不占小便宜的心理。
0: 是，而且又嫌麻烦，对吧？
1: 让你错过了这些诈骗。
0: 而且那个时候。

0: 个团伙，
1: 对，
0: 通过
1: 陌生人嘛，
0: 对，通过电话或者什么样的，主要是通过电话的方式来骗你嘛。我今天看到条新闻是身边人，是在一所大学发生的，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一个男生，他拍他的同学是另外一个小伙子，然后拍他就是以那种在嬉戏玩闹的那种语气那种方式说，哎，你点点头，你晃晃头，就这样子的。
1: 哦，然后其实是不是在某种软件上面贷款？
0: 他就是采集他的这种表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支付什么的时候，不是需要人脸识别吗？人脸识别不是向左或者向右
1: 眨眨眼、
0: 扭头、眨眨眼、张张嘴嘛？他就让他的同学就好像在玩游戏一样，让他那个帅哥同学做一些这样的动作，然后他好几次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刷了他那个帅哥同学的大概一起是10000多块钱购物，每一次就是1500、2000、2500、2000，
1: 太坏了，
0: 好像分了8次还是几次，刷了16000的样子。
1: 后来那个同学发现了，
0: 然后报警，然后就是，然后这个，去骗别人人脸的这位同学，就是警察已经给他喜提了一副手铐。
1: 所以说谁都要防，除了陌生人身边的人哈，像类似的那种刚说的那些动作，包括行为信息还是不要泄露哈。
0: 说实话，因为有些人啊，他反而不是被陌生人骗的，他就是被身边人给骗的。他觉得身边人啊，尤其是多少年的朋友，又什么亲戚，平时一直相处的都挺好的，他会骗我吗？
1: 所以网上流传一个梗，谁卖什么东西好用的话，底下就说请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0: 那些人他一定会说出来的，
1: 是吧？
0: 他根本就不会介意这种说就是说，反正我赚到钱，我骗到钱了，那才是我最大的目的。所以不要轻易的就让别人说，哎，你说好了不骗我的，那骗子还会跟你说真话吗？
1: 没有感情的骗子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0: 是，
1: 说了这么多哈，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擦亮眼睛，千万别被骗。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哈，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五的原因，
0: 大家都是
1: 不想懒了，不要互动，不要思考，
0: 都是归心似箭，提前下班了是吗？
1: 是的。那接下来听我点一首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送给大家。
0: 好嘞。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奶茶的歌曲哈，那接下来直接不多说了，进入答题吧。
1: 好的，
0: 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哦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
1: 今天等于说是分
0: 两次
1: 答题是吧？
0: 先送生活大礼包哈，青蛙公主说好听，跟唱完了啊，这首歌就大家都会唱。
1: 嗯，所以青蛙公主是不是以前去 KTV 也一定会点刘若英的歌？
0: 我觉得后来是 KTV 里面必点的歌。
1: 我觉得在某跨度很大的一个年龄段哈，它一定是必点歌，排行前十。
0: 嗯，像我们平时去都会点这首歌，而且会模仿那个 MV 开头躺在那，现在就是不纯粹的是唱了哈，
1: 还要演绎。
0: 对。大家请听好题目，我们拼手速吧。
1: 好，
0: 就第一位答对的哈。
1: 嗯，
0: 人体哪个部位不会出汗 ？A. 手心 ，B. 脚底 ，C. 嘴唇 ，D. 后背。
1: 这题不难啊。
0: 送分。嗯，哪个地方不会出汗哈？大家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把自己闷一闷。如果实在不会，把自己闷一下。
1: 那也不会一秒就闷出汗吧？
0: 会的。A 是手心，B 是脚底板 ，C 是嘴唇 ，D 是后背哈。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第一位拼手速，因为我感觉没什么人，知道吗？我怕就是
1: 怕选到后面的，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参与，是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一般会说，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第几位。如果没有那么多，我们就第一位。
0: 啊，我还是拼手速，能见识一个人的网速哈。有收到很多
1: 单。拼手速是可以的哈，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行车安全哈。
0: 人体哪个部位不会出汗哈 ？A. 手心 ，B. 脚底板 ，C. 嘴唇 ，D. 后背。我们再等个大概一分钟不到哦。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
1: 嗯，
0: 该答的也都答完了，其实。
1: 是。
0: 看到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1: 哦，那
0: 就是顺序的问。哦，刚说完
1: 就有一个人
0: 与众不同。
1: 对，就是天生反哺，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样。
0: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我们公布一下大家的顺序哈，从最后一位开始。
1: 哎，选择第一位为什么不从第一个开始？
0: 因为留点悬念。
1: 哦，
0: 让他我一直说第一位谁，他不就知道了吗？
1: 好，
0: 只为你动心，最后一位，
1: 他选的是 A。

0: 对，
1: 是从 C 改成了 A。
0: 是的，
1: 嗯 ，A 是手心。
0: 如果嘴唇，青蛙公主，嘴唇，前面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哈，小鱼 ，C 啊，那我们就下面就是揭晓幸运儿了哈。
1: 第一名
0: 就是文选了 C
1: 啊，正确答案就是嘴唇。
0: 我也看了一下哈，他最近没有中奖，我们就恭喜文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要交给咱们的礼品提供的商家啊。上面有联系方式和地址，你直接去领取就可以啦。
0: 好的，恭喜恭喜。就说到玩手机哈，我是非常在行的
1: 哦，
0: 就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又比较多，我可以从早上一直刷到晚上。
1: 那幸好是你要上班，
0: 对，不然眼睛也至少1000度了，
1: 不然的话一个手机都不够玩的。
0: 我就是玩两个手机，我每次白天上班的时候玩一个，然后回去充电。
1: 看来你的工作量还是不够多呀。
0: 我喜欢玩手机，
1: 还能上班的时候玩。
0: 然后因为那个手机电池就不行，你知道吗？然后每次回家之后吃完饭，基本上就要充电了，我就只能拿出以前的手机，然后再刷刷短剧啊，看看电视啊。现在电视也可以刷短剧了。
1: 是。
0: 有一段时间，我被网上的一个博主哈，他翻拍了一个这样的系列，它的开头永远就是说，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今天要拍的是，然后把语文书那也给翻开，
1: 就是把以前我们学的课文给做成这种短剧，是 AI 短剧，对吧？
0: 不，真人演绎。
1: 哦，
0: 他就是从去年2025年，我是第一次刷到他发的第一个短视频叫《孔乙己》。
1: 哎，这个是很有创意的一件事儿啊。
0: 没错，他的点赞量也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说实话，他都不用再去就是想剧本儿。
0: 不，也是要想的。
1: 不是，我说他有一个故事嘛。
0: 对，
1: 他不用是原创剧本嘛。
0: 对，再次创新啊。他这个团队呢是来自陕西西安的，一共是4个人，有他们里面有做过电话销售的
1: 啊，
0: 有广告编导、制片还有摄像哈，
1: 那起码有3个还是专业的。
0: 他们坚持的就是真人拍摄，然后实景实拍，真人演绎，就是把一篇篇语文课本
1: 拍成了微短剧。
0: 对，而且特别的让人感动。
1: 对，他选的可能就是一些有着深厚情感的这种课文。
0: 你像《狼牙山五壮士》，
1: 是
0: 与七叔，金色的鱼钩我没看哈。
1: 金色的鱼钩对，以前我们都学过。
0: 他拍的我没看。都是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是他有他的名字，你知道叫啥吗？
1: 叫什么呢？
0: 好家伙。
1: 哦，
0: 他的名字由来哈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陕西的方言好家伙的谐音，所以它叫好家伙。
1: 但是这个好家伙大家一听都能够明白。
0: 对不，看那个文字就没有那么，他看他的抖音账号的名称ID 就不会那么明显的说好家伙哈。
1: 就谐音。
0: 这个团队火了之后，很多人就好奇嘛，他们有什么故事？而且现在 AI 这么火，为什么还
1: 要
0: 手搓
1: 真人？真人实景为什么要坚持？
0: 其实这4个人他们算不上特别专业哈的影视从业者，
1: 其中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技术，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之前参与或者是从事这种影视剧拍摄创作的这样一个工作啊。
0: 你像他的导演叫张帅鹏，大学就学的市场的营销，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话销售，后来才进入到短视频行业。最开始呢他也是做一些口播的视频嘛，
1: 还是比较喜欢可能。
0: 但他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做好的内容，然后第二天就被人搬走抄袭了，那是不是很郁闷？
1: 是。
0: 然后时间长了，他又觉得口播这条路走不远。
1: 对，我跟你说，有的人啊，辛辛苦苦做一条视频，结果 别人把他的就基本上给搬运了嘛，
0: 还火了，
1: 还不说出处，对，搬运的火了，哎，原创的没火，
0: 太多了，
1: 特别气人。
0: 然后不过现在网友很正义哈，一般都会在底下说请艾特原作者啊。
1: 是，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他觉得别人的视频特别好，想要去搬运的时候也会特别的注明，然后还会。

0: 夸那个原博主啊，这种就是态度就好，
1: 尊重原创哈。
0: 对，
1: 嗯，他是这样的，一开始是拉上了几个小伙伴儿，大家都比较志同道合嘛，
0: 啊，成立了这样一个团队。
1: 嗯，他们的启动资金也就3万块。
0: 嗯。
1: 嗯，
0: 不多。
1: 嗯，而且他们取这个为什么叫好家伙哈，
0: 陕西的方言，
1: 他还希望就是比如说，嗯，观众看完之后，哦，
0: 说好家伙拍得好，
1: 嗯，就是希望给他们一种肯定嘛。
0: 嗯，
1: 他们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央视的一个文化节目叫典籍里的中国。
0: 哦，是是是。
1: 嗯， 嗯，他们就看这个节目就一下子就想通了，觉得历史故事能演绎出非常震撼的细节。
0: 嗯，
1: 就文字里面永远是藏着太多说不尽的内容嘛。
0: 嗯，于是就决定，哎，你要说历史典籍未必我们都看很多，
1: 对，
0: 但是咱都上过语文课呀。
1: 那些书，哎，书本
0: 那些课文，
1: 嗯啊，孔乙己我是第一个看的，他第一篇作品，嗯，因为我觉得在去年吧，我还是有对工作的那种迷茫，就是处于这个年纪哈。
0: 嗯，
1: 会非常困惑。那个时候这团队的几个人他们也是刚踏入职场，心里也是比较迷茫的，
0: 嗯，
1: 就很容易，现在年轻人比较容易怀疑自己哈，
0: 自我怀疑
1: 啊，
0: 容易走向极端，要么就是急剧膨胀，要么就是自我怀疑。
1: 所以他们拍了这个第一篇就是孔乙己
0: 啊。
1: 嗯，后来其实我才读懂孔乙己，我在学的时候哈，我不明白，我确实我感觉
0: 不知道，就这样
1: 为什么是这样描述，
0: 对，不知道作者也搞不懂自己对这样一个人物到底是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看他。
1: 啊，对，
0: 嗯，
1: 上班了就完全懂了。然后后来我看他这篇重新演绎的哈，
0: 嗯，
1: 更通俗易懂。
0: 是
1: 后来他就是拍完孔乙己又拍了丰碑，
0: 嗯，
1: 然后视频发上网，但我看到的时候哈，我是心里是赞美的。
0: 嗯，你是非常肯定他们的这个作品。
1: 但是你知道网上总是两种声音嘛，有肯定的就会有质疑的。
0: 是，质疑的声音往往会更多。
1: 嗯，他们说演员表演的比较生硬。
0: 嗯，
1: 还有人说画面镜头有点穿帮了。
0: 嗯，
1: 就这种声音多了，
0: 嗯，
1: 心里就会打退堂鼓。
0: 那如果说是确实存在的问题的话，嗯，那也只能接受。
1: 对，
0: 我想
1: 他只能说改进。
0: 对，他毕竟嘛，只有四个人，门外汉，
1: 资金有限。
0: 对，资金又不够哈，就是你希望他尽善尽美，但是能不能做到确实不大好说。
1: 嗯，但是赞美的话让他们坚持下去了，
0: 就是在一些质疑的声音和一些指出不足的这些声音当中也有一些肯定的声音。
1: 对，有一位语文老师他就说班里有一个孩子特别调皮哈，看完丰碑之后哭了，而且小朋友还说红军爷爷真不容易，我想好好学习，这就成了支撑他们的动力。
0: 嗯，
1: 啊，然后再慢慢的，面对这些质疑的声音，一条一条的慢慢的改进，然后打磨，视频质量也提高了，然后继续坚持拍摄新的作品，
0: 嗯，
1: 慢慢的就是互动的人也多了，
0: 嗯，
1: 肯定的人也就更多了。
0: 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拍了很多，就让以前那些不动的文字通过这种短剧的方式让他们变得活起来。
1: 嗯，生动鲜活哈。
0: 嗯，
1: 他们主页是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哈，历史不是一张单薄的文字，它是由无数人的呼吸与故事垒成的山，一望便是山崩。
0: 嗯，
1: 这也是他们的初心哈。
0: 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这种创意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学生哈，他有的时候学一些课文是不是很懂的，
1: 不理解，
0: 对，不是很理解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演绎出来，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们很用心的话，他们不仅只是照着这个故事去演绎，还会演绎这些人物还有这个故事作者的利益。
1: 嗯，
0: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学一些古诗，后面一定会问啊，这首诗这一句或者这个词
1: 表达
0: 了作者什么样的一个思想感情。我觉得如果随着他们这个团队的越来越成熟，也会把这些给拍出来啊。这个是对青少年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你现在回想我们以前上学学的很多的内容也是懵懵懂懂的，
1: 嗯，
0: 如果你现在再去看，我觉得一来勾起了我们很多美好的这种童年少年的回忆，同时也让我们就经过这么多年受

0: 会铁拳的这种捶打之后变得越来越坚硬的心，哎，又好像会变得更柔软一点。
1: 是的，更能去理解了吧。因为 我看完他之后哈，我有把那个之前的文章给找出来，
0: 把以前的书上的课文翻出来，
1: 对，就可能不是翻书了，就是在网上找一些文字版。确实看完视频之后更能理解了。以前可能对于题目啊什么就是那种死记硬背，什么样的感情就是背出来的，
0: 是
1: 包括语文答题，就是感觉有一套模板哈，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用什么什么词儿，然后比喻什么什么，用什么修辞手法，
0: 对，
1: 然后体现了什么烘托渲染，这个经常写的几个词儿，但是现在就是用心去感受了。
0: 是，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就是对他们来讲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值得敬佩的一点就是。尤其是这一年多哈 ，AI 非常非常的方便。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是 AI 短剧 ，AI 在讲故事，但是他们还坚持实景实拍，因为实景实拍确实投入的这个精力会更多一些。
1: 嗯，
0: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还要坚持去实景实拍？一定是因为他们心里面还有就是必须要坚持下去的
1: 梦想，
0: 对对，
1: 他的初心嘛，就是
0: 要坚守的点。
1: 对于那些历史故事。他的一种坚守，一种初心，哎，但是我现在觉得 AI 手搓的哈，也不能说完全否定。
0: 对 ，AI 它效率很高，很快，然后有一些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比真人表现会更好一点，特别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故事内容哈，尤其是看一些这种小说、古言小说，会把其中这个什么某一个霸总、某一个帅哥写得特别特别的帅，但是你真人演很难演出那种感觉，
1: 就那种
0: 很难找出一个那么帅的，那么
1: 包括千年美女，然后霸气，
0: 我觉得美女还好找一点，就是那种帅哥，我感觉这些年出的一些偶像剧经常会有，然后定妆之后粉丝都不满意的，但如果是 AI 的话，我就照那种
1: 神颜
0: 写实，然后又偏慢的漫画那种风格，我就去给他整，就去给他捏一张脸，就还好一点，
1: 完美的脸、啊。
0: 是，但是如果说讲这种历史故事，尤其是一些比较沉重的、很深厚的这种历史故事 ，AI 不是不好，但是 AI 现在啊，它有一些不足，就比如说它的人物啊，有时候表情太过了，力度很大。然后声音啊，有时候就很
1: 假假的，
0: 很容易咆哮，
1: 而且还有一种那种轻浮感在里面，
0: 很容易咆哮。对，就是很多他的表现，他的表情语气有很容易流于表面，这个是我在想，但是我想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也没有那么多哈，就我翻的一些不同类别的这种 AI 剧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 AI 跟去年比起来已经是进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了，所以我在想明年后年也是很快这一方面也会有很大的
1: 会进步的，
0: 对，改进。
1: 像我们刚刚说的好家伙这个团队哈，他就是对历史有一种敬畏，然后他的作品才能坚持手搓，然后这么有温度。看我们听众，如果他说哪里能看、
0: 啊刚刚那个、
1: 是不是要给自己家小朋友看一下？
0: 对啊，你刚刚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团队好家伙是在什么平台？
1: 直接去抖音哈，搜好家伙，他的好就是姓氏的好，然后家是
0: 就是沈腾的好贱的那个好。
1: 家庭的家，
0: 嚯，
1: 语气词哈，直接可以搜，可以看到哈。期待你的反馈，我觉得他是要给家里小朋友看了，
0: 成年人也可以，
1: 都可以看。我觉得他的受众是非常非常广的，
0: 尤其是每一个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然后每一个上过语文课的人，咱们去看这种短视频都能够引发共鸣，因为这个已经是融入我们血脉的一种文化了。
1: 是的，就他们也是坚定初心哈、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而且接下来团队还是打算拍那种白求恩和百合花，
0: 也是我们学过的白求恩。
1: 他们还打算拍摄一些非遗历史类的，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是，
1: 他的视频质量非常高，然后时长也不是像短剧那样一集就几秒，他就一整个，我觉得属于短幅吧，短幅偏中幅一点，然后一口气想看完。
0: 他毕竟嘛，他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要把一些人物的情感给他细腻的表达出来，那一定不会太 不会做那种太短的非常快餐的那种作品。
1: 嗯，大家都去看哈。嗯，他我今天又去搜了一下他的账号哈。嗯，他最近还更新了一些拍摄的一些幕后的一些花絮。嗯，看一下但他们怎么坚持，怎么辛苦的拍出一部部好的作品。
0: 是，好啦，现在呢节目的时间已经来到了5:21哈。离咱们节目结束只有9分钟了，咱们是不是还有一道题要出？
1: 是的，没错，接下来是要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哈。这个时候给你选，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往后选。
0: 一位是吧？
1: 一位，我选送给一个朋友。
0: 好，选择第5位。
1: 啊，这是不是太靠前了？
0: 靠前吗？那就第7。
1: 好，就这么容易改变是吗？
0: 对，就是这么不鉴定。
1: 啊，正确答题的第7位哈，大家听好题目。我们经常说一见钟情，那一见钟情到底需要几秒？A 0.2秒。B 是3秒 ，C 是30秒 ，D 一见钟情根本不存在哈。
0: 嗯，我选 D。
1: 嗯，你不相信一见钟情？
0: 开个玩笑哈，一见钟情当然会有啊，但是
1: 我相信，
0: 但是一见钟情之后还会细水长流的，也没有那么多。
1: 大家可以想象自己一见钟情的时候几秒钟爱上了对方哈。一见钟情需要几秒？
0: 我本来想选1秒，然后发现没有这个选项。
1: A 0.2秒， B 3秒， C 30秒， D 根本不存在。那我为你加个选项吧。1秒。
0: 那我就选1秒。
1: 啊，1秒是被淘汰了的哈。
0: 嗯，没有1秒这个选项哈。
1: 嗯，
0: 一见钟情需要几秒？哎 ，A 0.2秒 ，B 3秒 ，C 30秒 ，D 那不存在，不存在什么一见钟情。
1: 大家你看，现在因为该放学的放学，该下班的都要下班了哈。
0: 嗯，
1: 答题的人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
1: 好的，第一位借东风选了 A。佳佳选了 B， 如果选了 A， 只为你动心0.3秒。
0: 没有这个选项，0.2秒和3秒啊。
1: 弃过往近远方选了 B， 马前敏选了 A， 勇往直前选了 B， 道良某选了 A， 古月选了 B， 小鱼选了 C。图选了 C， 小韩选了 B。 好，我们就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
0: 还有没有小伙伴们参与答题？
1: 没有了。正确答案是
0: 真的都没有人参与了吗？一见钟情需要几秒钟 ？A 0.2秒 ，B 3秒 ，C 30秒 ，D 根本不存在。
1: 你这样是在暗示什么吗？
0: 对啊，就是觉得大家这个点参与的也不是很踊跃嘛。我想看看更多的人，大家心里面都是怎么想的。先抛开正确答案不谈，我觉得大家选择哪一个选项，是不是也表达了自己对一见钟情的一个看法？
1: 嗯，是的。后来有朋友改了答案哈。小鱼改了 B。
0: 借东风，你不是选过了吗？
1: 又发了一遍哈。你是不是想
0: 想让自己排第5个？
1: 对，
0: 其实刚刚跟小雅说过了嘛。如果说没有5个的话，我们就可以选1个，按照我们早上的那种惯例。
1: 没错。好，那我们就不等了哈。
0: 好，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向日葵
0: 选了 B 是3秒哈。大部分都是选了 ABC， 没有 D 哈，说明大家都是相信爱情的，没有觉得根本不存在哈。A 是0.2秒， B 是3秒， C 是30秒，正确答案就是 A 0.2秒，比1秒还要短。这就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条件反射型的，根本就不带理性的一见钟情，就喜欢一个人只需要0.2秒。这个是2010年发表在这个就是相关的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成果哈。就说当你看见一个特别的人，大脑会产生一种愉悦感的化学反应哈，它就这种化学反应就开始了。 这个过程就只需要0.2秒。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当一个人感觉到爱意的时候呢，他会有12个区域开始活动，这就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就是指男生或女生一见面就对对方产生了感情啊，跟日久生情相反，区别就是在于喜欢上对方的一个速度。
1: 嗯，还是你说的那句，一见

0: 见钟情之后还是细水长流哈，
1: 嗯，
0: 感情也是可以培养的。
1: 对，其实日久生情的话，我觉得那个才是一种真正的喜欢。
0: 嗯，
1: 因为一见钟情有的时候只是当时的那一面，可能你第二面发现，哎，跟你
0: 第一面荷尔蒙哈，
1: 跟第一面不大一样啊。
0: 啊，我们公布一下
1: 正确答案哈。本来咱们只有四个朋友答对哈，第一个是借东风，然后他后面不是又打了一遍吗？
0: 嗯，
1: 就排在了第五个。
0: 哦，
1: 如果把他两边都算上，他就分别是第一和第五。
0: 哦，那我们就
1: 只有选他，他把我们的路堵死了。
0: 你知道他有多幸运吗？
1: 嗯，
0: 他是没有答题的，最近
1: 之前，
0: 没有互动的，而且他的 ID
1: 是没有，
0: 他的 ID 我是很陌生的。
1: 是，好，借东风，欢迎。恭喜你啊，可以把你的手机号发过来了，
0: 一定要将手机号私信至后台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就跟大家
1: 说再见啦。
0: 是的，那
1: 最后一首歌
0: 交给你吧。
1: 啊，我觉得首页点一个吧，首页点一首吧。
0: 行，
1: 嗯，
0: 就这么随意哈，
1: 就这么随意啊。
0: 那我们就明天哈，
1: 不是下个星期，
0: 今天周五，下周一再跟大家，
1: 下周一咱们再见面吧。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最后一首歌吧，嗯，拜拜，
0: 拜拜。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这次就是20年前这个买这个钱币，天风重宝啊，因为它在后边有铸造厂，这都是满文。从它的包浆啊和它的锈色和它的字迹啊， 来看应该是真品，因为仿品它的字迹啊，它就现在的工艺它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是说那字神它做不出来，就包括仿造品的瓷器也是一样，它有些细节它模仿不到位。
12: 啊，您当年这两枚是花多少钱买的呢？
11: 花，因为这时间太长了，但是钱绝对不会太多，也就是三五十块钱那样。
12: 啊，三五十块钱。
11: 对。你可以看，这是中华民国的原料，这是原包浆，顶上的二二二还是带框的。你看，我的品相比较好。不过你看它的原包浆锈。

0: 搁在上在上面、用那个冲压机，就是几十吨冲压机冲压出来，它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它的字啊头下面过路线非常鲜明，压的就是像钢印一样的东西。现在仿造呢大部分都是铸造出来的，它的字迹啊它达不到这种力度，你不属于很难鉴别的东西。
1: 一般圆刀头现在您是多少钱买的？
2: 当时我们那个最好的也就是60块钱嘛，那是20年前了，就90年代的时候。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的这段画面是沈阳铁路警方在一个被害人家里拍摄的办案视频，这当中也许您注意到了，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古玩爱好者，对一些古钱币的认知还有自己的见解，但就是这样的一位行家还是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警方找到的这位周先生在沈阳当地是一名退休的铁路职工，对收藏的喜好，老周最早是从古钱币开始的。
2: 我那时候我看20年前在那个杂志，就是登那个钱币的书吧，他看过那个钱币啥的。如果要是真的比较稀少的东西，那你就挣钱了。当时就比较喜欢嘛，
5: 就是拿它当做一个爱好，
6: 爱好玩，
5: 就玩爱好收藏者。
2: 对对对。
4: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周涉猎收藏的范围越来越广，意味着投入就越来越大。以他自己工薪阶层的经济实力，慢慢的也就入不敷出了。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卖掉一些藏品，以此来缓解资金的压力。
2: 因为打的钱太多了，我这一辈子工资全打理了，在家里家外，这个意见对我他非常有意见。另外年龄也大了，因为有的你下一代也不喜欢这玩意儿。
4: 自从有了卖收藏品的想法之后，老周也对古玩市场的交易行情做过调查。
2: 古玩市场那个是个低端市场，你在那买行，刚你去那卖了行，我就你这东西再好也卖不出价，所以说你要认真收到好端，你不得走高端市场吗？大拍卖公司那个再进不去，一拍卖的几十就费用多少多少钱，他也去不了。
4: 就在老周关注这些事情的同时，他从网上无意看到了这些信息，说是有一家网络公司可以通过网络推荐帮助藏家寻找买家，这引起了老周的注意，他主动联系了对方，
2: 发了那个营业执照，就是说通过什么交易会啊，或者他们手里边有大量的买家资源，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宣传给买家，然后买家看中了，然后就谈价就定好了，然后多少钱，然后进行对接。
4: 在老周看来，这种网络推广不受地域限制，传播速度快，浏览信息量大，都是现实生活中无法替代的优势。而且藏品就在自己的家里，只是动动手指就可能交易成功，这当然是件好事儿。
2: 对方说的，他让你发图片，我有个评估费500，假如说钱币这是什么时代的，大约呢说出手能多少价格，他跟你联系买家，他们从中收佣金，交易5%，他是这种情况。
4: 虽然需要交500元的鉴定费，作为交易的第三方，对方说这么做无非是要保证买卖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受侵害。在这个前提下，老周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
2: 那这我给他发了2枚古钱币，就是协同通宝，他说这2枚不错，然后呢他让你加他那个网页，然后给你个链接，打开他那网站，他那是有个网站，可以上网站让你看。
4: 这就是当时对方推荐给老周的网络链接。按照对方的说法，如果老周再交一定的费用，就能像其他的卖家一样，在该网站上展示自己要出售的藏品图片。而这上面每件藏品的图片，经过他们的包装，既可以呈现该物件细部特征，还附有藏品相关的介绍以及收藏价值等内容介绍。这样买家在网上对这个藏品就有了直观的认识，更加容易成交。
2: 他们说了，咱们就是在网上推广或在知识上推广得做宣传资料，得要这推广费，要不然人家不给你卖，对吧？
4: 对方提供的这个网站页面做工精良，内容丰富，老周有所心动。接下来对方又给他发了几段这样的视频，老周就彻底放松了警惕。
7: 恭喜河南的成交1枚圆大头，1枚大青铜币，成交价格260万，正在跟买家签订这个产品转让协议啊。
8: 忙了一天了，终于没帮忙了啊！今天币顺利成交，客户要求的80万现金。
2: 问钱不多，3000，当时我说我资金没有，他说那3000不够，拿2500也行，就是这样。
4: 没过几天，对方联系老周之后，又是这样。

0: 说的。
1: 他说这两枚钱币私下找买家跟你进行交易，最后定价呢说差80万左右。
0: 对于老周而言，他出售藏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对方经过宣传推广，恰恰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老周自然也不打算放过。
2: 要说是国外跟你有钱呢，那人家喜欢中国的历史文物，对吧？究竟能不能买呀？那绝对得靠人家去联系，咱们也联系不上，就是这种情况。
0: 所以接下来，对方告诉老周说，买家要来沈阳跟他当面交易，需要他出机票钱时，老周丝毫就没有犹豫。
2: 当时说，我说那机票钱那都各公司承担，那我们公司承担我的，但是人买家去了，那人家那费用，那你得给承担。反正机票钱是500块，就交完了。
0: 可后来的结果是，老周在网上拍卖的物件既没有被卖掉，而他打给对方的共计3500元钱也没有被退回来。老周觉得自己是被骗了，
2: 都没来。最后回来我一问他，我问他，我说怎么没来呢？他说买主现在吧经济遇到困难了，那个现在暂时买不了，完过后再说吧，完没方时间就拉黑了。
0: 如果说跟老周联系的这家公司有正规的资质、正规的网站、正规的拍卖渠道，拍卖即使没有成功，这也属于一种正常的民事经营行为。但是根据警方的调查，老周所说的这家网络拍卖公司是有问题的。
3: 我们侦查员对经营该拍卖网站的公司主体资格进行了审查，发现该公司的经营项目里不含有拍卖，同时经我们核实，公司是虚构的，拍卖的业务是虚构的。
0: 而且警方当时也走访过沈阳市内很多古玩店，就周先生所持有的这些古钱币来说，即便是真品也随处可见。
3: 我们发现周先生所持有的这些古钱币在古玩市场里也不是属于非常稀有的那种孤品，根本达不到拍卖公司所给出的那种几十万以上的估价。
0: 其实不只是周先生，在那段时间，沈阳铁路警方通过串并案发现，全国有浙江、山东、河南、甘肃等多地的200多位受害者，年龄都集中在50到80岁之间，同样是在对方提供的网站上出售自己藏品的过程中，被对方以鉴定费、宣传费等费用的名义给骗了。这是上海的陈女士。
4: 就是那个碗呀，就是我家里面就我父亲传给我的呀，就是同治皇帝那个年代的。因为怎么呢？本来我也不想卖掉的，因为我们有经营一家公司的，但是一直情况不好。那么后来我想，哎呀，我想这个东西算了，也就卖掉吧，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
0: 这些老人之所以会上当受骗，一方面是他们对自己的藏品没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很容易被对方开出的虚高价格所蒙蔽；另外，他们要出售藏品的过程中，对方都附着了这些东西，要么是虚假的权威认证，要么是看起来相当正规的委托协议书，就是这些东西成了让他们信服对方的最主要原因。
4: 他说他们是中国最正规的那个单位，就说叫我把那个东西发给他，然后他就发了一张鉴定证书给我，他这个鉴定证书弄得很像模像样的，那我就好像就觉得好像是像真的一样的，说我那个就是我记得最低价是126万好像。
0: 再加上还有这些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的虚假网站，这里能看到高额的定价，还有对应的点击量。这些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会涉及面广、人数众多的客观因素。
4: 就犯罪，然后他说你每天都可以看，而且呢，人家最高的都股价都300-400万了呀，那个人好像抱有一种希望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想，这他们那么正宗的公司，不至于为了3000块钱那个搞得这样，就一直这样。后来我知道了，因为后来就没消息了，就跟他联系什么都没有回应了，音讯都没有了，那么就知道了这个事情。
5: 这群老年人呢，往往呢，他们是社会交往面比较少，这个信息比较闭塞，往往呢认为自己收藏的东西呢都是真品，啊，都很值钱，啊，所以呢，在无形当中，你觉得这个犯罪分子还帮了他自己的很大的忙，给他提供这个平台，觉得这个花了小钱能把自己的这个好东西啊卖到好价钱，这样呢，往往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0: 以掌握到的情况来看，此类非接触的诈骗案件往往都是案发一段时间后，警方

0: 通过报案人的资金流入手，以此来快速找到案件突破口的。
1: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大道至简，所有的诈骗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财，那么呢就是你要抓住这个资金的流向，就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切入点。
0: 当初在对周先生的这起案件初查时，警方发现涉案的资金不管怎么转，最终都流向了一个刘姓男子的账号。此人2000年出生，湖北黄石人。初步调查，此人曾在武汉市的一家培训机构工作。
2: 到武汉后，我们对刘某进行了外线的跟踪，发现刘某平常都是很正常的，早八晚五的在这家培训机构上班。
0: 根据调查，本身刘某入职的这家公司是没有问题的，也排除了刘某的身份被他人冒用的可能。但是从调查涉案资金的流向上看，恰恰是在刘某入职了这家公司之后，他再收到涉案资金时的做法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
3: 我们通过侦查摸排走访发现，并没有其他可疑人员与刘有过过多接触，同时通过猜查的资金流向也发现，近两个月进入到刘账户的资金并没有向下向其他账户流转的现象。
4: 如果这是一个团伙所为，以刘某目前的表现看，要么是他将赃款截留了，要么是他自己出来单干了。分析研判之后，警方于2021年7月20日对这个刘某实施了抓捕。
5: 这个更多的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公司有针对性的话术，我们在跟客户的沟通过程中，通过对客户做出虚假承诺，去把客户想要出手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提高，去诱导客户签单，后期再去对这个客户实行所谓的一个成交。
6: 那个发给这个被害人的那些视频都是从哪里来的？
5: 都是从一些网站去进行下载，或者是转发同行的一个朋友圈的形式，让一些客户更容易产生一个信任的一个心理。
4: 证据面前，刘某承认了一切。他交代，之前他所在的那个团伙的负责人姓樊，公司的网站是由樊某建立和推广的，那些客户的名单以及伪造的证件也都是樊某负责提供给下面的三个业务经理，再由业务经理各自负责去帮助像刘某这种级别的业务员来开发客户的。
5: 在我所知晓的一个范围内，是这个汪他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培训公司的业务员进行话术的一个熟悉，然后促使公司的业务员去对那些客户实施诈骗。
0: 也正是看到了这种骗人手法能够轻松挣钱，所以刘某在一年的时间内掌握了门道之后，就套用这种犯罪的流程自己出来开始单干。
5: 因为公司架构很简单，手上还有部分公司的这个客户资源，就一直在做这个。
0: 那么这种骗人的手法就不怕被受害者发现吗？刘某是这样说的。
5: 被害人如果说是合同，我们签订跟客户签订的合同3个月的，如果这个合同一旦到期之后，会采取删黑这样一个方式，把被害人的电话或者微信删除掉。
0: 经查，刘某所说的公司老板樊某以及那个业务经理汪某都是1991年出生的人，他们跟刘某一样来自同一地区。在掌握了这伙人的犯罪事实之后，通过外围的调查，警方又确定了樊某公司实际的办公地点是在湖北省阳新县的这栋写字楼内。
7: 这大厦咱们上
8: 3楼走到头把头之后了，
7: 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咱排摸的过程当中啊，地方门是关闭的，但是中间有缝，咱在这趴看一会儿，咱们看到这个樊在这个屋子里边有走动，然后呢我们这块进行现场一个视频一个录入，简单的一个小视频，当时是这个情况
9: 啊，就海奇咨询。
7: 对，我们大概看了之后4-5个人左右
8: 在这个屋子里边有走动，并且有在电脑浏览信息这个过程咱们看得到。
0: 虽说已经发现了樊某等人的行踪，但是在当时根据此前刘某的所作所为，警方认为对樊某等人实施抓捕还为时尚早。
1: 因为啥呢？他们在这个团伙里边已经学到了这个诈骗的技巧，所以说他们另立炉灶这个事儿已经不难了，如果不给他们从上至下一网打尽，否则的话这些漏网之鱼他们就要组建新的犯罪团伙，侵害更多的

0: 被害人。
1: 接下来警方要做的就是尽快落实该团伙当中另外的具体参与的人数以及他们各自的真实身份。
0: 而通过这个公司老板呢，每个月大约在10到15号期间会向公司所谓的这些员工下发工资。我们通过筛查资金流推断，6到8千元的就是刘某向我们供述的所谓这些业务经理中层级的干部，4到5千元的就是所谓他们这些业务员获取的薪资。
1: 通过涉案账户的资金流规律，在掌握了诈骗团伙的具体人数之后，根据这些涉案人员各自的体貌特征，警方通过蹲守走访等调查方式，基本就可以认定这伙人就是樊某公司的工作人员了。
2: 因为根据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摸排和这个蹲守的话来看，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些人每天都是非常非常固定的一个时间，就是上午11点左右，根据这个住所的远近，有的咱们是那个开车来，有的是这个骑单车来，都是同一时间，几乎都是同一时间，11点到这个新飞大厦，然后晚间呢都是在这个夜间11点左右，这个老板房先离开，然后之后凌晨左右，这些我们掌握的这些人陆陆续续离开这个大厦。所以说连续几天都这样，我们现在能确定他这地方应该就是他们留过的人啊。
1: 落实清楚相关线索，2021年9月22日当天，就在樊某公司的人员全部到齐的一个机会，抓捕行动开始。
3: 警察，所有人都不要动啊！注意地上，都不要动！都不要动！不要动啊！
1: 在这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现场扣押的手机110部，电脑23台。
4: 你是怎么到这家公司来的？
5: 是因为之前就是他说有一个组长，他不是干了月满2个星期，然后他们后面应该是吵架不是走了嘛，然后就让我带。
1: 说话的人就是此前刘某供述的那个业务经理汪某。他说此前自己是做网络营销的，跟老板樊某认识后，因为沟通能力强，才被他招募了进来，负责培训业务员。
4: 那个话术是谁给你的？
5: 公司之前准备好了的。
4: 然后根据这个话术进行回答呗。
5: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都问不同的问题，然后问几天就学会了，然后就参合几本话术，然后就这样回答客户，就这样的。
1: 汪某交代，在跟被害人沟通的时候，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他们知道面对的都是一些家里有藏品又急于出手的老年人，这些老人都会有什么想法什么顾虑，在汪某那里都已经提前做好了预案。
4: 这些被害人的信息你是怎么来的？
5: 是公司发，每个星期发，大概的话就是30个吧。
4: 这30个被害人一般就是成交率来说大概有多少呢？
5: 成交几个。
1: 同样在另外的一间审讯室里，刘某口中的公司老板樊某也吐了实情。
4: 曾经这家公司用于做什么？
2: 刚开始做抖音，做抖音的。
4: 随后，
2: 我们一个女中介平台。
4: 用来做什么了？
2: 诈骗，就手上有藏品需要屏蔽出手。
1: 按照樊某的说法，他们之所以会在这些收藏品上做文章，是因为所谓的收藏品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改善，即使是一些普通家庭，多少也会留着一些老物件。在这样的前提下，以虚构帮助卖家在网上高价出售藏品为由实施诈骗，要比采取其他的诈骗手段来钱更快一些。
2: 因为本身我们所有的工作是涉及到分类钱币、瓷器、字画，还有一些杂项。我们网站呢也在做引流广告，就是我客户咨询到我们网站有产品需要，有出售需求的话，就重点就跟进嘛。
1: 那些所谓的委托协议书，还有藏品鉴定证书，樊某说，以他目前学到的网络技术，想要造出来绝不是难事。他只需要将受害者发来的藏品照片排版，找台打印机打出来就行。而那个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的网站，则是他花钱专门去找人做出来的。
4: 给你这个网站做好了之后，你就投放了呗。
2: 对对对。
4: 他收了多少钱？
2: 他收了现在成了2万5还是3万，大概这个区间吧。
4: 你对每个客户骗你这个金额都是多少？
2: 就是一个验藏品的话，收费3000块钱吧。太多后，我们也不敢收。
1: 当然，这伙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在

0: 樊某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类似这种涉嫌诈骗的公司，骗人的路数都差不多。只不过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根据调查，之前报案的周先生，他挂在网上准备要出售的物件不止先前的那两枚古钱币。这就是节目开头警察又去找他的原因。
1: 钱币之后，后来又在网上拍卖了这个瓷器，是不是？
2: 对呀、
1: 啊，
2: 也发这图片。
3: 当时买了也这个买的比较早，也就是三五千块钱，
2: 估价他们进行评估，说鉴定说东西没有问题，
4: 能找下买家。
2: 他说了那个有合同吗？他说是19万，刚开始还要的3000块钱，就是推广费吧。最后一次是打的税，打了2000块钱左右吧，打的税。
3: 你看看这枚哈，是中华民国1969年的元大头，
2: 因为他没流通啊。
1: 他给你价格给了多少呢？
3: 他当时拍卖了，他说是，也是私下交易，是卖了390万。他说我们那个给你联系买家了，价格也定了，但是说那天我打税嘛，一共就是整个这个前前后给他打了5万多，不到6万块钱嘛。他家里谁劝我也不，也不信。
2: 但我不按笑我，你看我的医保卡呢，再让我透支金拿出来了，就是说换钱了，连那个钱都被你骗去了。
0: 至于面对相同的骗术，为何还能接连中招，老周是这样解释的：
2: 因为啥？我这始终不死心，因为我这些年吧，打的挺太多，我有这个需求，因为我想出手嘛，所以说就想试一试。因为这能有这么多骗子吗？在网上一个可信的没有吗？
0: 事实上，根据警察后来调查的结果，像老周这样接二连三被骗的老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在警察找上门之后才知道自己又上当受骗了。
5: 自媒体时代，老年群体不善于使用网络，缺乏广泛的信息来源和投资渠道，受利益诱惑，往往固执己见，主观臆断，头脑一热，成为受骗的直接原因。
0: 截至目前，就本案而言，沈阳铁路警方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查获了涉嫌帮助该犯罪团伙制作程序、流量推广、虚假鉴定的公司有4家，涉案的金额已经达到了150余万元。对于其他的涉案人员，警方正在收网当中。
6: 按照我国法律，诈骗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具体诈骗的数额来定罪量刑的。那么这个数额的大小如何来认定呢？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那么在量刑方面会不会有所考虑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看法。
7: 诈骗罪呢，一般确实是根据具体的诈骗数额来进行量刑。具体到本案呢，因为属于共同犯罪，所以呢需要根据不同层级人员的不同作用来计算其犯�罪金额。对于诈骗达到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对于诈骗数额在3万元到10万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巨大，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那么将是量刑方面重要的考量因素，也是我们近年来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呢，对于退赃退赔的，在综合考量其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以及主动程度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在量刑的时候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6: 在今天的这起案件当中，仔细想想，在正常情况下，会有人凭借几张藏品的照片就能给出鉴定结果吗？会有人只看了这几张照片就能大方到出价几10万甚至上100万吗？这些悖于常理的地方应了那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老年朋友，在遇到类似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定跟身边的亲人朋友多商量，多交流，旁人的一句提醒就可能让您恍然大悟，不会再上当。
8: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4: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

0: 上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元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元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元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战场上受到攻击的飞行员为何会像变魔术一般飞出座舱？杳无人烟的大漠中，空军上校为何会向人体的极限发起挑战？飞机弹射座椅是如何诞生的？解码科技史，弹射求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工程师为了降低飞行员在战场上的高死亡率，对弹射座椅展开了研究。由于压缩空气能够提供的动力有限，火药被选用作为新一代弹射座椅的动力来源。 面对着火药动力的未知恐惧，一位马丁贝克公司的工程装配员本纳德林奇挺身而出，完成了30余次逼近人体承受极限的测试。不过人们此时仍旧心存质疑，弹射座椅真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护飞行员吗？1949年5月30日，一架测试中的飞机突然出现故障，弹射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飞行员震晕了过去。然而幸运的是，在晕厥的瞬间，飞行员立刻回过神来，他解开安全带，挣脱开弹射座椅，打开伞锁。尽管在落地时飞行员的肩膀受到了一些损伤，他最终还是依靠弹射座椅保住了生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玉佳副研究员将带您认识火药弹射座椅。
9: 第一代的弹道式弹射座椅，现在的这个先进的弹射座椅的基本结构与它是类似的，那么它主要分为椅盆、椅背和投靠伞箱三大部分。那除此之外呢，这弹射座椅呢还带有一个动力系统。那么作为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来说呢，它的动力系统呢是座椅背后的一个弹射弹。那么当飞行员按动弹射手柄时，那么底部这个弹射弹底部的火药爆燃，带动这个弹射弹将整个弹射座椅带离这个飞机，实现弹射。
8: 然而面对着快速发展的飞机，研发弹射座椅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停止。1947年10月14日，美国空军上尉查尔斯·耶格驾驶 X1 型飞机首次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如何能够让飞行员从这种速度更快甚至超出音速的飞机上弹射逃生，成为了很多工程师的难题。
10: 进入到了超音速飞行的时代，马丁贝克公司设计的弹射座椅还能够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吗？谁也不敢这么去说，因为飞机速度太快了。那么当你弹射出舱的时候，谁也不敢保证飞机的尾翼会不会还是一头撞上来。这么一来的话，飞行员的生命根本就无法得以保全。而且当飞行员出舱之后，他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超过音速的气流啊。这个时候人会不会以高速撞上一堵墙的结果，最后变成一滩血肉模糊的肉饼呢？没有人敢保证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但是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之下，飞行员是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的。那么此时此刻，就有人开始开动自己的脑筋了，脑洞大开的时代来临了。既然向上弹射很危险，我们干嘛不向下弹射呢？所以在美国 F-104 战斗机上，飞行员的弹射不是从舱盖当中向上走的，而是从机头下面的一个洞里砰给弹射下去的，这就是向下弹射座椅。貌似似乎很聪明很天才地解决了撞到尾翼上等诸多问题，但是新问题谁来给解答一下呢？飞机不可能永远是在10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啊，倘若说它是要快落地的时候，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情况，飞机出现了故障，急速的下降，在此时此刻飞行员没办法了，必须要逃生，难道说距地面180米的时候还让它向下弹射呀？那不就直接像一枚炮弹一样砸在地上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用多说呀。
8: 美国王牌测试飞行员艾文·金施洛曾在低空驾驶 F-104 星式战斗机时因向下弹射而送命。据统计，至少有20位空军飞行员在同样的情况下牺牲。尝尽苦头的美军终于停止了向下弹射的想法。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解决超音速时的快速弹射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此时一项来自于同时代的新发明为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诞生提供了灵感，这就是火箭推进器。它与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9: 为了进一步提高弹射座椅的一个弹射的轨迹和它的救生性能，那么在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的基础上呢，在座椅的底部和它座椅后面的两侧呢，都加装了火箭发动机。那么当弹射启动以后呢，一级动力将座椅带离座舱以后呢，这个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将座椅继续往更高的这个高度去推动，那么使整个座椅的一个弹射轨迹能够更高，这样呢提高了它的一个低空的救生性能。那么这就是我们火箭弹射座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原理。
8: 利用火箭弹射座椅推离开飞机只是第一步，没有人知道飞行员在撞上强大的气流后是否还能安全降落。因此尽管充满着危险，在火箭弹射座椅应用前仍然需要进行极限测试。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处废弃导弹基地中，一位美国空军生理研究员铺设了一条2000米长的轨道，并以原本导弹试验的轨道车作为基础，制造了一台利用火箭喷射器进行驱动的火箭车。随着喷射器点火，火箭车瞬间加速到时速240千米，眼看快要驶离轨道的尽头，在急刹车的瞬间，84千克重的假人身上承受了大约30倍重力加速度。这次测试直接打破了原先马丁贝克公司所提出的18倍重力加速度极限。
10: 假人没有受什么大的伤害，但是并不能说真人上去就万无一失了。假人毕竟是假的，它没有我们的骨骼，也没有我们的内脏，无法完全真实地模拟出人体在那种情况之下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哪怕它再没有外伤，谁敢保证会不会我们的肉体凡胎出现内伤呢？只有进行真人测试，我们才能够得出来这个东西到底安全不安全。不通过极限测试，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就根本是一句空话。但是您也看到了，谁敢上去啊？这不就是玩命吗？不过在这种时刻啊，志愿者还真的诞生了，但他再不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林奇那样的一个普通人了，而是什么呢？而是主导测试工作的生理研究员。他认为呢，这项工作呀非他莫属，只有他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才能给今后所有的飞行员提供一个安全保证。他对别人说，只有我在亲自进行人体极限测试后写出来的报告才足够准确。这个疯狂的研究员是谁呢？他叫做约翰·保罗·斯塔普。
8: 约翰·保罗·斯塔普原本是个火热的巴西少年，12岁移民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原本与飞机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大学期间的一次意外事件，却使年轻的斯塔普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原来他的表弟遭受火灾，全身严重烧伤，最终不治身亡。目睹表弟重伤而死的过程，斯塔普难掩心中的悲痛。从这个时候起，他便将拯救生命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1944年，医学博士毕业的斯塔普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成为了一名军医。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调入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成为了空军生理研究项目的专职研究员。
10: 斯塔普这个人呢，在工作当中真的是极具冒险精神，用我们的话说呢，那就是干活真的特别的玩命。比如说呢，1946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在 B-17 轰炸机上进行过一个测试。这个测试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当飞机到达平流层的时候啊，可能飞行员会出现种种不适。什么是平流层呢？大概就是指10到50公里的这个高空，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因为空气特别的稀薄，同时压力降低，那么很有可能血液当中的氮呢就会无法释放，变成一个一个气泡，有点类似于潜水病吧。在这种情况之下，飞行员除了种种身体不适之外，还很有可能出现认知障碍。长时间持续在这种环境下的话，那么有可能导 致飞行员死亡。所以呢，当时人们就希望啊，找到可以迅速解决这种隐患的方式，因此就展开了一次测试。在整个测试期间呢，斯塔普没有携带任何保护装置的情况之下，飞行了60多个小时，最终他提出了一个解决。

0: 方案，那就是让所有执行平流层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呢，在飞行之前先吸上半个小时的纯氧，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斯塔普真的是工作的时候太玩命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所以啊，美国军方也很支持他在新型弹射座椅当中要亲身进行测试的这个要求。这样一来，斯塔普就要成为新型弹射座椅的第一个体验者了。
1: 1947年末，火箭弹射座椅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测试，斯塔普认为准备工作早已做得足够充分，时机已到，他向上级建议进行人体试验，并由自己亲自担任试验对象。上级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斯塔普先生进行一些低速试验，乘坐只有一个推进器的火箭车，在刹车时仅仅产生10倍的重力加速度。然而斯塔普却认为，在18倍重力加速度以内进行测试，与教科书上得到的结论相同，没有任何意义。于是第二天一早，斯塔普就趁其他研究人员不注意，偷偷给火箭车增加了2个推进器，然后毫不犹豫地坐在了火箭车的座位上。
0: 试验开始的时候，其他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斯塔普啊偷偷地给火箭车增加了动力，已经不是原来设定的10倍重力加速度了，而是变成了35倍。所以啊，当火箭车达到这个速度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家伙疯了，设备出问题了是吗？当火箭车猛地停到那儿的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赶紧去看看吧，估计这哥们儿已经不在了。可没想到等大家冲过去打开舱门的时候，发现这个斯塔普看起来好像挺正常的哈，也没有受什么伤，而且还笑着对大家招了招手。这不太可能吧，这么高的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之下，人怎么可能坚持下来，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斯塔普的身体构造跟我们常人不一样。总而言之吧，在众人的质疑声当中啊，大家发现斯塔普确实是没受什么样的伤。哎，这才让大家开始想到了，是不是当年马丁贝克公司所说的人只能承受18个重力加速度这话有点问题啊。也许瞬间我们可以承受更高。那么这个极值到底是多少呢？1954年，斯塔普参与了一次历史上非常知名的测试。在这个测试当中，火箭车的速度可以达到几乎每小时1010千米，这几乎都是我们现在高铁最高速度的3倍呀。重力加速度的值更是达到了46.2个G，这是当时人们已知的能够承受范围的2倍还要多。同时呢，它还要在一滩水的面前进行紧急刹车。这么高的速度，紧急刹车，人就是飞不出去，是不是也会被自己捆缚装置活活的给勒死呢？所以别人抱有怀疑的时候，斯塔普也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据说当时啊，有一个同事为了缓和斯塔普的情绪，给他递上来了一个甜甜圈，但是斯塔普却拒绝了，并说出了一句啊让人印象深刻的所谓的遗言：胃里的食物会影响解剖。
1: 3、2、1，发射！火箭车启动，斯塔普在5秒内就已经接近音速。在停止的瞬间，火箭车产生了恐怖的46.2倍重力加速度。随着火箭车在水中骤停，周围的工作人员冲向斯塔普。在人体不可能承受的加速度面前，他们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奇迹能够降临在斯塔普的身上。当他们看到仍然被牢牢固定在火箭车上的斯塔普，心里的紧张化为了喜悦。斯塔普坚持到了最后，尽管在巨大的伤害中，斯塔普视网膜脱落，眼球血管爆裂，肋骨折断，多处软组织挫伤，还掉了几颗牙齿，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甚至还打趣说道： 我可能需要一只手杖。

0: 和一条导盲犬。
1: 斯塔普的同伴当中啊，有不少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毕竟我们早就有过数值，人体在弹射座椅弹射的情况之下，能够承受的最大过载，也就是重力加速度，应该就是18个G 上下。但是他却创造了46.2G 的一个记录。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玩命，还是在寻求这种冒险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呢，斯塔普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测试呢，可以说完全符合他当年对自己的一个人生设定，那就是拯救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啊，他可以真正的让这个安全座椅在超音速的情况之下，面对空中陡然降速，飞行员还可以承受，并且他证明了弹射座椅的安全性。在这种前提之下啊，哪怕是我们紧急逃生，飞行员也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也许他是疯狂的，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是具备冒险精神。但是想问一句，如果把我们搁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敢坐上那样奔驰而去的火箭车吗？
0: 1955年2月26日，一位名叫乔治·史密斯的测试飞行员，在驾驶新的超级军刀喷射机试飞时，控制系统失灵，飞机向地面冲去。史密斯在时速1250千米的情况下拉动弹射座椅开关，瞬间减速产生的力量达到了重力加速度的40倍左右，与斯塔普接近。尽管压力的骤降使飞行员全身肿胀，然而弹射座椅在不到3秒的时间内拯救了史密斯的生命。他的经历无疑是对弹射座椅、对约翰斯塔普奋不顾身测试的最好证明。不过此时弹射座椅的发展依然称不上完善，研究人员发现，飞机在慢速低飞的状态下，飞行员弹射成功的概率反而会降低。原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对抗重力向上弹射，还要抵消飞机下沉的加速度。为此人们提出了一种零零弹射的概念。
2: 零零弹射的概念呢，就是基于提高弹射座椅低空救援性能为出发点来提出的。那么第一代弹道式弹射座椅呢，虽然解决了高速情况下飞行员的应急离机的问题，但由于它的弹射弹作为弹射座椅的唯一动力呢，它的动力不足，导致整个弹射座椅在弹射时它的这轨迹高度偏低，这样呢这个弹射座椅它的低空的救生性呢比较差。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各国在第一代弹射座椅的基础之上呢，在弹射座椅的底部和弹射座椅的后部呢加装了火箭发动机。当弹射座椅启动后呢，一级动力的弹射弹将弹射座椅带离飞机以后，这时候火箭发动机点火，将弹射座椅推到更高的高度，使得弹射座椅它的轨迹高度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那么加装了火箭的火箭式弹射座椅，那么它在零零状态下，它的弹射呢，轨迹高度最高能到90米左右。那么这是火箭弹射座椅呢，完全具备了零零弹射的一个救生能力，它的低空的救生性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0: 飞行员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紧急状态，甚至连弹射的方向是天空还是地面都无法辨认。在不利于弹射的情况下，飞行员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够提高生存的几率呢？一种另类的弹射座椅从美国工程师的设计稿中诞生了出来。
1: 为了更好地保护飞行员的安全呢，美国工程师还曾经开发过一款密闭式的弹射座椅，把它使用在了冷战期间昙花一现的 B-58 战略轰炸机上。这种弹射座椅啊，其实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蚕茧一般，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飞行员就会完全屈身起来，它的相应装置啊会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之内完全闭合，把飞行员呢包裹在一个安全舱之内，然后随着飞行员拉动弹射把手，这个密闭舱会一起弹射出去。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在整个 B-58 的服役期

0: 线呢大概使用过九次，修理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成本很高，再加上呢它本身的自重太大了，228千克的分量安排在战略轰炸机上还能够接受，可是你要放到一般的战斗机上，这就是没办法接受的呢。所以说它并没有被大量的推广开来。
1: 1989年6月8日，巴黎航展期间，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进行飞行表演时，由于发动机故障导致飞机失速坠毁。飞行员在飞机撞地前2.5秒内果断弹射，最终安全降落在距离爆炸产生的火球30米外的地方。这架飞机上装备的就是 K36 弹射座椅。它采用一个双筒弹射器和一台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在飞行员座椅上部后面的位置有两个向外延伸的稳定杆，保证座椅弹射出舱后保持稳定的姿态。在大约距离地面5000米的高度，救生伞包检测气压自动打开。资料显示，装备这种 K36 型弹射座椅，飞行员脱险求生的成功率已经能够高达98%。此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弹射座椅仍在不断进步。飞行员的体重、飞机的海拔高度、飞行速度等等数据，将被微处理器进行精确计算。在恰当的时刻点燃火箭推进器，使飞行员能够安全逃离开即将坠毁的飞机。
0: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弹射座椅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军事领域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它最少已经保护了1.5万名飞行员的生命。可以说，在未来，它将继续捍卫每一个飞行员。
1: 高空求生曾经听起来如此艰难，在战争期间，飞行员的平均飞行寿命仅仅有60个小时。年轻飞行员牺牲的背后，不仅国家倾注的培养付诸东流，更是每个家庭从此笼罩着失去亲人的悲剧。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在弹射座椅投入使用的70余年时间里，根据公开的数据，已经有约1.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飞行员在死亡面前成功弹射逃生。弹射座椅为飞行员筑起一道生命的防线。
2: FM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 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

0: 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竹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

0: 效应，成千上万的读者把它抄下来当作座右铭收藏，许多中老年人把它作为安排后半生的精神支柱。
1: 青春没有年限，作者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启迪人们，无论年届花甲亦或二八芳龄，只要心中有一台天线，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那么你就永远拥有青春。因为悠悠岁月给人带来的只是肌肤的衰微、面目的苍老，但是青春永远属于心理上年轻的人们。
2: 作家丹阳的文章，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及时止损。

0: 听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10%的事件，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另外的90%，由你对事情如何反应决定。面对事情的态度，往往会影响我们今后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决定自己的境遇，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学会及时止损，不要纠结于一些小事情，以免让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曾有一位挪威的心理学家现身说法，21岁那年，他按照规定进入部队服兵役。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进行军事演习，因为时间匆忙，他没来得及系好鞋带。于是在整个演习的过程中，他反复想，那根没有系好的鞋带，刚才只是随便绑了一下，现在会不会已经松了？如果松了，会不会踩得很脏？会不会把我绊倒？因为一直烦恼着鞋带的问题，他没办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演习上，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左腿意外中弹受伤。可实际上，鞋带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可见，在小事上过分纠缠，对我们没什么好处。身处沼泽，待得越久，陷得越深。一些小事越是纠结，输得越多。如果他能够及时止损，放下纠结，那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我们可能都听过机会成本这个概念，人们常常因为纠结于一些小事情而失去了做其他更有意义事情的可能性。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有些人会因为晚上少看了一场球赛，导致第二天一整天都在脑海中猜测比赛的过程，根本不知道讲台上的老师在说什么。有的人会因为错过了一个电话，和朋友出去玩时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无法专心享受美好的时光。有句谚语说，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无论如何，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让过去的过去，未来才会到来。不执拗，不纠结，学会放下，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表姐30多岁了，工作倒是稳定，就是一直没有对象。有人给表姐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双方都挺谈得来，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没过多久就准备结婚了。后来表姐发现这个小伙子喜欢赌博，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大半都花在这上面。表姐多次劝说他不要这样，小伙子虽然不反驳，但也不把话放在心上。有一天，小伙子突然对表姐说，借我3000块钱，没生活费了。表姐问道，你不是刚发的工资吗？输完了？小伙子突然不耐烦了，说，你还是不是我女朋友？找你借点钱就这么难？不想借就算了。表姐听完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那天晚上就和小伙子提出了分手。后来表姐遇到了更好的对象，那个小伙子却因为赌博而更加穷困潦倒。人这一生总要面临着许多选择，不是每个人都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重新开始的魄力，但很多时候及时抽身才能重获新生，学会及时止损才能看到另一种可能。优质的生活就是能够做到断舍离，断掉往事的纠缠，才能有更好的开始，舍弃错误的坚持，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离开不懂珍惜的人，才能遇到能够共度余生的人。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幸福地度过一生。
1: 之前带过一个实习生小范，师范院校本科毕业， 加上专业对口，领导对他的期望还是挺高的。可实习期结束时，学校第一个辞退的就是他。平时小范上课跟着我听课，下午参加学校新人的教学研讨模课。每周四，所有实习生在各自准备一节公开课，学校领导挨个听课听课。只要紧跟学校进度，自己平时肯再下点功夫，到实习期结束转正肯定没有问题。可小范的问题就出在听个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背个课也不愿意多下功夫，该做 PPT 时偷懒不做，该查的资料不查，导致知识点领悟不透，每次讲课都磕磕绊绊，效果不好。经常听到小范在办公室里抱怨，工作太累了，又得备课又得磨课，一节课得试讲好几遍，还有各种杂事，简直要命。偶尔加个班，小范更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最后别的小伙伴都留下来了，只有小范被辞退了。无论想入哪一行，都少不了付出时间和精力，一味害怕吃苦，选择抱怨和逃避，被淘汰就是迟早的事。就像小范看似逃避了工作上的苦，可他的每一次投机取巧都将限制他的成长，到头来不仅自己丧失了斗志，还距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远。生活的确有苦的时候，可真正的苦在于不愿意吃苦。只有不怕吃该吃的苦，才能收获该收的果。在我老家附近，有一对夫妇是出了名的吃苦耐劳。印象当中，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就骑个三轮车，挨个村落卖蔬菜。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到我家门口时间都不超过七点。我们老家离蔬菜批发市场比较远，来回需要两三个小时，想要批发到新鲜蔬菜，就要早上两三点钟起床往市场赶。原本以为蔬菜批发回来直接卖就行了，多简单，后来才知道蔬菜批发回来还要整理成易卖的小捆，把好的差的分开来卖。很多蔬菜容易蔫掉，还需要不断的打理才能卖上好价钱，没有一点吃苦的精神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可他们一坚持就是十多年，这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容。我终于明白了，吃得了生活的苦，才能尝得到生活的甜。那些吃过的苦，后来都变成了生活对他们的馈赠。其实，谁真的愿意吃苦呢？不过是知道每一份苦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或是让我们更强大，或是让我们生活更美好。当然，很多时候也并不是说非要吃多大的苦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是当我们还能为自己的人生搏上一搏的时候，就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一个人越是想着

如何少吃苦，越是会吃更多生活的苦。生活向来是公平的，过早为自己选择一条安逸的道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习惯于平庸。如果能在该吃苦的时候选择不畏惧吃苦，生活才会越过越精彩。请相信，你不怕吃苦，生活才不会。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相信你。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You are my roger。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园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

0: 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人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巴西总统卢拉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期待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它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9月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0: 据法新社9月22号报道，拉脱维亚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22号表示，法国已同意与拉脱维亚就扩大其核威慑保护范围展开谈判，并同意加强在这一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报道称，法国已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空中巡逻任务。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联合国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0: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5，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伊南教授，当前全球多地虽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3: 从2024年到2026年这2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尤其是军事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呢，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原来是巴以冲突，然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那么现在呢，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胡塞武装的加入，你的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就是联合国的风险报告中所提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包括中亚，他甚至提出包括南亚一些区域，那出现这样的风险，就持续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联合国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他一结论说呢，我们仍然对此缺乏准备，就大家对和平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全球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呢，相对是估计不足的，相对是缺乏准备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最大的意义之所在， 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把认识足了，你才能有效的制止这种战争的外溢蔓延，从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0: 报告还披露了两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七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伊南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3: 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3周到1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了，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那么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呢，其实已经超出所有国家预料的这种形势发展。这就是呢，联合国他报告中所警告的，所有国家都未预料到形势发展。你因为未预料到，所以你都无法有效的掌控，那么导致这种事态的大规模的恶化。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出路在哪里，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

0: 冲突扩大，否则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只能带来这种恶化的消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必须加以处理这样一种形势。
1: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和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一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在今天看到，你包括加沙地区也好，包括乌克兰战场也好，这些受难的民众，他们最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贵。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呢，国际形势恶化，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恶化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生活的无力化，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国际政治重新倒回到丛林时代。什么叫丛林时代？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那么就是今天呢，给我们启示，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

0: 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

0: 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6: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6: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0: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0: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 运动员杨柳静说：“
13: 我一开始也是冲。”

0: 你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击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姜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2: 比赛开始。
3: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媛、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5: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7: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

0: 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15时期，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原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15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

0: 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1: 高市早苗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再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

0: 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 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1: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0: 那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 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1: 好的，刘慧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雨暑尽，秋意正浓。万物共赴丰收之月，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 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4天上新了。
3: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两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
4: 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惠豪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4件事：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
5: 补点卡点，截止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 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 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舒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3: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

0: 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0: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2: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3: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十五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行性。
0: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4: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十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 提供。

0: 用优质高效的将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1: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15-5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1: 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5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5-5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5: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4: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4: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5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0,000人以上。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0

0: 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0: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2: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3: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10: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9: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1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

0: 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0: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2: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0: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 family"，给我们发文字、发图片、留言，和我们
0: 是
1: 互动起来。
0: 最近啊，我感觉，咱们的道路通畅了很多。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
1: 因为很多地方修好了呀。
0: 是的，第一是很多地方修好了，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跟我们互动的朋友
1: 没有那
0: 明
1: 么
0: 显
1: 多
0: 没
1: 了，
0: 有
1: 是
0: 那么
1: 吗？
0: 多了。
1: 说明大家一路畅行，腾不出手和时间来跟我们
0: 确
1: 互动，是
0: 实，
1: 吧？
0: 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今天是周几来着？周四。
1: 对。是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
0: 哎，
1: 日
0: 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今天是周五，
1: 因为明天放假嘛。
0: 因为不是因为周末上了个班
1: 对，
0: 嘛，
1: 今天是第五天。
0: 第五天了，今天上了5天班，但却还是周四啊。那周四的早上提醒大家啊，开车依然要注意安全。
1: 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啦，
0: 对
1: 所以
0: 呀，
1: 大家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
0: 是。
1: 在咱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段啊，给你的亲朋好友送上祝福。
0: 是，刚刚我看了一眼天气哈，
1: 下雨是吧？
0: 哎呀，我看到这个，我说实话，这个太不懂事儿了。你看这过节，不过它不一定会下哈，就是降水的概率，比如说有50%、55%这样子的。那咱们过节嘛，肯定要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啊，走亲访友啊什么的，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啊，这样子的话更方便一些。
1: 是，这个就得看看老天怎么安排啦。好，
0: 今天
1: 虽然说现
0: 是，
1: 在这个路况非常好哈，但是依然会有很多的朋友早上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
0: 啊，
1: 是不
0: 是
1: 是刚刚说可以送祝福就迫不及待了？今天早上点歌的朋友已经有
0: 点
1: 两
0: 歌
1: 位
0: 的朋
1: 了，
0: 友挺多的，
1: 是
0: 三位
1: 的
0: 了已经。
1: 现在已经是三位了哈，
0: 对，
1: 卢良镇，
0: 点了一首《
1: 卡
0: 萨
1: 布兰
0: 布兰
1: 卡》，
0: 卡，木马大王点了一首《你的背包》
1: 啊，欢喜斗地主，哎，好久没来了哈，确实啊。没有没有，他
0: 他
1: 就
0: 说我
1: 是
0: 已经
1: 好
0: 久
1: 久
0: 好
1: 没有
0: 久
1: 来
0: 没来
1: 了，
0: 了，没有参与互动了，差不多有20天了，个把月了，早晚凉快了，一大早来买菜过节，
1: 是，他确实很久没有
0: 欢喜斗
1: 跟我
0: 地主
1: 们互动
0: 啊，今
1: 了。
0: 天就已经放假啦，买菜过节，还是买完菜说再去上
1: 再
0: 班？
1: 去上班吧。大白鹅说想要点一首
0: 陈
1: 陈小
0: 小
1: 春
0: 春
1: 的《
0: 的，
1: 算你狠》。
0: 说到买菜哈，周末的时候啊，上个周末我去了一趟大木桥农贸市场，那边非常的有生活气息，
1: 我就想问一下，哪一个农贸市场那儿没有生活气息？
0: 就是一般哈，就是你像咱们中心农贸市场哈，它也不是说没有生活气息吧，它很多不都是那种摊贩嘛，就是固定有固定摊位的那种摊
1: 哦，你是说在那边你
0: 贩。
1: 周末去的时候，它是有一些流动的摊贩。
0: 对，有一些流动的摊贩，不是秋村的摊贩。同时呢，它有很多就是自己种的那
1: 就是
0: 种
1: 自
0: 菜。
1: 己声称是自己种的菜的，反正过来他自己挑着担子，带着箩筐摆在地上的那种。
0: 是。你这样一
1: 生
0: 说
1: 活
0: 的
1: 气
0: 话，
1: 息确实是有生活气息，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也不能够就是毫无秩序的摆放，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那儿的一个交通来
0: 阿迪，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也对，哎，就是说是自己种的，但其实不一定是
1: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很难分辨，但是经常做饭的人，他是一尝就可以，或者是他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你这个菜是不是自己种的。
0: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也对。
1: 不是说他们不是哈，只是。我们只是这样表达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因为自己种的菜或者他可以自己去选一些种子，可能会比统一的那种口感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0: 自己种的菜我觉得好吃一些。欢喜斗地主说："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农贸市场，早上人多啦，平常甘蔗都少，不到几个啊。"我来看一下他们的农贸市场怎么样。这个是百店镇的集贸市场，说实话没有看过。这跟我们的集贸市场长得差不多，
1: 都一样啊，
0: 外
1: 农贸市
0: 观
1: 场
0: 上
1: 基本上都差不多，它的一些功能性都差不
0: 但是你看这个有小鱼、小虾、黄鳝，
1: 是。
0: 各种水
1: 欢喜斗地
0: 产。
1: 主问你们俩平时买菜不买？
0: 不买。
1: 而且我买菜偶尔会买，然后直接就是去超市买。
0: 而且我
1: 农
0: 不，
1: 贸市场对我来说有点远。
0: 我不会看那种秤。 就是那个有杆子的那种秤，我只会看电子。
1: 现在那种用的也不多，小摊贩可能会用。
0: 对对，就是自己就是
1: 固定摊位，
0: 声称说是自己的菜的。
1: 那固定摊位，他肯定还是那种电子秤会比较多，因为拿那种秤它没有那么方便。
0: 阿迪，我后来觉得我还是适合去那个超市买菜。
1: 对啊，一目了然，甚至他有的价格已经挑好了，我就直接拿扫。
0: 因为之前去农贸市场买菜有过几次不太愉快的经历。
1: 农贸市场有的时候你想买很小份的话，可能，但是它比较。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分量，就是超市的话它可能分量固定了，有一些是分量固定的，当然另外有一些，但是它也有很方便的点，比如说我就想买一个辣椒，
0: 我
1: 也可以，我
0: 就可以买一
1: 个辣椒。但是你去农贸市场说我要买一个辣椒
0: 也可以买，只不过不太好意思。
1: 对，然后有些摊主就说我买一个辣椒怎么卖啊？他要是看你
0: 买
1: 的
0: 多，
1: 哎，
0: 可以
1: 送
0: 拿走拿走，
1: 哎，也挺好的。
0: 对对，确实。欢喜做地主说：“可惜好久不能互动啊，我都想你们啦。你俩知道今天的菜价吗？”
1: 不知道。
0: 不是，那菜可多了。你问的是哪一个菜价？
1: 不知道，不知道。他有总体的，比如说很多蔬菜可能价格差不多，然后应季的话可能会价格高一点吧，就刚上市会价格高一点。
0: 那此时此刻，我觉得大闸蟹价格肯定不便宜。
1: 大闸蟹还没有买，
0: 我也没有买，这不是中秋节吗？
1: 是
0: 买来应节，但其实啊。作为资深老吃家，我跟你们说哈，这个季节的大闸蟹哈，当然有的人可能喜欢口感不一样哈，就是比如说他喜欢
1: 黄，就你个人来讲，
0: 就我个人喜欢黄偏硬一点的，这个季节
1: 那要晚一点，
0: 不是，对，
1: 是
0: 还没有太好，好的，那我们赶紧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可以送给幸运听众的礼物，
1: 很久没有送出去的我们的广播三件套，
0: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有互动答题环节哈，
1: 对。特别是免费洗车一次哈，当然未来三天可能天气没有那么好，但是接着很快就是国庆七天啊，
0: 是的，
1: 国庆七天你在那之前或者是出行回来之后，
0: 这不都要洗车吗？
1: 对，洗车一次哈，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得到二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保护眼睛，还有就是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0: 对，
1: 如果说。

0: 在这两个假期啊，这期间你要想要请自己的朋友家人去吃一顿火锅，
1: 嗯，
0: 这不就用上了？
1: 是，
0: 嗯，还有我们之前哈，之前尤其是中了这个牛肉火锅的朋友啊，
1: 嗯，
0: 它的有效期使用时间是3个月哈，
1: 3个月。
0: 哎，如果之前啊还8月份、7月份你得到了还没有用的话，正好
1: 尽快
0: 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把它用掉，
1: 消费掉。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2: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
1: 。嗯，好。欢喜兜底主说，鸭子50一斤，老母鸡50一斤，老贵了，像烧锅的菜都老贵了。嗯，买个小黑鸭子，老母鸡炖汤。
2: 那不是看吗？是不是说饲料的
1: 啊，嗯，和农
2: 家
1: 养的肯定不一样的？
2: 农家养的也分，
1: 嗯，
2: 就他们说吃饱了。吃玉米的
1: 啊，嗯，吃玉米的，
2: 吃那种小菜，嗯，小米的什么的，
1: 嗯，还有就是在山林间吃小虫小草的那种，
2: 嗯嗯，
1: 对，它可能也有不一样，
2: 对，价格肯定还是不同的。
1: 但是讲真的哈，像我们这种不常做饭的，
2: 嗯，
1: 也不常买菜的人，
2: 是
1: 肯定也分辨不出来
2: 啊，嗯。爸爸妈妈说，看它的爪子、鸡腿儿，看个头大小。
1: 不知道，
0: 换你斗地主说本地鸡，
1: 嗯，现在有叶黄素啦，是的，保护眼睛。那
0: 他说是本地鸡50块钱一斤啊，我也不知道贵不贵。他说山上散养放养的是20块钱一斤，嗯，
1: 本地鸡50一斤，好像就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价。
0: 哦，
1: 嗯，之前过年的时候听谁说过。嗯，
0: 我们先来出题吧。
1: 嗯，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嗯，历史上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是哪一位？
0: A
1: 孔子， B 老子， C 陶行知，
0: 嗯，
1: D 蔡元培。
0: 嗯，哎，这个题应该都知道吧？历史课上好像有，
1: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哈。
0: 历史课上有，
1: 历史上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是哪一位 ？A. 孔子 ，B. 老子 ，C. 陶行知 ，D. 蔡元培。好，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嗯，
0: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哈。
1: 嗯，如果大家在开车不太方便的话，嗯，可以遇到一个比较长的红灯的时候，再把车停下来，或者说可以停在路边哈。
0: 嗯，
1: 稍稍停一下。
0: 嗯，好的，
1: 知道的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
0: 面。
1: 因材施
0: 教
1: 的，
0: 对，嗯，教育大家是谁？
1: 因材施教。
0: 嗯，
1: 哎，你是萝卜。我就教你萝卜的话，
0: 一个猴一个拴法，
1: 你是什么啊？怎么样的啊？就怎么样来教你哈。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 ：A. 孔子 ，B. 老子 ，C. 陶行知 ，D. 蔡元培。这四位都知道哈，
0: 他们都有学生，
1: 嗯嗯，都跟教育有关的，
0: 对，
1: 都是教育界的
0: 教育家啊，
1: 对，可以说都是教育界的这个泰斗。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
0: 答案。都是蜡烛，都是粉笔，
1: 都有哪些？雨果答的是 D， 蔡元培。肖子涵答的是 A， 孔子。小张汽修答的是 A 啊。豌豆射手答的是 A。卢良正答的是 C，
0: 陶行
1: 知，这个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哈。彤彤答的是孔子。
0: HTT。漏掉了，
1: 嗯，HTT 打的是孔子，
0: 嗯，
1: 彤彤打的是孔子，嗯，主要是我看到了彤彤的这条留言，说前几天我的广德怎么听不了直播了，
0: 嗯，那你再听听吧。
1: 他在听 APP 是吗？你再听一下，今天应该可以哈。欢喜斗地主啊，选了 C 啊，他说要继续买菜去了。嗯，有什么好吃的菜上市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小猫睡觉选了 A， 铃哒哒选了 A， 简单快乐选了 A，还有木马大王选了 A， 是孔子。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哈。
0: Jolin
1: 选了 C， 陶行知。牛呼噜女士选了 A。 豌豆射手说又打早了，
0: 学不会伪装，
1: 打了孔子。嗯，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嗯，陶行知、蔡元培、老子、孔子他们都是老师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孔子。孔子呢，是我国古代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0: 嗯，
1: 在我们广德市的桃李园学校，
0: 嗯，
1: 一进门
0: 就有一幅孔子的塑像，
1: 对，塑像。嗯，孔子呢？

0: 他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和这种启发式的方法论啊，非常注重这个启蒙教育。
1: 嗯，
0: 因材施教就是他说的。
1: 嗯，
0: 你想想看，2000多年前
1: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0: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哈。
1: 是，
0: 嗯，就是他自己在教学实践当中也是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这个教育家。他通过谈话、通过观察等等方法，比较了解和熟悉自己学生的个性特征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好了，这道题我们的第七位，
1: 对，正确回答第七位的是林达达
0: 啊，林达达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金龙山选了一个 C， 陶行知也是非常
0: 伟大的教育家，
1: 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哈，但不是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0: 对，好，林达达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我们今天的
1: 第一首歌
0: 《
1: 卡萨布兰卡》送给卢良正，
0: 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呢，有一些想听的、想聊的、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有很多的朋友留言哦。简单快乐说，小秋阿迪早上好，提前祝你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0: 阖家幸福。谢谢你的祝福。
1: 还有彤彤，他说他是平时是听 APP 的，
0: 听电车，
1: 因为他的电车搜索不到，所以都是用我的广德 APP 听的。
0: 彤彤，我跟你讲，下次再买电车的时候，你要问他能不能收听到本地的广播直播。因为我觉得一边开车哈，一边用手机听 APP 可能不太安全。
1: 有的人他的电车是可以搜索到的，
0: 对对。
1: 然后全国各地，
0: 咱们国产的基本上都可以。
1: 然后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电车的车主去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在网上也搜索过，就是说这个还是得看啊，得看它后面的技术，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诉求嘛，所以能够加进去还是
0: 之前
1: 指日可待。
0: 了解过的，就是这个电台是就是车载必须要搭载的，
1: 对，其实是必须要搭载的。
0: 对，
1: 但是很多的车企，它为了就是竞争嘛，尽可能的压缩
0: 成本，
1: 然后就觉得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给它先给它。不给它加进去啊。
0: 对，相对来说啊，你有一个视频，有一个大屏在那儿，你开车看的话肯定是不安全的。
1: 它那个大屏基本上是给旁边和后座的看，但是
0: 还是对于司机来说呢，
1: 对，但是对司机肯定
0: 听电台，
1: 看视频肯定还是不安全啊，
0: 比较方便安全一些。且这个电台它不仅是说你平时作为娱乐收听的作用啊，
1: 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0: 对，
1: 当通讯
0: 特殊情况，
1: 当通讯都阻断的时候，就得靠它了。
0: 对。欢喜斗地主给我们发了啥？
1: 那这个小河虾50块钱一斤，
0: 划不划算？当地的小河虾，
1: 小河虾，小河虾，我记得一般是80以上哈。
0: 那50还算是挺划算的哈。
1: 但是它那个颜色，反正我没有买过哈，那个颜色看上去可能是它的像素，它的
0: 手机像素不太好，
1: 它的那个色差看上去
0: 有点大。
1: 不是，看上去有点难看。
0: 小河虾看起来有点，
1: 就是基本上是80、100。有一次我爸去买菜嘛，他说那个人说，120，
0: 啊，
1: 卖我爸120，我爸说你太贵了。
0: 120，
1: 他说他是偷拍的，远处偷拍的啊。
0: 难怪呢，我每次吃河虾的时候，我会把壳都吃掉。
1: 尽可能
0: 不浪费一点，
1: 对，尽可能的把这个花的钱全都给吃回来。
0: 我没有买过这个河虾，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但是我觉得吃虾壳不是可以补钙吗？然后就把虾壳一起吃掉。
1: 他说他拍的那个虾是活的哈，那一般我看到的特别新鲜的拍出来的，它就是成那种灰透透的那种，
0: 对，
1: 有点透明的感觉。
0: 是，它看起来也还好了，个头还蛮大的。
1: 好的，我们今天啊来说点别的，因为明天就是放假了嘛，所以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们聊一些吃的有关。其实中秋节，中秋节可以吃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月饼我们说过嘛，就各种口味的。我那天啊，因为在节目当中提到小龙虾，我说小可和小马就是极力的向我推荐，
0: 觉得很好吃，
1: 觉得很好吃。但是那天我们好几个听众嘛，有人说不好吃，有人说他觉得有点怪怪的，
0: 就想去尝一下。
1: 对，我就去尝了一下，我买了它，詹记是有这一款，很小，其实很小。然后它是
0: 说到这个，你是不是感觉非常对不起我？
1: 没有啊，
0: 我还跟你说要分我半个。
1: 我跟你说再分半个，可能一口就没了。
0: 很小是吗？
1: 对，然后买了，它是5个送1个，我就买了3个，送一个鲜肉的，我就买了3个虾的，两个鲜肉的，他就搭了一个，其实我就各吃了一个，然后都拿回去，然后我妈就给我孩子吃了。然后呢，我跟你说，他那个小龙虾确实挺奇怪的
0: 啊，味道很奇怪，所以你是觉得没有那么好吃是吗？就不像他俩形容的那么
1: 太小了，而且我就吃了一个，我现在都有点忘记味道了
0: 啊，主要是太少了，还没尝出来味儿就没了。
1: 对，他是把那个小龙虾的味道融合到这个月饼里头，倒不是说你吃到小龙虾。

0: 你说詹记哈、啊，你是不是得？对，送阿迪两个尝尝，这在节目里才好说呀，是不是？你不尝，你在节目里你怎么跟大家说这个味道？
1: 所以月饼这一趴说完了哈，刚刚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大闸蟹、这个季节其实是吃蟹的季节，但是有的时候中秋节它这个时间没有赶好，可能就是稍微
0: 比较早
1: 那么一点点，
0: 对，大闸蟹还没有就是特别集中上市。
1: 没错，所以这两个咱都不先说了哈。
0: 哦，说到这个，
1: 咱说一说中秋节这边可以吃的水果。
0: 阿迪说到这个哈。我想就是跟听众朋友们插一句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融媒体中心下面有两个业态啊，一个是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不是要来了嘛，大家如果要去爬鸡山的话，山顶上我们有见一面啊，然后还有893空中咖啡，
1: 对，
0: 这个是可以去的哈，
1: 见一面，面条也很好吃，还有咖啡，同时
0: 菜鲜笋面非常 nice。
1: 如果你对咖啡什么都不感兴趣，你就说我累了，我要喝水。山上也有水，你不需要在
0: 我们的自动贩卖机，
1: 你不需要背一个大包里头，就是装好多水，直接在上面买。
0: 因为爬山还装东西很累嘛，背着，
1: 在上面买。有人说，那我宁愿背，好贵的。哦，没有。
0: 我们那个山上的水和下面是一个价，平
1: 价
0: 的
1: 啊。有没有朋友在这一个月？大概我们那个水机有一个多月了，对，大概一个多月哈。大家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去爬过鸡山，在上面买过水？
0: 我们的生意还不错，
1: 可以来说一下哈。我们真的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各位爬山的人士，让他们能够到山顶上更加的舒爽一点，
0: 真的。
1: 所以我们的价格并没有就是说要去赚这个差价，就是跟一般的
0: 商超
1: 是
0: 一样的价格，对，买贵来找我们啊。然后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山顶上的见一面和空中咖啡呢，我们的铜豆是可以去使用的，所以我们广大干部职工啊，在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有朋友啊、有亲戚过来玩啊，你带他上去啊，是可以
1: 吃碗面、
0: 刷铜豆的，
1: 对。还有就是放假了嘛，很多的小朋友回家哈，父母可以有一个机会，尤其是孩子读初中、高中、大学的，给他拉近彼此的距离。你可以带他去购物啊！家长说广德购物去哪儿？超市还是什么地方逛逛？不是，有一家新开的自源峡谷店。
0: 是的，
1: 一听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是干什么吧，家长啊，那就说明你更要跟你的孩子拉近一下距离了。你要跟他说，他一定知道是什么。
0: 对，小朋友肯定知道。
1: 对，很多动漫啊、游戏的周边都是正版的，
0: 周边、手办等等，
1: 都很小孩子非常喜欢的，
0: 店里都有。
1: 对，可能有的就花个几十块钱，你就可以让他特别的开心。
0: 是
1: 啊，
0: 这两个店铺都是可以使用铜豆的哟。
1: 自源峡谷的地址呢是在我们
0: 的
1: 同瑞大厦啊，在三只松鼠旁边一点点。
0: 这也是在月景里的商业街，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哈。
1: 是，
0: 最重要的是可以刷铜豆。
1: 欢喜豆地主说他可以去毛田山是吧？
0: 他说这些新鲜的鱼货都是本地的，就类似于桐花鱼，一点也不差。我们这边的鱼比广德北边那边的鱼要好吃一点，鱼刺都是软的。
1: 他说的是百店是吧？
0: 说到爬山，下午就准备去爬山毛田山啊。顺便宣传一下，他们毛田山那边也有个咖啡馆啊，就在北岭六道湾啊，还有毛田村上有一个叫咖啡馆什么。叫什么来着？忘了哈、大伙儿都放几天呀？都是明天一天。我请问你，明天放一天假，你今天怎么能去爬山？上午还能去买菜呢？你这不两天吗？是不是？好的，大家如果还有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我们接下来来说说水果。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苹果。哎，苹果有人说苹果不好吃，但是。哪怕
0: 是因为他没吃到好吃的苹果，
1: 哪怕你觉得苹果不好吃，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苹果，它是一个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水果？
0: 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
1: 一生
0: 远离我，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很健康
0: 啊，对，这是一个在学我们英语的时候，老师说的。这么一句名言吧，算是西方的啊一句名言。
1: 对，因为现在咱们的水果店的水果实在是太丰富了，
0: 太多了，品类很多。
1: 对，所以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的苹果，就显得有那么一些太普通了，
0: 青的那种，硬硬的，
1: 还有黄的、
0: 酸的，
1: 还有黄黄的。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可以稻子换苹果的时候，
1: 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我回家跟我爸妈说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
0: 乡镇会有稻子换苹果，
1: 因为我们家都没有，就是。从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面都没有田嘛，我们就体会不到去拿这个稻子去换苹果的这种乐趣，所以就没有听过。
0: 就是很多乡镇它都会有啊，因为乡镇不是会有种水稻

0: 然后水稻成熟了收割之后，就会有人推着苹果来跟你稻子换苹果，就说一斤稻子换多少苹果这样子。
1: 羡慕啊！
0: 我已经记不起来是换多少了，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印象当中哈，我不喜欢稻子换苹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苹果。
1: 你想要换梨子？
0: 我想要换
1: 葡萄。
0: 不，我想要换橘子
1: 啊！
0: 它除了稻子可以换苹果之外，还可以换橘子。
1: 换橘子，橘子的水分会更多。
0: 但是换橘子的话，就是你稻子会给的多一点。
1: 嗯，那换苹果啊，那可能一般的苹果是不大喜欢。但如果说现在很多在网上非常火的，像什么，新疆那个阿克苏，冰糖新苹果啊，还有四川的那个什么丑苹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也挺愿意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哎，苹果有哪些品种呀？然后怎么去挑选这个甜苹果呀？因为这不是咱俩说哈，因为最近呢，很多的新鲜苹果不是上市了嘛，然后呢，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叫李威，他做客了一档健康科普栏目，就苹果的一些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其中他就说到咱们国家常见的一些苹果的品种，有一个叫嘎啦，反正我身边的人说它是嘎啦
0: 嘎啦，就那种小小的，有点像海棠果的那种嘛。
1: 那这是一种早熟的品种，其实是八月份就已经逐渐的开始上市了，八月到九月是集中上市的时期，它的果肉是非常的脆爽，口感酸甜，就像你说的，
0: 像海棠果偏小，
1: 比较小，对，普遍是比较小的。
0: 那种苹果我不是很爱吃
1: 啊，
0: 因为
1: 不喜欢。
0: 怎么说呢？它的果肉有点硬
1: 哦，
0: 然后就是它因为果子很小嘛，像我们这种嘴稍微大一点的，咬一口它都能见到核了，就还要吐，所以我不太爱吃。
1: 是，
0: 感叹号说了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花牛苹果，来自甘肃天水的，那个麻辣烫也很好吃的。这个
1: 很好吃吗？
0: 我在想，麻辣烫配这个花牛苹果应该很好吃吧？它主要是什么呢？这个花牛苹果它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它放的时间久了，它会有点面面的口感，因为我喜欢吃这种一般是九月下旬成熟，
1: 绵软的那种口感。
0: 对对。绵软的，香气很浓郁，很适合老人和小孩。对，
1: 老人和小孩牙口都不大好，适合你这种几百个月、三四百个月的小孩。
0: 主要是喜欢吃那种绵软的口感。
1: 还有一种叫富士苹果，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红富士。对，大家提到红富士，可能脑海当中就有一个具象的一张图片出来了。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像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我也不清楚，像什么，新疆的那个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四川那个丑苹果，他们其实都属于红富士这个大的品种
0: 啊，
1: 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主流品种。
0: 烟台、阿克苏，还有丑苹果都是红富士。
1: 它就不用说了，脆甜多汁，果肉紧实。就我不是很喜欢吃软绵的，但是呢，也不喜欢那种太硬的，我喜欢脆一点的。
0: 那我还是喜欢面一点的。自行留弹炮说苹果神话了，
1: 什么意思？
0: 倒不是说它神话了，不是说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们。他只是给他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宣传标语。花旗豆地主说到吃的，菜市场门口的葡萄好便宜，10块钱3斤，阳光玫瑰。
1: 现在已经便宜到这个程度了吗？
0: 之前刚上市的时候好像是100多一斤。
1: 几年前，对，挺贵的，什么79、89，
0: 对，很贵。就
1: 我们
0: 中国吃货就打不下来价格的。
1: 是
0: 啊，
1: 自行榴弹炮还说它的最大优点储存
0: 啊，耐储存。
1: 这个我们对也会说一说的。
0: 是啊，除了这些刚我们说的那些主流品牌哈，品种的这个苹果之外，还有一些新品种啊，比如说瑞雪苹果呢是10月中旬才成熟，现在还挂在树上哈。果面呈这种淡金黄色啊，口感呢是清甜脆爽，反正这个我没吃过。
1: 这个好像挺贵的。
0: 你新品种吗？刚出来对吧？大面积种植可能价格就下来了。还有芹脆苹果，它是在9月中下旬上市，大果型，酸甜可口啊。还有进口品种，我们在超市经常会看到的，
1: 苹果那个爱妃
0: 啊，爱妃对吧？还有那个乐奇火箭果，就是一个桶装的，好多小苹果，新西兰的那种小苹果，
1: 它那个红红的，
0: 对，有点像那种，反正很好看颜色，就是这些其他品种呢，其他外来的一些水果也丰富了市场的选择。
1: 是，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子？我有一次在街上一家超市看到了那种青苹果，但是它是一盒，你知道吗？如果它是散卖的话，我就很想买两个回来尝一尝，因为